0: 飞越美丽林萨，咨询即可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林萨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57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的全区晴转雷阵雨，风力2到4级，具体气温迎川20度到30度，石嘴山19度到29度，吴中19度到29度，中卫18度到29度，固原14度到25度，宁东18度到29度。
0: 那预计未来三天全区多分散性降水，其中今天白天全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和后天，贺兰山、盐山、灵武市、盐池县、同兴县、海原县及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后天白天，吴中、中卫、固原三市及灵武市有4级左右偏南风，正风6到7级。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持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新，生活性服务业向好，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0: 宁夏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宁夏印发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3年内告别零卡还卡。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2: 刷新实时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近年来，宁夏持续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新、生活性服务业向好，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我们来听报道。
3: 生产性服务业正加速迈向专业化、高端化， AI 模型、智能改造等一批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数字服务业正成为新的增长点。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就是鲜活例证。从中国第一块电子式电能表的诞生地，到西北计量装备领域数字标杆，企业靠的不是盲目扩张产能，而是依托 AI 质检、大数据模型等生产性服务技术，有效提升品控和生产效率。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化室主任钟大磊：
4: 建成适配仪表制造场景的专属 AI 高质量数据集，涵盖30余万条有效生产及质量数据记录，也为后续各类 AI 智能化应用落地筑牢了核心数据底座。
3: 宁夏高速发展的算力产业正在深度渗透服务业各个领域。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扩能提质10项工程加速落地，信息传输、物流、餐饮住宿等5个门类增速较1季度加快。生产性服务中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25.2%。生活性服务业则聚焦品质化、多样化升级，不断丰富消费体验。位于贺兰县的贺兰山东路的安贺旅居项目近日启动建设，该项目规划打造56间全庭院康养客房，精准填补了区域高端过夜旅居和深度康养的市场空白。贺兰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于芳：
5: 贺兰县将抢抓这个银发经济机遇，发挥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持续拓展葡萄酒加文旅加康养融合空间，全力推动葡萄酒文旅康养高地的形成。
3: 消费场景的创新不止在贺兰山东路上演，近年来宁超、村 B A 火热开赛，户外音乐节轮番上演，各地烟火气加速回归，生活性服务业在融合创新中焕发新活力。从工厂车间的质改数转到街头巷尾的烟火升腾，宁夏正以生产加生活双轮驱动，推动服务业在提质扩容中打开新空间。数据显示，14-5时期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2%，总量达到2866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50.3%，缴纳了35.9%的税收，吸收了50%以上的就业，拉动了60%的民间投资，涵盖了85.6%的市场主体。 可以预见，随着扩能提质工程持续发力，融合创新纵深推进，宁夏服务业将以更优结构、更强动能，实现从规模增量向内涵提质的深层跃升。
0: 科技创新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我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规划引领、政策协同、资源统筹，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赋能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报道。
3: 眼前的这个大家伙是中国煤科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不久前刚刚发布的薄煤层等高开采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该设备是针对 1.1 至 1.7 米薄煤层工作面开采需求开展的专项研发，旨在破解薄煤层开采面临开采空间狭小、劳动强度大、经济效益差等导致的采后弃薄问题，标志着我国薄煤层智能化开采实现重大突破。相较于传统开采设备，该装备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刮板机研究分院设计师高武孝：
6: 最直观的呢，就是工作效率提升了。比如以前一个200米或者是250米的工作面，大概需要一个小时能完成。现在呢，把将近30%的时间节省出来，然后整体的效率呢，基本上能提升25%。
3: 重大科技成果的落地离不开政策引导与持续攻关。近年来，自治区科技厅聚焦产业发展需求，先后立项刮板输送机锻炼监测系统研制，基于多维度信息融合的刮板输送装备运行状态监测系统关键技术研究等多个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引导企业围绕输送装备智能化与可靠性提升持续攻关，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自治区科技厅高新处副处长周东芝：
7: 我们聚焦自治区重点产业技术需求，

0: 化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
1: 链，宁夏科技创新工作成效显著。一至六月，全区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25.1%。宁链科产融合重大项目13项，实施重点科技项目483项。同时全面落实科技创新后补助、科技企业奖补等惠企政策，下达各类支持资金5.33亿元，惠及企业2036家次，以真金白银为企业创新减负赋能，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2: 听众朋友们，在中卫市沙坡头区，一片曾被矿坑撕裂的土地正重新披上绿装。昔日满目苍夷的废弃矿山，如今绿意绵延。生态修复不仅抹平了大地的伤痕，更激活了绿色发展的新动能。我们来听报道。
1: 过去数十年间，长期无序的煤炭、铁矿、砂石开采活动，在中卫市遗留下786处废弃矿山，地质灾害隐患突出，风沙侵蚀加剧，水土流失严重，成为威胁黄河上游生态安全的硬伤。其中，沙坡头区长乐镇历史遗留矿山就是其中之一。中卫市沙坡头区长乐镇李营村村民詹仲武。
3: 在十几年前，这个地方都是一片荒凉，过去都是乱菜乱瓦，对这个土壤有破坏的嘛，就是乱菜乱瓦造成的这个水土流失了。
1: 2022年6月，国家首批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正式启动。作为黄河上游风沙区中卫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18个子项目里的核心一项。中卫市沙坡头区长乐镇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保护与修复综合治理工程全面开工，建设者们经过反复试验，摸索出了一套适配西北沙区、稳得住、留得下、可持续的生态修复路径。中卫市沙坡头区长乐镇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保护与修复综合治理项目工作人员董海伟：
4: 我们种植过程中的话，土壤条件非常不适合这种野生草、芨芨草呀、沙达旺，所以我们就对治理的时候就对这些土进行了筛。

0: 扫清用地障碍，施工期间带动数千人次就业，区域地质灾害风险显著降低，确保了周边 1.45 万名群众安全，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中卫市沙坡头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吴清宝：
1: 为了确保生态恢复治理的成效能够持续巩固，我们制定了项目的管护期，并且呢，每半年对项目的管护成效进行集中验收，以确保这个项目的修复成效不反弹、不破坏、可持续。
2: 宁夏台记者许生茂报道。为深入落实交通运输部关于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工作部署，完善我区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一体化服务体系，宁夏交通运输厅日前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清晰地划定了3年的实施路径、重点建设任务和配套保障举措，着力打造安全高效、便民惠民的智慧高速新型通行模式。
3: 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呢，是依托手机应用和车牌识别技术，让车主实现免领卡、免还卡的通行，作为对现有 ETC 及人工收费模式的有益补充。实施方案提出，到2026年底，全区所有高速公路出口人工车道实现小客车手机加无卡便捷停车通行，到2027年底，实现全路网人工车道小客车无卡停车通行全覆盖，到2028年底稳步推进其他车道小客车无卡不停车通行落地，持续优化路网通行效率。届时小客车车主可以通过全国易路畅通小程序绑定预约，享受规范、统一、便捷的一站式服务。
2: 那下一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将对方案细则、技术标准、年度任务逐项细化，通过全面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进一步压缩高速出入口车辆等候时间，降低实体 CPC 卡的印制、调拨、回收等运维成本，提升路网一张网一体化运行效能，以数字化交通服务提升群众的出行获得感和幸福感。
4: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我们来关注宁夏台记者张晶晶发回的报道。记者从宁夏科技厅了解到，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重大项目宁夏果蔬病虫害监测预警与精准施药关键技术研究取得系列阶段性成效，项目成果已在红四堡区、中宁县、青铜峡市等示范基地应用，果蔬虫害、病虫害识别精度分别达到85%和95%以上，减药增效、降本成效显著。
2: 那据了解，这个项目是由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牵头，于2024年启动实施，围绕宁夏果蔬病虫害精准识别、智能监测、高效防控三大关键环节技术需求，系统开展了病虫害智能识别系统与定制化无人机防控装备研发，推动实现监测、预警、防控全链条智能化、精准化升级。
3: 截止目前，项目已经建成酿酒葡萄、枸杞、冷凉蔬菜产业科技示范区3个，搭建病虫害标准化数据库5个，构建病虫害智能识别模型4套，开发施药、飞播、防霜冻等智能化作业系统6套，创制枸杞灌层变量喷施无人机等专用样机5台，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件。
2: 那昨天，中华慈善总会守望相助救急难行动宁夏项目实施动员部署会议在银川召开。守望相助救急难行动是中华慈善总会在民政部指导下设立的重点慈善项目。那今年6月29号，这个项目在民政部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我们的救助故事法制篇宣传交流活动上正式启动。项目依托民政部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聚焦有3周岁以下婴幼儿的困难家庭进行资金帮扶。
3: 通过政府指导、总会统筹、社会筹募、地方执行的模式，致力于实现帮扶对象精准对接、帮扶资金精准直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域被选为试点地区之一。项目试点周期为2026年至2029年，将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所在家庭每年发放3200元的帮扶资金。
2: 跨越山海，情系闽宁。那近日，福建对

0: 对口帮扶专家名医工作室正式落地永宁县闽宁镇卫生院，标志着闽宁两地医疗协作模式实现新升级，打破了短期驻点帮扶局限，开启常态化、实体化、长效化的医疗协作新格局。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带来的报道。
1: 永宁县闽宁镇卫生院始建于1998年，是当地一所综合性乡镇卫生院。30年来，依托闽宁协作对口帮扶机制，福建省先后派7批共40多位医疗专家扎根闽宁镇基层一线，通过世代图结对赋能、医疗设备捐赠、专项技术培训等举措，精准破解当地基层医疗人才匮乏、技术薄弱等痛点难题，不断夯实乡镇医疗卫生服务根基。此次福建对口帮扶专家名医工作室落地，福建援宁医疗专家团队将充分发挥技术引领、学科带动、人才培育等优势，常态化坐诊接诊，开展教学查房、疑难病例研讨、临床实操培训、远程诊疗指导，持续深化师带徒培育机制，推广中医适宜技术与特色专科诊疗服务，精准补齐基层诊疗技术短板。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闽宁医疗组组长、闽宁镇卫生院副院长黄清豹：
2: 我们一个是线下的，比如说我们每批人过来，专家都会在那边坐诊；第二个就是我们远程的，远程比如说像我们回去的以往这些，他们如果有需要，我们都可以线上远程的进行一些这个交流啊跟教学。
1: 据介绍，闽医工作室将作为闽宁医疗协作长期稳固的平台载体，持续打通闽宁远程医疗协作通道。在住院帮扶专家期满返程后，闽宁区域医疗卫生中心仍可通过线上会诊、云端带教、病例指导、学术共享等方式持续对接赋能，真正实现专家期满离岗、技术长久留存、服务常态在线，让医疗帮扶形成闭环，持续提质增效。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闽宁医疗组组长、闽宁镇卫生院副院长黄清豹：
2: 专项成立就是以后回去完以后，我们还能够长期的做这块的一个合作机制，那不然以前都只是私人感情这块的来操作，更完善，而且甚至以后我们可能要申请一些经费啊，比如说以后回请往届的专家再过来做一些这个交流啊，这些再来做后续的延续的事情嘛。
3: 我们来关注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近日呢，永宁县闽宁镇26名 U14 青少年足球队员正式启程赴厦门参加第4届山海杯青少年足球赛。本次行程为期9天，分为男女 U14 两支队伍各13名队员。
0: 那么这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北京、福建、贵州、广西、青海以及港澳台等地的共33支球队、400名青少年球员，各地少年跨越山海相聚鹿岛，在绿茵场上同心逐梦，共话情谊。赛事以体育搭建沟通桥梁，让各地青少年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厚植情谊，生动诠释了山海一家亲的深厚内涵。
3: 赛事间隙，主办方呢还精心安排了趣味的竞技活动、球友联谊、2026青少年足球发展研讨会和主题参观研学活动。孩子们登上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感受青岛的诗意与浪漫，漫步厦门大学，领略名校风采，通过互动游戏、互赠礼物物等方式进一步加深彼此的友谊。闽宁镇的少年们也将把此行的所见所闻带回家乡，向身边的亲友同学们分享山海携手同心奋进的温暖故事。
0: 那这两天啊，一段路人在银川市兴庆区长镇镇赵家湖生态公园拍摄的湖畔救人视频在网络平台上广泛传播。视频中，普通市民挺身而出，医护人员专业施救，众人无缝接力，成功地救起了一名落水青年。见义勇为与医者的人心交织，温暖了整座城。我们来听报道。
4: 那天带孩子在这头玩着呢，玩之后我就听着有人说有人落水了，知道吧？
5: 8月2号下午，35岁的杨帅带着家人在赵家湖公园游玩时，突然听到湖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呼救声。参与救人者杨帅：
4: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穿衣服穿裤子当时跳下去了，结果就那个落水的就把我抱了，我俩就往水里面沉，就硬撑开了，我上来了。但是我下去时候他已经沉底了，没找见人，我就又上来了，然后正好水里面冒大气泡，我又是从那个位置又一手插下去了。
5: 凭借水面气泡锁定落水青年的准确位置后，杨帅拼尽全力将人拖到湖边石阶上。此时青年已失去自主呼吸，情况十分危急， 恰巧在湖边散步的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副主任医师王丽闻讯赶来，第一时间投入了紧急救援。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副主任医师王丽，
6: 那以后吧，可能就出于那种医生的本能吧，还有那种职责所在，我就转身过去，然后就给他做了心肺复苏，那是也就是暂时的缺氧，也就是那个心跳停止。很快这个孩子就呼吸心跳就恢复了，意识也恢复了。
5: 确认落水青年没有生命危险后，王丽悄然离开。随后120急救人员和辖区民警先后抵达现场，将获救青年送往医院。市民吴思明用手机记录下了这暖心的一幕，并将视频发布在抖音平台，广大网友纷纷点赞平凡人的勇敢和善良。银川市民吴思明，
7: 施救者他当下那一刻他是内心真正的善良，他才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因为这是关乎人命的事情，关乎就是自身安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举动就是应该被社会看到。
5: 8月5号下午，被救青年和家人一起为参与救人的王丽送去了锦旗，表达了感激之情。
3: 宁夏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工作近日全面启动。今年呢，全区计划安排青年就业见习岗位10000个，涵盖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及企业社会组织等见习岗位。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报名工作已于8月4号开始。
0: 那么，见习对象是离校2年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的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的职业教育类的毕业生，16到24周岁登记的失业青年。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见习对象仅限离校2年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企业见习期限为3到12个月，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的见习固定期限固定为12个月，每名青年只能参加一次就业的见习。
3: 见习期间呢，基本的生活补贴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其中一类区每人每月2235元，二类区每人每月2080元。同时，人社部门将为见习青年统一购买不高于50万元额度的商业意外伤害保险。具体报名事宜，您可以登录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的网站进行查询。
0: 那近日啊，银川市各供热企业相继发布公告，开始办理2026至2027年度采暖期停暖业务。那根据银川市城市供热条例的相关规定，符合停暖条件的用户，如果需要停止使用供热设施一个采暖期以上含一个采暖期，应该在每年的8月1号到9月30号向供热单位提出书面停暖申请，经供热单位同意后方可办理停暖手续。
3: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房屋都可以办理停暖，申请停暖的用户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供热设施具备分户控制条件，即用户的供热系统能够单独控制且不影响公共设施安全运行，无历史欠费。新建建筑在供热设施保修期内通常为2个采暖期，原则上不得申请停暖。此外呢，供热系统采用串联方式，即串联楼用户通常无法办理停暖。
0: 那为了方便居民办理，银川市各供热企业都开通了多种办理渠道，居民可以通过各供热企业微信公众号或微信小程序办理，通常需要上传房产证或者是购房合同照片、房主身份证照片，如果是租户办理，还需要上传房主身份证照片以及授权委托书，也可以选择线下到办事网点办理，需要携带房主身份证原件、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原件，代办人需要携带代办人的身份证以及房主身份证的复印件。
3: 办理停暖后呢，需要注意的是，供热企业将关闭入户阀门，用户需排空室内暖气片和管道中的存水，并且关好门窗，防止冬季气温过低导致室内设施的冻裂。次年需要恢复供热的居民，同样需要在明年9月30号前向供热企业提出复热申请，并缴纳全额采暖费。
0: 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9: 车辆正在停在稳
10: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9: 到了，
10: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1: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0: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2: 我是记者张晶，
10: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2: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
1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3: 暴雨来袭，洪浪风险加大，
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3: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3: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0: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现在是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0: 神21乘组返回地球后首次公开亮相；
1: 中消协上半年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财政部第三次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昨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那这次任务创下了中国航天员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么在轨期间，乘组呢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的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的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且在地面科研人员的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
1: 此外呢，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经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1: 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是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49.41%，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4.93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呢是46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46.76%，比重上升5.92个百分点。家用电子电器、服装鞋帽、食品、日用商品、交通工具投诉量居前五位。
0: 投诉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服务承诺和人工接入问题突出、首饰投诉引发关注、质量和售后问题突出、ETC 消费投诉集中、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问题突出、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纠纷高发、商品真实性和售后服务问题突出、网络借贷投诉占比持续居于高位、隐性收费和不规范催收问题突出。
1: 昨天，财政部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0: 那什么是超长期的特别国债呢？所谓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它包含3个关键词，也就是超长期、特别和国债。
1: 超长期呢，指的是期限。在债券市场上，一般认为发行期限在10年以上的利率债为超长期债券。和普通国债相比，超长期债券能够缓解中短期长债压力，以时间换空间。
0: 那特别指的是资金的用途，它是为特定目标发行的，具有明确用途的国债，资金需要专款专用。
1: 国债呢，是国家为了筹集财政资金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具有最高的信用度，被公众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工具，所以也非常的受老百姓的欢迎。
0: 那昨天，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1: 水利部昨天上午举行会商，发布了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截止昨天上午的9点，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贵州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据预报，8月5号至7号，暴雨区内黑龙江省蚂蚁河支流东两竹河、陕西汉江支流浔河、云南澜沧江支流思茅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5号8时至8月6号8时，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那昨天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呢，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是70元，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是40元，那么较此前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6月份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1: 就在几天前呢，国内汽油价格却刚刚完成了上调，与燃油附加费呈现了反向走势。那么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的定价机制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听报道。
4: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

0: 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1: 航科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
2: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六七两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3: 那记者昨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2026年7月，广电总局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对热播剧进行了重点监测，并且结合工作开展实际，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本月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
4: 据了解呢，按照国家广电总局工作部署，2026年5月开展的电视剧侵权传播专项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进一步巩固治理成果，治理工作通过常态化、制度化长效机制开展，与建网2026有效衔接，同向发力，形成了对侵权传播违规行为持续打击的态势。
3: 那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发布的数据，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人员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呢持续攀升。截止到8月4号，今年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旅客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那么较去年提前15天，创历史同期的最新纪录。
4: 受中国与哈萨克斯坦30号互免签证、新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与智慧口岸升级等一系列政策红利的影响，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大厅内每天平均有4900人次旅客往返中哈两国，并通过哈萨克斯坦前往中亚各地，最高一天达到8000多人次。
3: 那为了有效应对客流高峰，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对外发布客流高峰预测，实时监测旅客的流量变化，及时增开人员通道，确保出入境秩序安全有序。目前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开通的中哈国际客运线路已达9条。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发布了2项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兽药残留检测方法国际标准，分别为鸡组织及鸡蛋尼卡巴琴标志物残留量的测定、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肉鱼及其制品以及残留量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3: 那么这2项国际标准的发布将统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检测方法，降低因为技术差异引发的贸易纠纷和合规成本，提升食品安全水平，助力食品领域国际贸易便利化。
4: 记者近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业，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3: 人工智能行业专场组织95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算法工程师、后端工程师、射频工程师、系统架构师等岗位，招聘需求5600人次。
4: 新能源行业专场组织485家用人单位，提供光伏设备工程师、电池研发工程师、风电运维工程师、电站设计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8383人次。
3: 医疗卫生行业专场组织近50家用人单位，提供临床医师、生物研究员、实验室检验技术员、科研博士等岗位，招聘需求近1000人次。
4: 物流行业专场组织3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物流专员、调度专员、仓储管理员、制冷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20万人次。
3: 那么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的页面，直接进入行业的招聘专场。
5: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6: 到了，
5: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7: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5: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8: 我是记者张晶，
5: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8: 在国能宁夏工作。
5: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4: 最近一段时间呢，全国多地啊都在经历持续性的高温天气。

0: 江苏南京玄武区应对夏季高温天气，给环卫工人配备了降温的空调马甲，马甲腰间两侧装有微型风扇，内侧呢送风形成了内部气流循环，加速汗液蒸发，实现散热，让高温下的劳动者多了一份清凉。我们来听报道。
1: 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环卫工人马继兰：
2: 我们穿这个马甲子呢，哎，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呢，就感觉就凉快了。后来呢，你要是不穿这马甲子呢，他就感觉着带毛巾啊，淌了汗嘞。你一穿马甲子了，就毛巾一不擦，也不要带了。
1: 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环卫工人向刘春：
3: 风扇呢是有一个三件套组合的，就是有两个电风扇，有一个充电器。充电器里面含有三个档位，就是有低档、中档、高档。开了以后，这个你看，这个电风扇这个缝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就这个缝直接往上面了，整个都是凉快的，是吧？
4: 您一般大概开几档风？
3: 一般就是看这个温度，如果高了我们就开高档，如果要是低一点的温度，记得开中档。
5: 下午记者采访时，南京气温显示是35摄氏度，这样的天气下，空调马甲给环卫工人降温防暑带来了不小帮助。给环卫工人配备空调马甲，实际上是从今年7月15号开始的，首批20件配发到玄武区部分路段的一线环卫工手上。
1: 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周彤：
6: 第一是对我们环卫工人有没有实际性的效果，第二就是价格，一件空调马甲的价格在190元，多数的环卫企业都是能接受的，第三它使用起来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空调马甲上手1分钟他们就会了，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第四它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把电源电池拆解下来直接洗，包括充电都很方便。
5: 经过前期的试点之后，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配备已经覆盖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所有环卫工人，共180名。
6: 各个区也都跟我们了解了情况，全市、全省，包括全国各个地方都有环卫系统公司啊、城管局来跟我们了解这个情况。
5: 这两天随着媒体的报道关注，不少网友也在留言呼吁，希望像这样的空调马甲装备能够在更大范围普及，能够给户外工作者在高温酷暑天带来更多帮助和关怀。
7: 那盛夏时节，全国文艺演出市场持续升温，精品舞台艺术集中绽放。那么从今天开始推出了暑期文化观察系列报道，从舞台文化精品、新大众文艺、科技赋能文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多元维度，全方位地展现文艺精品创作、公共文化服务、数字文艺创新的鲜活实践。我们来听报道。
8: 这个暑期，各地剧院、剧场、好戏连台，原创舞剧、新编戏曲、经典话剧、交响音乐会轮番上演，从国家级院团展演到地方特色剧目惠民巡演，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舞台精品走进大众视野。大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近期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演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主线，将党和人民奋斗历程的一个个侧面生动呈现。作品以交响化的恢宏音乐、富有冲击力的舞台视觉，歌颂革命者坚守信仰、不畏艰险的长征精神。经典唱段《三月桃花心中开》深入人心，是国内红色歌剧经典之作。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于7月30号至8月2号登陆国家大剧院。这部传世红色芭蕾讲述海南少女琼花挣脱压迫成长为革命战士的热血故事，凭借经典旋律与极具张力的足尖表演收获满堂喝彩。本轮北京展演落幕后，将于8月下旬在哈尔滨大剧院开启外部巡演。此外，中央芭蕾舞团第5届爱莲国际青少年芭蕾舞比赛颁奖晚会暨庆典演出在京上演，小选手们轮番登台，用灵动舞姿展现中国芭蕾新生代力量。
0: 暑期入境游的热度呢全线飙升，上海离境退税数据大幅暴涨，深圳各大口岸客流屡创新高，外籍游客争相打卡城市文旅地标，购买国风特色的文创产品。

0: 一系列支付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的政策，让外籍游客在华消费体验不断的优化，持续激活了入境消费的市场活力。
1: 那么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便捷的支付方式与退税政策优化，极大地提振了外籍旅客的购物意愿。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来自法国的朱利安趁着暑假来中国旅游，即将结束行程的他特地来到上海南京西路步行街采购一些伴手礼带回国。他告诉记者，中国便捷的支付体验让他倍感惊喜。来自俄罗斯的瓦莱利同样购买了丝巾等中国特色的产品，一站式退税服务让他收获了不错的体验。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仅上海口岸上半年入境外籍旅客就达到了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22%。数据显示，7月1日以来，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笔数同比增长59.2%，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通过微信日均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过55%。境外游客消费热情高涨，也直接带动了实体商场退税业务大幅走高。
3: 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营运管理部副经理乔慧君。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为消费者办理了12000余笔的离境退税业务，那么基本上同比的话要增长3倍多。从这个离境退税的消费金额来看，基本比去年要增长2倍。基本上消费者会比较偏爱一些运动类的，包括一些箱包类的、鞋类的。
2: 此外，针对外籍游客的多种退税需求，相关企业也推出了多元化退税方式。
3: 中国银联受理市场部项目经理王博。
5: 包括现金、境内外银联卡以及移动支付，包括你好 China、 微信、支付宝等等的退税方式，这种多元化而且能够快速到账的产品方案呢，是为了便于外国人去更好的在境内做二次消费，能够更快的或者是更持续的去促进这种入境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活力。
0: 听众朋友们，近日呢，广东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查获了一宗旅客违规携带文物出境的案件，现场查获禁止出境文物58件，限制出境文物112件。我们来听报道。
3: 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旅检6科1级行政执法员尹晴晴。
6: 他的行李箱通过 X 光机时，我们看到大量形制不一的玉器、卷轴、印章等物品，影像排布杂乱。我们随即把他拦下来开箱检查，经查发现这些物品疑似为禁止或限制出境的文物，共170件。
7: 经专业机构鉴定，这些文物包括明代的鹿纹桃心玉带饰、素面桃心玉带饰，以及清代的灵芝纹玉墨床等国家禁止出境文物58件。此外，还有民国时期的纸币印章等国家限制出境文物112件。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行后续处置。
1: 那热门景点的门票秒空，黄牛为什么却能够批量抢到票呢？这不是咱们游客的手速慢，而是有人用非法软件入侵了预约平台，将门票加价出售牟利。北京警方近日就破获了一起非法抢票案件，10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拘留。
0: 最近呢，北京警方发现了一条利用软件非法抢占热门景点景区门票和预约名额的线索后，迅速组织刑侦、网安及属地公安分局成立了专案组，开展线索侦查和调查取证。经过巡线追踪，精准研判，一个集软件研发、批量抢约、招揽客源于一体的跨省市违法犯罪团伙逐渐浮出了水面。
1: 那么经过调查，这个犯罪团伙成员呢，分散于多省市，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形成了完整的违法犯罪链条。其中在外省的杨某某、张某瞄准了热门景点景区的预约需求，针对多个官方预约系统编写非法抢票软件并对外兜售。张某某购得软件后，搭建线下运营团队，在互联网招揽客源，使用软件批量抢占门票和预约名额，并且加价出售，从中非法牟利。
0: 在全面摸清团伙组织架构、人员身份、窝点分布及作案流程后，专案组制定统一收网方案。7月30号，在多地公安机关的密切配合下，专案组在 吴城市同步开展了抓捕行动，一举抓获杨某某、张某等十名犯罪嫌疑人，现场起获电脑、手机等涉案物品。
1: 那办案民警介绍，这个团伙使用抢票软件非法侵入预约平台，提前批量录入游客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在放票节点发送高频预约请求，短时间内大量抢占名额，并且长时间占用服务器资源，高频集中的访问流量不仅严重干扰了预约系统的稳定运行，更直接挤占了其他游客公平预约的机会。目前杨某某、张某等十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暑期以来呢，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各景点景区预约的热度居高不下，非法抢票等涉旅违法犯罪也随之滋生。北京警方呢，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部署，统筹多警种多部门合成作战，紧盯利用软件非法抢占门票、预约名额等重点涉旅违法犯罪行为，以零容忍深入开展专项打击整治。北京警方梳理出了曾经出现过的黄牛警情、可能存在倒票风险的重点景点景区，制定常态化的打击整治方案，每天派出警力在周边进行不间断的巡查检查，及时发现处置黄牛等违法犯罪问题。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8点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喝更过瘾，
1: 取餐解腻来一瓶，
2: 追剧解馋来一瓶，
3: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5: 你不来一瓶？
6: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

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1061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8月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新增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8月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了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记者8月5号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发布了2项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兽药残留检测方法国际标准。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记者近日从自治区司法厅获悉，我区持续深化能动复议实践，精准优化案件办理流程，实现自治区市县三级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全覆盖。近2年，全区行政复议申请量达一审行政诉讼案件量的1.9倍，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保持100%，累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4.2亿元。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主渠道。8月4号，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今年全区计划安排青年就业见习岗位10000个，涵盖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及企业、社会组织等见习岗位。8月5号，中华慈善总会守望相助救急难行动宁夏项目实施动员部署会议在银川召开。守望相助救急难行动项目依托民政部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聚焦有3周岁以下婴幼儿的困难家庭进行资金帮扶。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下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行行，这就吧。
6: 好好，爸，知道了。
3: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7: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等着，
9: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9: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9: 那是。
10: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7: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2: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4: 闺女，开饭了。
15: 哎，来啦。
9: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9: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9: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9: 咱就这样生吃啊？
1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9: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9: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9: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9: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 热线暖人心。一零六一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在今天呢将会关注到的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回复。在水一方垃圾中转站工作人员作业时存在安全隐患，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回复并且核实情况以及解决方案。惠农区金富小区内现有机动车停车位标线大部分呢已经无法辨识，综合执法局呢已经督促物业企业尽快划线，物业公司回复了该如何开展接下来的工作。新进区大兴镇助农便民市场超时营业，噪声扰民，执法中队已经介入。同时呢，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关注到外地户籍落户银川需要哪些条件，听一听缴纳社保的政策是否属实。自治区人社厅12333呢将会给出专业的回复。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北京时间的9:12呢进入

0: 自己呢经常会路过银川市新庆区在水一方的垃圾中转站，他就会看到啊，这个中转站的工作人员呢在开展污水井抽水工作的时候，安全隔离防范措施执行的不到位，工作人员的安全理念啊一点都不强，存在非常重大的安全隐患。那把这个事情呢反馈给我们，我也是希望啊相关部门能够关注并且解决。那记者呢将这个问题反馈到了银川市城市管理局，他们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说这个银川荣洁生活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有限公司及银川市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呢对于这个事情是非常高度重视的，就第一时间呢赶到了现场来进行现场的核查，并且立即落实了整改工作。那现在呢将这个整改的情况啊来告知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第一个呢就是会错峰开展抽排作业，污水水井的抽排工作呢会调整到人流量相对较少的时段来实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周边过往人员的安全风险。第二呢就是强化现场的隔离防护，开展污水井抽排作业的时候，作业区域内的四周呢会规范设置安全围挡，做好物理隔离，防止无关人员进入作业风险区域。第三呢就是落实专人现场监护，抽排作业呢会全过程安排专人现场进行值守监护，实时的查看抽排作业的运行状态，及时处置现场的突发情况，保障抽排作业安全有序完成。好，那这是我们联系到的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啊，这个给出的相关回复。那么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位热心的网友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一些问题，可以随时啊这个反馈到我们黄河云市的平台当中，我们有一个黄河云市的民生热线板块，那么您在这个热线板块的下方呢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在这里小辉也是特别提示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您可以随手啊拍摄一段视频，那么发在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当中，我们也会呢寻求相关部门啊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好，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在黄河云市1061民生热线的这个平台板块啊，看到的一位听众朋友莫女士啊，这个留言的问题，她说呢，位于银川市新庆区大兴村助农便民市场，曾经说过呢是晚上10点钟就会关门，可是现在啊这个助民市场呢每天的营业时间啊都是到凌晨的2点钟左右啊，这个市场里面啊都是有这个聊天喝酒划拳的这一些这个商户啊，包括一些这个顾客啊，这个声音呢是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了周边住户的休息。市场的标识营业时间呢是4点到10点，那么很明显啊现在它的营业时间呢已经是超时了，而且超时非常严重，那么希望我们能够帮忙解决这个事情。那到底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呢？我们的记者啊在接到了这位莫女士的问题反馈之后呢，就将问题反馈到了新庆区大兴镇执法中队，那么一位工作人员呢也就这个情况给出了相关的说明，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便民市场里头以吃小吃的为主，其实没有什么瓜果蔬菜之类的，就跟夜市是一样的，基本上全是小吃。这边呢我们中队在跟这个便民市场的就是承包人再联系一下，看看他们这个营业时间，原先在就是签约的时候在就是他肯定有备案手续啊等等审批手续，我们再核对一下，看究竟是几点到几点算是营业时间。之后呢所说的周边的这个情况啊，就发机的情况我们再核实一下。
0: 好，那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听到呢这位大兴镇综合执法中队的工作人员给出了回复啊，说呢这家位于银川市新庆区大兴村的助农便民市场啊，在里面呢它是不以售卖货物为主的，主要呢是类似于夜市一样的市场。那么他们呢也会跟市场的承包方管理方沟通关于这个市场的相关营业时间啊，那么后续呢会到现场去了解群众所反映的这个问题，看一下市场的相关备案情况，那么稍后呢会给我们进行回复哈。那么在这里也是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莫女士能够耐心的等待，只要这个大兴镇综合执法中队啊到现场核查包括这个相关的情况之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您联系来回复您的这个问题。 好，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到银川市金凤区的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个陆女士呢，有问题也要想跟我们的节目进行咨询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先来连线到这位陆女士。陆女士您好。

0: 好，
1: 哎，你好，
0: 欢迎您联系到我们民生热线的这个直播间。您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希望我们帮助解决呢？
1: 您是哪点的？
0: 您好，我们这里是1061民生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您有这个问题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解决是吗？想要咨询一下关于您的这个户籍啊，包括这个缴纳社保金的问题是不是？那您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内容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说一下。
1: 你们是直播的？
0: 对，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您不是有问题想要我们帮忙解决吗？我们也是帮您联系了相关部门。
1: 啊，你们是直播的就算了，我认为你们是室内大厅的啥。
0: 好，那这位这个陆女士啊，这个不愿意呢在节目当中啊，这个跟我们进行沟通啊，但是她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帮助她来解决了。这位陆女士呢说自己的这个户籍啊是在甘肃省，想要将户籍呢迁到银川市，所以说想要咨询一下自己怎么样来进行迁户啊。那她也是听说啊，这个银川市呢缴纳每年3000元的社保金，共缴纳4年之后呢就可以直接领取退休金了。想问一下他所听说的这个政策是否是真的啊？那如果真的有这个政策的话，应该怎么样去进行办理？好，那这位陆女士哈，您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帮您问了啊。这个关于迁户呢，我们的记者查询到哈，我们银川市呢以下的几种情况是可以进行落户的。首先呢是在银川市居住半年以上，而且呢办理了租赁登记备案，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就可以在租赁的房屋上进行落户。那第二呢就是购买商品房或者是迁移安置房已交付使用，房屋所有权人呢已经实际入住的，凭购房备案合同、政府安置协议等合法有效证明呢就可以落户。第三就是拥有银川市房屋产权但没有在银川市落户，可以直接呢将您的这个配偶、子女、父母的户口迁入银川市。第四呢就是外来人口啊获得银川市县级以上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称号或者是表彰的，凭这个表彰的表彰证书或者是文件也可以迁入本人及这个配偶、子女、父母的户口。还有呢就是军人夫妻的子女啊可以在银川市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户口上进行落户，以及呢自主择业、退伍转业军人在原籍落户后呢凭自主择业、退伍转业证明可以在银川市的亲友家落户。还有呢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或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可以在银川市的任意城镇派出所落户。对于银川市农业转移人口啊，在城镇落户之后呢，因为不适应城镇生活已返原籍地的，可以凭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将户口迁回原籍地。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哈，就是您所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说户籍在甘肃省，想要迁户到银川市，怎么样来进行迁户？那么刚才呢，小慧提到的就是我们记者哈联系到的，相关部门哈，他们给出的回复啊，那么以上的8种情况就可以将户口落户在银川市。

0: 好，那么关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咨询的社保缴纳的问题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到自治区人社厅12333的工作人员哈，我们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您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哎，您好，是这样，我们有一位这个群众想要咨询一下哈，就是他的这个户籍呢是在甘肃省，想要将户籍呢迁到银川市哈，还听说呢这个银川市缴纳每年3000元的社保金，总共缴纳满4年之后就可以直接领取退休金了，有这样的相关政策吗？
1: 是这样的，没有缴纳4年以后就能领取养老金的这个政策，但如果要是户口迁到银川市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户籍所在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么前提就是他在甘肃那边没有领取养老金待遇，那么可以参加这个在户籍所在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高档每年是3000元，60周岁时，然后缴费，目前的话缴费年限不足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交，然后60岁领取养老金待遇。
0: 嗯，也就是说呢，是有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待遇的这个领取的这个政策的啊。那么如果像他这个情况的话，他也是可以进行办理的，但是前提就是他要先把这个户口要迁过来，是吗？
1: 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要求在户籍所在地参保。
0: 嗯，那么他这个办理的话，应该到哪里去具体办理呢？
1: 如果说他之前没有参过保的话，户口转到银川市之后，就在这个宁夏12333微信公众号，
0: 嗯，
1: 然后右下角有一个微服务，里面有个人社公共服务，这里面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直接参保登记。参保登记后，然后到宁夏任意一家黄河银行都能够缴费。
0: 嗯，也就是说首先要确认他是否在当地进行过这个参保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可以通过您刚才提到的线上的这个流程来进行登记，对吧？
1: 对，如果说他要是在甘肃缴纳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但是没有领取养老金待遇的情况下，就是还没60周岁的情况下，那么他在银川这边参保登记了之后，需要把这个原户籍所在地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进行转移。
0: 嗯，好的，所以说这也是分情况的哈。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有一些这个详细的内容想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咨询的话呢，也可以拨打这个12333的工作人员是电话，是吧？
1: 是的。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哈。
1: 不客气。
0: 哎，好。
1: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啊，您稍等稍等，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有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您哈。这位听众朋友呢，刚才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呢，也是进行了这个问题的咨询留言哈。他说呢，这个想问一下您，就是女儿的户口在西夏区，但是人呢是在北京打工，并且在北京呢已经是缴纳了这个社保了。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能不能把这个社保转回到银川市的西夏区呢？具体怎么样去进行办理呢？
1: 我们办理这个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话，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或者是掌上12333手机 APP， 在宁夏这边参保之后，然后直接通过这个掌上12333手机 APP 或者是微信上的这个电子社保卡小程序，里面有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直接申请办理转移就可以了。
0: 嗯，也就是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线上其实就可以完成这个就是转移的流程了。
1: 是的，
0: 非常的简单，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您连线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后续如果有相关的一些这个社保方面的问题，还得要麻烦到您。
1: 好的，不客气。
0: 哎，好，感谢，我们再会。
1: 嗯，好的，主持人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在直播间呢，我们特别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人社厅12333的热线工作人员啊，这个小白。那么他呢，也就我们两位听众朋友咨询的关于这个相关的内容呢，进行了解答。那么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来。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呢，也可以拨打我们1061民生热线的电话0951-5117-200和0951-5117-891。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留言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现在呢，我们的黄河云市 APP 呢也开通了黄河云市的这样一个热线回复环节哈。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这个下载黄河云市的 APP， 那么在 APP 当中呢搜索我们的黄河云民生热线啊，那么找到我们1061民生热线的板块，在这个板块下方呢直接留言给我们的节目组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呢，小慧是特别提醒大家哈，如果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有相关的一些视频图片哈，包括一些内容的话呢，您也可以呢发到我们的这个后台，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根据您所提供的一些问题来帮助您来解决难题。 好，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时段。广告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我们稍后见。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7: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8: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9: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1: 大口喝更过瘾，
12: 去餐解腻来一瓶，
13: 追剧解馋来一瓶，
1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6: 你不来一瓶？
17: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8: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7: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8: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9: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2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8: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8: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8: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8: 老同学，欢迎回家。
22: 嗯，
0: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8: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0: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8: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0: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 干杯。
2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8: 金凤好声音
23: 等你来唱。
20: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24: 北京时间的9:33，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热线回复啊。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哈，他呢是来自于吴中市的方女士。方女士呢说自己啊现在呢是专技岗，调进新单位的专技岗的职数与人数一致。方女士呢转入了新单位啊，会使得专技岗的人呢比编多啊。新单位呢目前的管理岗是有空编的，这种情况下呢，一是需要新单位呢主动联系人事管理部门，调整单位的专技和管理岗岗位的职数设置吗？第二，他想问一下，还是需要调入新单位的同时就会从原来的专技岗转到有空编的管理岗位上呢？还想咨询一下，还是需要这个主动提出申请才能被转为管理岗呢？另外啊，按照规定，一般涉及专业性的单位，专技岗的职数设置比例是全单位所有职数的20%呢？它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吗？还是单位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呢？那这位听众朋友方女士的问题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吴中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也是给出了相关回复。根据中共宁夏区委组织部、中共宁夏区委编办、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交流办法试行的通知》，第五条呢就规定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交流应在规定编的限额和岗位职数之内，并且有相应的岗位职数空缺，依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来进行。那么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暂行办法的文件相关规定啊，其他事业单位高级、中级、初级岗位之间的结构比例呢是1:4.5:4.5，专业技术高级、中级、初级岗位内部不同等级之间的结构比例呢是按照以下标准来确立的。首先啊，这个专业技术高级正副高比例呢是2:2:8，其中啊这个正高二级、三级、四级的比例呢是1:3:6，副高五级、六级、七级的比例呢是2:4:4。专业技术中级、八级、九级、十级的比例呢是3:4:3，所以说您需要和单位去详细的了解咨询。好，听众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监管资讯环节。 近期煤质油化工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在银川正式揭牌，这个实验室的培育建设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煤质油化工领域国家级质量标准研究与技术服务平台的布局，补齐了产业质量技术支撑体系短板。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培育建设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夯实产业质量基础，以标准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自治区市场监管厅立足宁夏能源产业禀赋，坚持顶层谋划、梯度培育、择优培育、以评促建工作思路，聚焦煤质油化工重点产业，常态化开展行业调研、主体培育、标准帮扶、资质提升、技能赋能等专项工作，精准补齐煤化工产业质量标准短板，积极推动优质创新主体对接国家级科创平台资源，持续构建适配宁夏能源产业发展的现代化质量技术支撑体系。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时间呢，将会为您送上的是税收连连看。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甘之饮下。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畅通纳税诉求，深化便民服务。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12366，为您服务。
1: 北京时间的9:40，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呢，是我们正在直播的税收连连看节目，我是小慧。本节目呢是由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支持播出的。在节目当中啊，将会由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税务工作人员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解读税收政策，解答涉税疑问。如果您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啊，有相关的疑问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实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留言，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众朋友们，网友们，那当下这个绿色出行的理念是深入人心，不少市民市场经营主体啊都会选购新能源车辆，无论是家庭日常的代步，还是企业的通勤货运经营，大家呢在购置车辆办理涉税手续的时候，总是啊会对车辆购置税减免标准、适用车型存有很多的疑惑。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税务工作人员丁海洋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呢将会围绕新能源汽车涉税热点开展专业的解读，逐一解答大家关心的各类问题。首先呢，有请出海洋。海洋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好，那么其实啊，这个最近啊，税务部门呢通过办税服务厅以及呢12366热线呢，收到了很多关于新能源汽车购置税的咨询啊。很多的这个纳税人对于政策执行的时段，包括车辆的适用范围，都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说，首先呢，想要问一下这个海洋，就是当前纳税人购置新能源汽车，他到底可以享受哪些车辆购置税的减免政策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关于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公告规定，对于购置日期在2026年1月1日到2027年12月31日的新能源汽车，享受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最高减免税额不超过1.5万元。
1: 好的。那么所有新能源汽车它都是适用于咱们这项车辆购置税的减免政策吗？还是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相关政策呢？
2: 并不是的，符合以下条件才能够享受减免优惠政策。一是车辆的品类要求，仅限符合工信部官方技术规范的纯电动新能源汽车、插电式混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才能够享受减免优惠政策。二是乘用车的界定标准，常规的家用新能源乘用车，特指的是载客包含驾驶人员不超过9座，并且它的核心用途呢是载用驾乘人员及其随身行李的车型。三是动态技术标准，三部门会根据行业的技术迭代、车型更新，实时调整技术准入要求。建议各位纳税人朋友在购车前可以提前查看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
1: 好的。那所以说啊，这个市场主流的换电模式新能源汽车，它的这个计税的价格应当是怎么样来进行核定的呢？
2: 这种换电汽车若是在车辆销售环节，经营方将不含动力电池的车身、动力电池分别核算销售金额，并且分别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依据购车人购置不含动力电池的新能源汽车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的不含税价作为车辆的购税计税依据。在这里有点像前置约束条件，一是车辆需要符合官方规定的换电技术标准，二是车辆的生产企业可以自行或者是委托第三方企业为广大车主朋友们提供常态化的换电配套服务，这两项约束条件缺一不可。
1: 那此刻呢，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个网友们哈，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税务方面的问题呢，想要咨询，也欢迎大家呢实时的在我们宁夏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留言给我们，我们也会请这个海洋呢给大家进行解答。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海洋啊，就是购置新能源车辆之后，申报车辆购置税存在时限要求吗？那如果说比如说我逾期了，它会有一些影响吗？
2: 这种情况是存在时限要求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车辆购置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纳税人购置应税车辆的当日，纳税人应当在购置 车辆当日及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之日起六十日内申报缴纳车辆购置税。购置日期是通过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或者是海关出具的关税专用交传书开具日期来确定的。在这里为朋友们举个例子，比如您的购车发票开具于2025年12月31日，即便您是在次年才完成了车辆的上牌登记，但是仍然适用于全额免征的优惠政策。反之，如果您的发票开具日期已经跨入了2026年，无论您是何时办理上牌登记，只能享受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您的购车合同签订日期、定金缴纳日期都不具备判定效力。如果超出了时限，没有能正常申报车辆购置税，将产生相关的逾期涉税风险。所以建议一下听众朋友们，可以在取得购车凭证之后及时的缴纳车辆购置税。
1: 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这个不要去逾期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这个缴纳啊。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海洋，就是企业采购新能源货车十座以上的大中型新能源客车，像这样的车辆，它是否可以同步的享受减免政策呢？有没有一些这个额度的限制呢？
2: 好的，主持人，车辆购置税的优惠政策并不区分购车主体。不论您是自然人、个体工商户、企业还是事业单位，只要购置合规的新能源汽车，均能够享受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优惠。对于减免金额上限的要求，1.5万元的减免上限仅针对的是九座及以下民用乘运车。对于新能源货运车辆、大中型客运车辆还有专业作业运车，并不受减免金额上限的约束。
1: 那如果这个乘用车计税核算得出的这个减免额度啊，它超过了咱们的这个政策上限，那超出的这一部分应该是怎么样来处理的？
2: 这种是分两个政策周期来区分执行的。您购车日期是在2024年到2025年之间，是享受全额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最高免税额是不超过3万元。如果您测算和出来的车辆购置税超出3万元，剩余部分需要据实缴纳。在2026年到2027年减半征收期内，最高减免金额是不超过1.5万元，超出1.5万元的需要正常申报缴纳车辆购置税。
1: 那么想问一下，这个二手新能源车辆啊，它完成了过户交易，受让方它是否能够再次的享受到咱们的这个购置税的减免呢？
2: 车辆购置税呢是属于一次性征收税种，您在首次购置登记环节已经享受过政策优惠待遇的，在后续的二手转让、产权过户中无需再次重复缴纳车辆购置税，同时也无法再次适用减免优惠政策。并且如果您的免税车辆在转让之后不再符合免税条件，需要纳税人在办理转移登记或者是变更登记之前要缴纳车辆购置税。
1: 所以说这个咱们的车辆购置税属于一次性的这个征收的税种，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哈。再一个就是进口的新能源机动车，他们是否可以纳入到购置税减免的范围？那像这个购置的日期啊，它有没有一些界定呢？
2: 好的，主持人，对于合规进口的新能源汽车，符合官方技术规范的，和国产新能源车一样，能够同等享受优惠减免优惠政策。对于进口新能源车的购置日期呢， 是根据海关出具的关税专用交款书的开具日期来确定的。
1: 嗯，
2: 它的判定逻辑呢是与国产新能源车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保持一致。
1: 哦，那增程式的这个混合动力车辆和传统的油电混动的车辆哈，他们在这个税收的优惠适用上会不会存在一些区别呢？
2: 这是两类车型。首先，增程式插电混动车辆是符合政策纳入优惠范围内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辆，它能够通过外接电源充电的车型，所以能够享受减免政策优惠。而传统的油电混合动力汽车，它只能通过发动机发电，而不能通过外接电源充电，因此它需要全额缴纳车辆购置税。在这里建议一下各位朋友们，可以提前在购车时查看一下车辆的动力区分类型。
1: 嗯，那么像这个具体的话怎么样去进行申报呢？
2: 具体的申报流程呢有两种，一种是线上办理，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上的电子税务局 APP 来进行线上办理，我们的系统会带出所有您需要的资料，非常便捷。当然如果您不会操作或者是帮别人代为办理的，也可以到办税服务厅进行线下办理。需要携带的资料呢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还有车辆的合格证、车主的身份证，我们的税务工作人员会帮助你完成车辆购置税的申报缴纳。
1: 嗯，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丁海洋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进行了相关的一些知识的解读。那这些知识呢，覆盖了个人家用、企业商用，以及呢换电车型、进口车辆、二手交易等各类的实操场景啊，也为我们线上线下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们厘清了咱们诸多啊容易混淆的涉税要点。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啊，是国家助推绿色低碳交通、减轻市场主体购车负担的一项惠民的举措啊。那也是希望呢各位听众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在购置车辆的时候准确的来把握政策规范，合规的享受到我们的税收红利。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涉税方面的疑问呢，您也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的电话来进行咨询。那今天非常感谢这个丁海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税收连连看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2: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1061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近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再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聘用制书记员实行用人额度总量管控。财政部8月5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四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查情况，数据显示，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查229.1万批次，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鲜蛋、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食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向好。中国消费者协会8月5号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8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

市职工文化活动中心圆满落幕，来自全市各养老服务机构、家政服务企业的113名一线职工同台竞技，用精湛技艺和暖心服务诠释了新时代民生服务业从业者的专业与担当。今年1月至6月，石嘴山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492.13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25.6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12%和7.81%，交出了一份稳中有进的文旅答卷。8月5号，2026年同心筑梦科普行宁夏研学活动在宁夏科技馆正式开营，30张来自新疆和田洛甫县的面孔和30张宁夏海原县的面孔第一次面对面坐在一起，开启为期7天的跨省科普研学之旅，以科技为纽带，让课本里的知识跳跃成眼前的惊喜，续写民族团结暖心篇章。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收听《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一个怎么说呢，算是夜猫子，但是我夜猫子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就是很少是会在很晚的时候还有在外面的状态。所以呢，你说这个夜猫子就也挺奇怪的，挺无厘头的，在家里也不睡。
1: 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睡觉的睡眠的时间也是相比较自己以前可能都是会相对来说越来越晚了，但是呢有的人就喜欢在夜间出去游玩，有的人呢就喜欢宅在家里就是不睡觉。而我呢，其实我不管在家里在外面我都是一个夜猫子，就是不太会在晚上的时候想要早早的入睡，就觉得特别精神，想要出去看看风景，或者是在家里也是特别开心的。
0: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在外面反而会困，就到了那个点，比如说到了10点多或者11点，可能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就会犯困，然后就特别想回家，但是可能真正的到了家里之后反而都睡不着了。所以今天呢，在爱上国风，文飞和武豪也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夜猫子这个话题哈。那其实也是关于夜生活，就是晚上最近的你都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是在家里面看电视、看电影、看书、刷手机，或者是说跟家人聊天、跟朋友聊天，还是会去到外面看看电影啊，或者是说看演出啊，或者跟朋友小聚等等哈。

0: 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放眼一千多年前的晚唐，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杜牧啊，就曾经写下过“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敬酒家”的诗句啊。
2: 是的，可见啊，在当时南京的夜生活就已经非常丰富了，你就可以乘着船在秦淮河上，而且呢，酒家也在开着门，你还可以听到歌声，可见当时就已经有很多的夜生活了。当时的月光虽然很清冷，但是杜牧所在的秦淮河上可是一点都不冷清呢，灯影桨声里，游船往来如织，而水边的酒家还在积极地营业着，觥筹交错的宴席上还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驻唱歌女来点亮秦淮河的夜色。

0: 是的，夜夜笙歌的秦淮河呢，也几乎构成了大多数人对于古代夜生活的全部想象哈。那除了两岸林立的连片的酒肆，那么寻常人家的夜宵啊、夜饮啊，也是经常会发生的。另外，这条古往今来都承载着太多诗情的河中呢，还游走着张灯结彩、吃食精致的画舫哈，就是我们现在夜泊秦淮的那样的一个画舫，还有小舟了。是的，而且呢，大家在这个秦淮河上吃的也是非常丰富。当时呢，不差钱的这些富商们，在流光溢彩的河水之上，在摇曳朦胧的灯光之下呢，吃着有一种叫做"四冷四热八大八小二对点"等等三十多道菜组成的燕翅双烤席，可谓是赏景赏味两不误啊。
1: 而明朝朱元璋当时定都南京之后呢，更是让本来就非常热闹的秦淮河走上了和声巅峰哈，讲牌面的红武帝，就下令
0: 龙蜿蜒，火药天地，可见当时的场景对于古人来说一定是太震撼了。毕竟呢，在当时夜间点灯还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事情呢。
1: 确实是哈，所以你想象一下，在这样夜色笼罩的情况下，在秦淮河上你能看到灯火辉煌，着实哈是妥妥的夜生活了。那不同于声色鼎沸的金陵不夜城，那就称姑苏的苏州呢，则是用烟火气息拉满了山塘街夜市，打破了被唐代宵禁制度封裹的沉寂哈。那么关于苏州的夜生活在古代是怎样的，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详尽的跟大家说到。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

0: 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1: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2: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山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4: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8: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7: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8: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7: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不太能熬夜，但我经常晚睡的文飞。
1: 我是几乎每天都熬夜，都喜欢在外面游览，看一看风景，去逛一逛的武豪。
0: 我记得好像有一天晚上，好像我们俩在聊个什么来着？当时你说你还在外面散步，那时候好像已经11点多了吧？
1: 嗯，那个时候我可能才刚刚出门呢。就像这个周末的话，我基本上每天可能到晚上的3、4点，我还在外面。
0: 嗯，所以所谓的夜生活不一定要是热闹非凡的，也可以是像武豪这样哈，专享于自己的那种独处时光，可能就是非常的宁静，但是他也非常的享受。所以其实呢，也不妨说外面所谓的店家还有没有在营业啊，超市还开不开呀，是不是还

0: 有一些去处啊，其实也不妨碍你作为一个夜猫子，因为对于你来说，其实哪里开不开业没有关系，即便是在马路上踏马路，你也觉得好像是很舒坦的一件事情。
1: 嗯，是的，所以呢，夜间生活，大家每个人一定都有自己不同的过法。
0: 那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个夜生活啊，真的要放在长沙或者是武汉呢，可能11:30他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对，或者甚至是还没有开始。
0: 对，刚刚呢，在前半段的爱上国风，我们就一起穿越到了古代，去了解到了古代夜生活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到夜生活，其实最早的样本呢，就起源于我们江苏，最先说到的就是我们南京的秦淮河了。
1: 是的，那我们后来呢，也跟大家提到了，也是卖了一个关子，就是我们的姑苏苏州了，它也是用自己的烟火气拉满了山塘街的夜生活，打破了唐代宵禁制度封国的沉寂。那么苏州的夜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会儿就来带着大家来一起领略。

0: 继续在爱上国风，我们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古代的夜生活。刚才也说到了南京，这会儿呢我们就要来说说苏州了。
1: 是的，唐伯虎呢曾经在山塘街的起点昌门就发出过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到画南宫的感叹。什么意思呢？言下之意就是再顶级的画师也难以描摹出苏州夜市的盛况了。
0: 确实是哈，那说到苏州的夜市呢，其实很多人哈也是领略过感受过哈。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唐伯虎呢，他在古代的时候呢就已经用他的方式去描述过苏州夜市的盛况。那那个时候呢，苏州的夜市可谓是人潮汹涌哈，那么贸易繁荣，每天都可以进出黄金百万，八方来客在这地方聚集，买卖的热闹呢甚至是可以延续到凌晨三点五点都不断绝的。就连远离闹市的渡口啊，每到夜晚都会啊有很多叫卖那些零藕的小船，就是会卖一些小面点啊等等等等哈。所以你看，刚才我们在网络上有朋友讲到说，到十一点多钟回去就感觉说夜生活过得特别的圆满，但是其实你看古人的夜生活会真的一直延续到三点五点。天哪，我那时候已经不知道睡了多少觉了。
1: 是的，所以我真的非常想跟之前办那个姑苏八点半的朋友说一说啊，你看看古代苏州人熬夜熬得多晚啊，怎么能八点半就结束了呢？
0: 不是，我是想有个疑问，怎么就能熬那么晚，第二天还能正常上班的呢？你们是哪来那么大的劲儿啊？
1: 所以我猜测可能也都是节假日，并不是每天都这样呢，可能是一般有休息的时候或者是过节的时候大家才能够这样。
0: 但我跟你说，就是当有朋友去到像长沙啊成都这些地方哈，大家都会 在想说，哎，当地的朋友是不是上班特别的晚，就比如说我们这边九点上班或者八点半，那么可能在那边呢，因为当地习惯过夜生活嘛，大家都会在十二点之后都还不睡的，那么甚至到早上的三四点啊，那么大家是不是上班都挺晚，甚至中午才开始上班？但其实不然，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朝九晚五，可是为什么他们劲也那么大？
1: 天哪，这真的是让我太震撼了。早睡早起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只不过呢偶尔去放纵一下，去感受一下夜生活，我觉得确实也挺好的。就像苏州人在白天的时候会好好的去感受生活，而到了晚上呢会熬夜逛吃，并且呢还喜欢秉烛夜游。就比如说白居易在苏州当刺史的时候，就很多次乘船从昌门出发，沿着山塘河夜游，一直到虎丘山，感受着路人青松影、白林门林、白月波的这种静谧的景象。
0: 那到了明代呢，夜游虎丘啊甚至是成了姑苏中秋的固定节目了，全城的男女老少呢都是会聚集在这里，大家纷纷的铺着那些毡席啊，就地而坐，登高望之，等到月亮升起来呢，就会鼓吹弹唱，载歌载舞，开始聚饮了。那么在席间呢，大家也会聊天啊等等啊，非常的热闹，一直会到三更天才会散尽呢。而且即便到了三更天，大家还是会特别的倦怠，久久的没有办法是完全的从中把那个情绪给拉出来。
1: 其实我就参加过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在古代叫做虎丘曲会，而这些年呢苏州 也是把虎丘曲会又重新焕活了。不过呢我去的虎丘曲会确实还是白天办的呢。
0: 白天办的是吧，但是人家古人是晚上哈。那么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央视曾经拍摄的一部叫做话说运河的纪录片，在其中呢就能感受到夜幕之下的水城苏州喧闹的和白天别无二致的那个夜晚的景致哈。那么说到老字号聚集的观前街呢，在夜晚啊也是人头攒动，霓虹灯招牌闪烁不停。其实我有去到那个观前街嘛，也觉得上面那个小吃特别多，店家也特别多，非常的热闹。而且呢苏州我们都知道当地的评弹嘛，那边也有评弹的书场，往往都是挤满了慕名而去的听客，热闹的就像是东方威尼斯的那个，怎么说呢，怎么讲，就是到夜晚都还如白昼一般的那种闹腾劲。
1: 所以呢苏州真的是又好吃又好逛，而且还很好听。而除了苏州之外呢，值得夜晚去游览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真的是说不完。我觉得扬州也是必须要提到的一个地方了。
0: 对啊，扬州呢也有一条不逊于山塘夜市的十里长街，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呢。扬州人呢在这 这里过着如同姑苏一样的夜生活。那么甚至呢，有的时候啊，他们的这个独特的作息哈，都会是晚上不睡，早上补觉，就是说的古人哈，我们现在不行，现在要上班哈。那唯一的差别呢，可能热衷水包皮的扬州人呢，在饮食的闲暇之余呢，还会去泡个澡啊等等哈，做个足疗什么的。所以呢，扬州的夜市营业门店当中哈，不乏有澡堂。那么清代的时候呢，城内外的深夜澡堂曾经多达几百家。那么要论洗浴之都哈，还有要说到的今天的沈阳，还有长沙。但是呢，即便这两个地方也是属于水包皮比较的繁华，但是也都得叫扬州一声老大哥呢。
1: 嗯，是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介绍了江苏三个非常代表性的城市的古代的夜生活。
0: 是的，虽说现当下的江苏呢，可能已经没有太多的夜生活了，但是呢，江苏人也特别喜欢喝早茶。那我们待会儿呢，也来聊一聊江苏人更迷恋的现在的早市生活哈。

0: 江苏也有独属于江苏的烟火气，特别呢是到了早市哈，其实大家也还挺喜欢喝喝早茶呀，包括呢逛逛早市等等哈。
1: 是的，就比如说如果你去赶过苏州的早市，就一定会非常认同这一点。像是鳞次栉比的民房整合而居，在这里有着白墙黛瓦的江南遗韵，也能够感受到鲜活的市井和苏州人平凡一天的开始。从凌晨5点不到呢，全市最新鲜的蔬菜瓜果就会涌向这个地方。3月上新的香椿马兰头，初秋问世的菱角鸡头米，所有江南特有的山珍湖鲜都会在第一时间相聚在一起。
0: 嗯，马上很快就要到秋天了，也特别期盼可以尝一尝鸡头米哈。那么当路边菜场的小贩们把这些赤橙黄绿青蓝紫一溜摆开，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传来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哇，这一天真的是太幸福了，从这些五颜六色的色彩当中醒过来。那除了逛早市呢，江苏人还特别爱吃早茶。早在民国时期呢，仅仅是南京夫子庙一带就聚集了茶馆有20-30家，一律都是雕花木窗八仙桌、铜壶碗茶、长条凳，凭栏眺望就能看到晨雾弥漫的秦淮河了。其实一直到现在呢，我们江苏已经发展出了能够让广东人都抱拳的早茶文化呢。
1: 是的，一壶能让人喝上一天的茶水也成了其次，反倒是配着茶吃的这些好吃的吃食成了主角呢。就比如说在一茶三点一面的泰州呢，也是很明显的。在泰州吃早茶，茶通常是免费的，因为紧随其后的还有一份被称作茶头的烫干丝。
0: 哇，烫干丝哈，我在扬州也吃过哈。那其实呢，一茶三点一面，除了在泰州，其实我们江苏很多地方哈都特别时兴。那么你想想看，这个烫豆腐丝啊，再加上刚刚说到扬州早上皮包水的扬州，那留给茶水的细份呢，其实仍然没有超过茶点。有着龙井之味、珠兰之香的绿茶的确诱人，但是没有摆满餐桌的小点来得更有灵魂。那说到扬州佐茶的早点呢，已经不能用精致来形容了，完全就是早点界的满汉全席了。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大煮干丝啊，还有馋哭晴雯的豆腐皮包子呀，另外呢像青菜蓉啊，还有火腿沫呀，一起包裹在里面的翡翠烧麦等等哈。哎，不能再说了，再说这个味蕾又要被打开了。
1: 其实今天说了这么多，无论是早起还是晚起，早睡还是晚睡，白天还是夜间呢，大家呢只要去享受生活，去用心感受的话，都有24小时不同的美。而在我们江苏的每一个城市也都独具自己的特色，有着不同的烟火气呢。
0: 是，不知道今天大家的夜晚生活都是怎么安排的。当一觉睡醒呢，也别忘了给自己好好的吃个早饭，也要补充早餐的能量。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在逐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率，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记者今天了解到，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根据统计，2025年中国化妆品产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6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风油电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源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的技术路线。根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我国强降雨的强度继续减弱，但东北、华北仍然是多强对流天气，华南受季风低压影响，也将是降雨频繁。同时，我国高温范围继续扩大，新疆、甘肃等地以干热为主，中东部地区则是持续大范围的桑拿天，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超过38摄氏度，公众需要及时的补水降温，谨防中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委员会认为，北京成功将世界上最丰富的建筑遗产之一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理念相结合，其历史城区的保护、城市更新实践和建筑文化充分展现出了文化遗产创新与社区发展的协同作用。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记者从银川经开区管委会了解到，本月园区集中签约乔峰机械产线升级、海神无人装备、红景科技维保基地开发等14项项目，总投资额达到43.07亿元。近日，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药品质量安全吹哨人工作制度》，面向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行业搭建内部监督举报机制，依靠企业内部知情人员深挖行业隐蔽违法行为，构建药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原农商行持续打通政务数据壁垒，完善涉农主体信用库，计划将成熟的整源授信模式复制推广至肉牛、中药材等更多特色产业，并探索整接授信、整体授信，同时利用物联网、卫星遥感等技术升级风险预警体系，让金融服务更加精准、更加高效。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加同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经济一小时。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

0: 和那个软管。
1: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2: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3: 你这趟去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2: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4: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0: 哎呦，哎，等等等等等，
4: 痒死了！
0: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4: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0: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4: 那是。
5: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3: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6: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2: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7: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8: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9: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0: 一小时，世界在变。
1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0: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佳彤。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您将了解到存款余额11525.33亿元，宁夏金融半年报正式公布。个人贷款新规将于8月落地，一文看懂个人贷款的明白账。再来呢，我们要关注到宁夏今年计划安排青年就业见习岗位10000个，而吴中市举办了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会。在今天的交易开始了，我们共同了解到公积金将会覆盖住住房消费的全周期。今天的产业观察室，我们共同了解银川经开区14个项目的签约落地，总投资43.07亿元。另外，福建宁夏持续深化科技与产业协作，书写山海共赢的新答卷。最后，在今天的投资小课堂，通过典型的案例来跟大家说说筑牢保险防线，守护好您的钱袋子。您可以通过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参与留言互动。
1: 策惠民，解读先行，让政策走进生活。
0: 首先，我们共同来关注存款余额的11525.33亿元。近日，从2026年上半年宁夏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我们共同了解到，上半年全区人民币的贷款余额是10775.22亿元，存款余额11525.33亿元。全区的金融运行呈现出了总量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利润维持低位的发展态势，也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金融。

支撑。贷款保持平稳增长，截至六月末，全区人民币贷款余额是10775.22亿元，同比增长4.6%，增速较上年末回升1.1个百分点。上半年新增贷款322.48亿元，全区中长期贷款余额是7223.70亿元，同比增长4.7%。上半年新增237.01亿元。是上年的同期1.8倍，那么短期贷款的余额是2588.69亿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新增86.54亿元。存款保持较快的增长，六月末全区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11525.33亿元，同比增长5.8%，已经连续13个月保持8%以上的增速。上半年新增存款610.24亿元，住户存款余额7007.45亿元，同比增长6.9%。上半年新增296.76亿元，占各项存款新增量的48.6%。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1620.37亿元，同比增长12%，上半年新增13.91亿元。全区社会融资规模稳步扩大，上半年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652.21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316.3亿元。

全区绿色贷款余额1966.74亿元，同比增长12.3%。其中，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三个领域贷款余额分别增长11.8%、38.9%和11%。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持续强化利率政策执行和传导，推进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惠企利民成效不断显现。六月全区新发放的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达到2.86%，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09%，两者均保持在历史的低位水平。

另外，个人贷款的新规呢，将在八月落地。一文呢，就带大家看懂贷款的明白账。很多朋友相信都刷到过这样的广告：日息万三，看着这样特别划算，可真的借了钱才发现，除了利息，还有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等等，最终的成本可能会翻上好几番。这种明着低息、暗里加价的套路要被管住了。自八月一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行，让个人贷款有了明白账。这次的新规明确规定，无论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给借款人展示一份综合融资的成本明示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是多少，谁收的，怎么收，都要说明白。还要把利率统一折算成年化利率，不能再用看起来似乎很低的日息、月息来忽悠人。那么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做出承诺，除了已经列出来的收费之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那说到这儿，我们同样还要了解到的是，从八月起，这些新规将会影响你我的生活。八月开始，一批新规将会开始实施。那哪些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做出明确规定？生态环境法典将于八月十五号正式实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度，实施监管管理各方面的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的生态环境基准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样一个制度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首先，退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八月一号起正式实施。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的政策。条例完善了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的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的政策。自八月一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将会正式实施。这个新规呢，将会明确了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的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经过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和总量的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核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够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

飞行学员的体检标准将于8月1号起正式实行。这个标准主要对标的就是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质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来进行修订。考虑到新型的战机驾驶杆的位置变化以及座椅可调节的角度的加大，新的标准适当的降低了对于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另外除此之外，平台的算法是不得超速的。北京市快递和外卖行业的非机动车管理办法将于8月1号起实行。办法对北京的快递外卖电动车实行了全链条的规范化管理，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车需要登记并悬挂专用的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个人名下的车辆转用于快递外卖，需要提交合法的来源承诺书，并提交车辆。车辆停止用于快递外卖服务，需要在停用之日起30日内变更普通的号牌。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到电梯的轿厢和居住建筑。办法要求平台的经营者应当合理的设

新能源汽车的高压系统和金燃料汽车供经系统的维修情况。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的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场地、作业标准以及风险排查和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标准聚焦了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区内方面的资讯。今年的宁夏计划安排青年就业见习岗位10000个。8月4号，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今年全区计划安排青年就业见习岗位10000个，涵盖机关事业单位的助理岗位及企业社会组织的见习岗位。其中的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报名工作是于8月4号起开始启动。见习岗位对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的高级班以及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的职业教育类毕业生，16到24周岁的登记失业青年。其中机关事业单位的单位助理岗位见习对象仅限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企业见习期为3至12月，那么当然也是实行了一个常态化的申报机制，根据岗位空缺随报、随审和随派。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的见习期限固定为12个月，实行了年度周期制，在岗的时间是为当年的9月1号至次年的8月31号。期间因为人员的退出形成空缺的，可以按照规定组织继续进行补派，每名青年只能够参加一次就业见习。最后我们了解到吴中市举办的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2026年吴中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的专场在开元广场举办，为求职青年搭建了便捷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本次专场活动集结了70余家优质企业、30家机关事业单位，共推出就业岗位1883个，吸引了2100余名求职者现场咨询和洽谈。不少应届毕业生早早的就来到现场，认真的浏览岗位信息，主动和用人单位沟通薪资待遇、发展前景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

0: 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

0: 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2: 一小时世界在变，
3: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2: 经济一小时，
4: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5: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6: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经济一小时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产业观察室，我们共同来了解到银川经开区的14个项目签约落地，总投资43.07亿元。近日呢，记者从银川的经开区了解到，园区七月新签约落地的14个优质产业项目总投资达到43.07亿元，项目聚焦新能源、新材料和高端装备制造、算力四大重点赛道，精准地补齐了产业关键环节。接下来请听报道。
7: 本次签约项目产业导向清晰，智能制造与前沿装备领域，共享 3D 打印系列、乔峰机械产线升级、海神无人装备基地等项目加快布局。新能源新材料赛道集聚氮化硅、陶瓷基板、高端特种材料等项目，助力园区绿色低碳转型。同时，安徽中科中焕算力中心液冷产业集群、宏景科技维保研发基地落地，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8: 安徽中科中焕智能装备公司总经理孟凡宝：
9: 这一次的投资规模了，分两期啊，第一期大概在1.5亿左右，二期的规划应该在30个亿以上啊。从目前的国家政策和整个宁夏打造的一个产业集群的

接下来我们来聚焦彭阳县红梅杏的全产业链的销售收入达到2亿元。8月4号，记者从彭阳县了解到，今年的彭阳县红梅杏的总产量达到3477吨，全产业链的销售收入达到2亿元。孟元乡草原滩村种植大户胡俊龙说，快递车直接开到了地头，现摘现发，杏园里的杏子卖得一颗不剩，果园丰收，还带动了村里20多位乡亲帮忙采摘，累计发放薪资3万余元。今年的彭阳县累计销售红梅杏3133吨，实现销售总额3925万元。全产业链带动种植、采摘、分拣等环节用工5090人，全县8081户种植户累计增收3148.52万元。在红梅杏的开园节产销对接会上，44家种植大户及合作社来自于像北京、广东、福建等地的134名客商对接洽谈，签约红梅杏和农特产品的项目20个，那么签约订单达到了400余吨。

0: 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1: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的经验，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助、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互赢、共同发展。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持续深化科技与产业协作，书写山海共赢新答卷。接下来请听报道。
3: 记者朱青。那我手里拿着的呢，是一张来自海源深海物联科技的半成品批料，后续呢经过切割复合底料呢，就能做成像这样的一张门禁卡或者支付卡等，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类智能交互的场景。那了不起的是，这里的产品呢早已走出了国门，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4: 走进海源县闽宁科技园，厂房鳞次栉比。作为闽宁协作模式下引进的科技企业，深海物联、卡立方、新卡等3家公司先后落户入驻，形成从研发到生产的智能卡产业链，为这片曾经产业基础薄弱的汉源带来前所未有的产业变革与蓬勃生机。
5: 海源县卡立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良福：
6: 一个妇女收入每年至少有3万到4万的一个稳定收入，我们这种电子产品以及工业类企业落户以后，我觉得也对海源县也相当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作为企业来说都应该感谢闽宁协作。
4: 与此同时，2000公里外的福建泉州南安市产业协作同样结出硕果，研发的大脑留在宁夏，生产的触角伸向泉州，两地在产业链上各展所长，实现双向赋能。
5: 记者朱晶。
3: 我现在来到了福建泉州南安市的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那我身后呢，这些 3D 打印的设备正在昼夜不停地织出沙形模具，这座全球少有的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就来自于宁夏。
4: 传统铸造开模周期长，成本高，而 3D 打印直接成型，快、准、省。在福建，中小企业需求量大，本地却缺少相关技术。宁夏有技术，但急需拓展市场，双方一拍即合。这项填补区域空白、辐射千亿产业集群的智能制造新业态就此落地生根。
5: 福建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亮：
7: 我们把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工厂放到这里，然后宁夏那边相当于做整个研发，这边做生产，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宁夏那边可以快速支持。
5: 福建泉州南安市发改局4级主任科员陈祥宇：
8: 为我们的很多的那个工程机械的企业呢，还有我们的那个特种豪门铸造的这些企业呢，提供了定制化的一个服务，降低了他们整一个铸造方面的一个成本。那塑造方面的产业的那些技术能力还是在宁夏那边会比较强一些。
4: 一西一东，一进一出，闽宁两地把西部所需与东部所能相结合，从输血走向造血，从帮扶迈向共赢。闽宁协作30年来，两地携手共建了12个闽宁产业园，累计入驻企业300多家，实施科技合作项目70余项，共建8个科创平台，重点发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纺织服装、现代农业等产业。
9: 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起点上，我们将拓展人工智能、新型材料、数字经济等合作领域，创建闽宁科技加产业一体化协同创新模式，把闽宁科技协作打造成为跨区域协同创新的样板。
10: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11: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一说关于民生的话题，就是公积金将会覆盖住房消费的全周期。那目前呢，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那么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于住房公积金的制度运行提出了新的要求。从缴存人住房需求来看，我国的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了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进行拓展。那么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护养护等方面需求大幅增加，急需扩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本次公积金条例修订什么时候正式生效？现在就能装修，交物业费能够提取吗？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仅审议通过草案，草案还需要履行法定的公布程序，正式实施的时间以国务院后续公告为准。那现阶段是不能够直接执行新规的，装修提取、物业费提取、灵活就业、自愿缴存等政策，要等到条例正式发布和各地的配套细则落地之后才可以去办理，请勿轻信网上的马上办理的消息。那另外，就业灵活就业人员以后缴存公积金，哪些人能够直接参与呢？修订草案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各类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地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自主选择缴存的基数和缴存比例，正常缴存之后等同于享受公积金的提取。公积金贷款政策具体开户流程、上下限的缴存标准将由各城市人民政府制定细则，原有单位在职职工强制缴存规则保持不变。公积金新增了哪些提取的场景，哪些情况是可以提取的呢？首先，提取的情形由现行的6类扩充到9类，保留了原有的情形，像租房、购建、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房贷、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离职和出境定居。2类核心场景就是自住住房装修，设置了提取额度的上限，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同时还增设了兜底的条款，预留未来保障性住房和老旧小区改造等提取空间。上述的资金使用权限仅自住住房相关的支出，商铺、公寓、商业房屋是不在范围当中的。装修提取公积金有什么样的限制？可以一次性全额取出吗？草案明确，装修提取是设有总额的、年度的限额，具体的限额是由各地的制定，同时各地大概率配套的约束条件仅限本人自住住房装修，部分城市可能要求无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需要提供装修相关的证明材料，不支持无门槛全额提取线，禁止伪造装修材料骗取公积金。那么当然了，这个违规将会承担法律责任。企业不给员工缴纳公积金，员工签署自愿放弃公积金的协议，这个有效吗？协议是不具备法律效应的。为在职的职工缴存公积金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不因员工自愿放弃而免除责任。单位少缴欠公积金，公积金管理部门可以责令限期补缴，拒不执行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员工随时可以向公积金中心投诉维权。那么公积金贷款办理会提速吗？异地买房使用公积金更加方便吗？草案优化服务的时限，公积金贷款审批时限是由15个工作日压缩至10个工作日，同时健全了异地协同机制，持续推进了全国公积金异地互认、异地提取、异地贷款，打通跨区域的数据壁垒，方便跨区域就业人群使用，线上全程网办、掌上办理也将全面推广。 积金的提取用途扩大会不会影响申请公积金低息贷款？那么条例的层面是没有设置提取基金就不能够贷款的统一禁令，但是各地可以自行制定差异化的规则，部分的城市可能会对频繁大额提取以及账户余额过低的这些缴存人调整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大家办理提取前建议提前咨询当地的公积金中心。网传公积金以后可以随时提取现，不限用途，这个是真的吗？这是不实的消息。公积金资金属性不变，专款专用，仅限是住房相关的消费。那么本次只是拓展了自住住房的相关使用场景，不是取消使用的限制。像投资、理财、购车、旅游等非住房支出依旧是没有办法进行提取的。监管打击骗提取贷款的力度将会持续加强。退休、离职、出境等原有的提取政策会发生变化吗？像退休和出境定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最终劳动关系等传统的提取渠道将会继续保留。那本次修订没有取消原有的政策，原有的刚性提取政策将会保持稳定，重点新增了改善型住房的消费提取场景。
1: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2: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0: 今天的投资小课堂，我们都共同来关注住老保险防线，守护好您的钱袋子。那么首先呢，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是保险欺诈。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反保险欺诈工作的办法，保险欺诈是指利用保险合同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主要包括三类：故意的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故意造成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那么当前呢，这个保险欺诈呈现出了团伙化和职业化和跨地区跨机构的特点，犯罪手法不断的变异翻新，而且已经从传统的险种向雇主责任险和团体意外险等全保险的业态开始蔓延。保险的诈骗罪那我们共同来了解的这个保险诈骗罪，就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说受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了虚构保险标的同样还有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等方法来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根据我国的刑法相关规定，保险诈骗罪是一种故意犯罪，其构成的要件包括向主体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法，结果这个应该说是骗取了数额较大的一些保险金，这个就叫做保险诈骗罪。那么防诈应该说是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防线，具体的防范有哪些呢？首先四不准则，不轻信，就是保险公司不会主动的来电要求你转账，不会用私人的微信来办理业务。第二是不透露身份证号、保单密码、短信验证码是三大禁区，坚决不透露给任何人。不转账，任何个人的账户收款、保证金的验资都是诈骗。第四，不共享，拒绝任何共享的要求，保护账户信息安全。当然这三步啊和一多也要了解：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那么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是特别的向保险从业人员提出一些启示啊，首先第一点就是廉洁从业，筑牢思想的防线。保险从业人员应当将反诈的要求融入到职业操守，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时，守正创新，依法合规的金融文化核心要义，以自身清正廉洁为行业树立榜样。 第二呢，则是严守职业规范，从业人员应当承担欺诈风险管理的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客户身份识别、交易记录保存、大额和可疑的交易报告制度要求。第三，则是履行宣传职责，反诈传递一个反诈知识。从业人员应当将反诈宣传融入到日常的服务，向消费者提示保单质押诈骗、退保理财骗局、代理退保等常见的骗局和诈骗手段。 积极参与公司组织的反欺诈专项培训，重点提升风险筛查、异常行为识别和线索报送的能力。 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手同行，筑牢风险防火墙，守护每一份信任，保障每一个未来。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经济一小时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

0: 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时间效力和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实行。当前我国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多地反复持续性的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8月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应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根据了解，今年9月开学前，领航行动将在全国的小学、初中全面开展。今年以来，我国钢铁行业持续攻坚高端精密新材料，一批高精尖特种钢材持续赋能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前沿产业，夯实实体经济材料根基。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也叫5G钢，它最薄厚度仅为0.07毫米，差不多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比普通的 A4 纸还要薄。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突破77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近日从宁夏退役军人事务厅了解到，7月31号自治区第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若干规定，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正式实行。这是宁夏退役军人事务领域第一部地方性法规，采用小快灵立法体例，全文共32条，不分章节，把本地成熟实践的经验上升为法律规范，补齐地方立法空白，为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筑牢法治根基。8月5号晚，2026星星的故乡宁夏烧坡头金蛙艺术节在中卫市市政广场正式起栏幕。来自闽宁两地的艺术家、农民合唱团、青少年及原宁干部代表齐聚现场，共同见证这场纪念闽宁协作30年的标志性文旅美育盛会。近年来，盐池县农商行深耕本土三农市场，紧扣滩羊、甘草、乡村手工等县域特色产品，依托妇女创业贴息贷款政策，加大资金倾斜力度，支持广大妇女创业创新，带动共富，以优质高效的服务为创业妇女撑起一片天。目前该行累计投放妇女贷款达到3613万元。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加同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 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2: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0: 哦，行，这就吧。
3: 好，
4: 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2: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2: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养了好几个包了。
0: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0: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2: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0: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2: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喜中。
1: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佳彤。您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并且参与互动留言。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内容有江苏体彩近千家志愿服务驿站建成并且启用。再来呢，我们也要和大家说说您的运动搭子和旅行攻略都在这儿，大家一定得要来了解一下。最后我们共同关注同心杯篮球邀请赛的热度继续攀升。
3: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今天呢，我们首先关注到江苏体彩近千家志愿服务驿站是建成启用了。为了持续深化公益体彩爱在身边的志愿服务行动，充分发挥体彩的公益平台作用，江苏体彩依托省内体彩网点建成了992家志愿服务驿站，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志愿服务驿站统一配备了体温枪、便民服务箱、应急药箱等设施，工作人员身着着统一的服装，面向当地群众、户外劳动者、往来的游客来提供纳凉歇脚、饮水加热、应急充电、物品寄存和医疗应急等服务。那么像在无锡市啊，这个应急物资的配备标准落实人员常态化来值守，常州市则是聚焦了群众的实际需求，提供了多项的便民暖心服务。江苏体彩充分地利用了体彩网点位置好、数量多、有人管的天然优势，本次建成的992家志愿服务驿站遍布城乡，临街的便民常态化有人值守，已经构建起覆盖广泛的基层服务网络。做好基础便民的服务同时，各市进一步拓展了服务的场景，结合景区、车站、大型赛事等人流量较大的场所，联动周边的体彩驿站开展公益展示、现场志愿讲解，让群众直观地感受体彩公益的力量。苏州市志愿服务驿站设立了这个体彩公益金的展示牌，向购彩者科普体彩公益金的用途，充分地彰显出了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在扬州市，三名00后代销者创新运用了新媒体，开展了公益传播，成为了公益新面孔。既然挂了驿站的牌子，我们就得把这份责任扛起来。这是代销者小夏说的实在，当然做起来也很踏实。江苏体彩强化党建引领的作用，把党建工作贯穿志愿服务驿站建设的运营全过程。体彩网点作为国家公益事业的重要载体，与志愿服务理念高度契合，驿站建设优先吸纳党员力量参与，统筹整合网点资源和党员力量，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体彩代销者主动投身于便民志愿服务当中。下一步，江苏体彩将会持续完善志愿服务驿站的运营体系，持续优化驿站服务内容，提升服务品质，擦亮公益体彩爱在身边志愿服务行动品牌，充分地彰显体彩的社会责任和民生担当。

0: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你的运动搭子和旅游攻略，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夏天是充满着活力的季节啊，去山野奔跑、骑行、登山，去感受来自大自然的运动魅力。那在这样一个热烈的夏季题材顶呱呱啊，当然也替山野发出了一张邀请函，请你即将出发，在斑驳的树荫下骑行，伴着清爽的溪流奔跑，迎着微凉的山风去攀岩，在山野里感受天然的空调房带来的凉爽，接受来自于大自然的款待。题材顶呱呱推出了两款体育主题的季开票，天天运动和即刻出发，一款是帮你养成运动习惯的打卡运动日历，一款是带你奔赴山海的旅行邀请函。如果你真正的开始打算运动，却总是明天说，那么这一款天天运动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天天运动。这款面值20元，它的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票面设计是30个格子，展示了不同的运动项目和对应的数字。哎，这像不像你手机的运动打卡的日历呢？每当你打开一格啊，就完成了一天的运动目标，而每一次的开启都是一次小小的仪式感。当然这上面的成就感和票面上丰富的体育运动项目也传递着天天运动的健康生活理念。这个时候把这张票放在手边，每天解锁一格，一个月下来你就会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当然还有可能收获更多的惊喜。即刻出发奔赴山海，如果说天天运动是让你动起来，那么即刻出发就是让你走出去。即刻出发的面值10元的这个票面设计新颖，非常的别致，它是满载着运动装备的行李箱，占据了主画面的像登山鞋、还有骑行的头盔、运动水壶等等，每一件这个装备都是怀着对于户外运动和旅行风景的无限憧憬与期待。所以说啊，即刻出发的6张票面，每一张都是一次户外运动的邀请。

以还说什么呢？抓紧时间吧，啊，不妨啊，带上我们的各种装备，即刻出发奔赴山海，或者不妨呢，我们感受一下运动打卡的日历，让我们天天动起来。这就是我们夏季体彩顶呱呱替大家发出的一张张的邀请函，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能够热烈起来，即刻出发。好了，那么听众朋友，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节目内容，在这里还要最后进行一个温馨提示，购彩金额勿贪多，一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1: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2: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3: 清爽好喝不糊口，
14: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5: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

0: 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6: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7: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8: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7: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8: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7: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9: 老同学，欢迎回家。
10: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9: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0: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9: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0: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7: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壮美山河。

0: 华。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4: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跟您说国之瑰宝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进入东宫门以后，就是宫廷区的主要建筑之一仁寿殿，清漪园实名勤政殿，始建于清乾隆15年，即公元1750年，意为不忘勤礼政务。咸丰1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了，光绪12年重建，取《论语》“仁者寿”之意，改名仁寿殿。这里是慈禧和光绪驻园期间，临朝理政、接受恭贺和接见外国使节的地方，为园内最主要的政治活动场所，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变法维新运动的策划地之一。1898年，光绪皇帝曾在仁寿殿召见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张京，准其专责奏事，从而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封建保守势力的反对，百日维新终归失败。排列于仁寿殿前的铜龙铜凤，是帝后举办朝会时候点燃檀香之用。我国古代历来以龙象征皇帝，凤象征皇后，习惯的设置是龙居中间，凤靠边侧。但慈禧掌权之后，便将这里的龙凤位置颠倒，成了凤在上，龙在下，以示他的权威。仁寿殿内高悬金字大匾，寿协人福，殿中放着慈禧、光绪朝会大臣的宝座，宝座由极名贵的紫檀木精雕而成，椅背上雕有9条金龙。仁寿殿外最吸引人的是一只蹲在石须弥座上的铜制怪兽，龙头狮尾，鹿角牛蹄，遍体鳞甲，即为传说当中象征富贵吉祥的麒麟。仁寿殿在室内装饰上突出一个寿字，在南北暖阁山墙之上分别挂有一个巨大的条幅，幅上是百只蝙蝠捧着一个寿字，意喻百福捧寿。在殿中宝座后边屏风上一共雕有200多个寿字，以不同的写法精雕而成，把一个寿字写的穷宫尽去。仁寿殿四周房檐的滴水瓦上也刻上了寿字图案，两侧各78个，前后各128个，共计412个寿字。仁寿殿里还有两面一模一样的大镜子，在宝座的左右对着脸摆着，足有门扇那么大。人们来到仁寿殿都爱问，这俩大镜子干嘛使的呢？听老辈人说，哎，这两面大镜子还真有来历。传说光绪皇帝有一个宠爱的妃子叫珍妃，这珍妃生得聪明伶俐，长得又漂亮，还知书达理，遇事有主见，看到国家内忧外患啊，慈禧专权啊，更是忧虑不安。光绪呢，名为皇帝，实际上啊，朝廷大事全是慈禧一个人说了算。光绪老想亲自理政，革除弊端，挽救大清王朝，可是干生气他也没辙呀。于是光绪把珍妃看成自己的知音，免不了向他发发牢骚。珍妃除了开导光绪呢，也短不了出点主意。慈禧啊，最害怕有人暗地里打他的主意，在宫里安插了很多耳目为他打探消息。他听说珍妃老给光绪出主意，心里可就恨上珍妃了，老想找茬治这珍妃的罪。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慈禧囚禁了光绪，杀害了六君子，把光绪的老师翁同龢赶回老家。他忙完了这几档子事儿，没顾得上喘口气儿，就开始折磨珍妃，把他

0: 入冷宫受苦。光绪被关起来之后，连气带怕就病了。可慈禧不算完啊，他把光绪和珍妃召到仁寿殿，当着光绪的面亲自动手抽珍妃嘴巴，一边打还一边骂：“打死你这狐狸精，看你还出不出馊主意！”还咬着牙说：“谁要是让我一时不痛快，我让他一辈子不痛快。”到了庚子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一溜烟跑到了西安。逃跑之前，慈禧想起了冷宫里的珍妃，带着他一块跑吧，值不得，把他留下来吧，又不放心，干脆弄死吧，就叫二总管崔玉贵把珍妃骗出来，推井里给淹死了。后来慈禧和八国联军签订了卖国条约，又回到了北京。当天晚上，慈禧在仁寿殿召见大臣，就坐在宝座上想起了在这儿打珍妃嘴巴的事儿，不由得一阵头皮发紧。常言说得好啊，叫疑心生暗鬼啊。慈禧想着想着，忽然觉得灯光发暗，迎面吹来一股阴森森的风，恍恍惚惚一个浑身水淋淋的女子走进殿来。她仔细一瞧啊，是珍妃，吓得她大叫一声啊，就背过气去了。皇宫大臣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呀，一看太后晕了，那还了得，也顾不得什么君臣礼仪了，男女有别了，乱哄哄围上来，又掐人中，又捶背，又拽胳膊，又拽腿，总算把慈禧给撅不回来了。打那之后啊，慈禧说什么也不到仁寿殿来了。这一下王公大臣们为难了，按清朝规矩，朝廷一些重大活动得在仁寿殿进行，老佛爷不参加了，这些活动全得告吹啊。大伙一商量，就在城里请了一跳的神的到仁寿殿捉鬼。跳的神拿着桃木剑在仁寿殿里连砍带喊，折腾了一大通，烧了几道符，就说鬼啊，让他赶跑了。为了防备鬼再闯进来，跳的神的还叫在宝座上边挂这么一块写着大元宝镜四个字的匾，说这样就能辟邪。有的大臣啊，看他说太邪乎，半信半疑，跳的神的振振有词啊，这大元宝镜本是太乙真人一块铜镜，汉武帝的时候长安未央宫闹鬼，搅得武帝六神不安，太乙真人把这块镜子送给了武帝，挂在未央宫，从此平安无事。从那以后，凡是不干净的地方写上大元宝镜，哎，神鬼啊就不敢来了。王公大臣们一看他说的头头是道啊，深信不疑，赶紧写了一块大元宝镜匾挂在仁寿殿，接着奏明慈禧说殿里的鬼啊赶跑了，并且高悬了神匾一块作为辟邪之物，老佛爷您尽管放心。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叶鹏，我要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国之瑰宝颐和园的故事。慈禧这才战战兢兢又来到仁寿殿朝会群臣，他坐在宝座上，不知怎么回事又想起惨死的珍妃了，心里发毛，正害怕呢，就好像听到宝座右边有人冷笑，扭头一看啊，这珍妃披头散发跟那儿站着呢。慈禧也顾不得体面不体面了，一头就钻到龙案下边去了，大声喊：“鬼鬼鬼！”李莲英一看这意思，冲大臣们骂开了：“猴崽子们，敢蒙老佛爷！你们说这匾有灵气儿，能辟邪？怎么鬼又进来了？”这一下大臣们全吓坏了，问个欺君之罪，脑袋得搬家呀，连忙派人去捉那跳的神的，主意他出的，要宰得先宰他呀。跳的神都被捉来了，他一听是这么回事，不但没害怕，高兴的直笑。他想，上回在仁寿殿忙了不到俩时辰，就捞了20几两的赏赐，这回我得想法子在颐和园里头啊混份差事干，哪怕每月给5两银子呢，这可是汉乐宝收的买卖，比在外边跳的神强多了。讲到这儿就跟真事儿似的说了，这匾呀千真万确能辟邪，他对着门挂着，鬼不敢从门进来，他灵气儿只管正面，管不了左右。这回老佛爷看见鬼在他右边站着，说明鬼是从南墙上过来的。你们想想啊，这大元宝镜要是不灵，那鬼干嘛是不是不走中间呢？他得走墙呢。王公大臣们听了，有理，有理，换了一副笑脸， 让跳的神啊赶紧再想个招，让鬼从此不敢再走进人寿殿。跳的神的皱着眉头就说了，说这么着吧，老佛爷宝座两边啊对着脸摆两块大镜子，鬼从右边来有左边的镜子照他，鬼从左边来有右边的镜子照着他。王公大臣们都说呀这主意好，很快置办了一对大镜子摆在人寿殿里。这时候跳的神的又掐着手指头算了一会儿，说这鬼道行不小，怕以后还会跑进殿里敬老佛爷的圣驾。王公大臣们又想起了欺君之罪了，一边摸着后脑勺一边请跳的神的给想个万全之策。跳的神的旧事就说了，看来除了我留这儿啊没什么好法子了啊，为了老佛爷的圣安我辛苦点没什么，大臣们觉得这稳妥呀，今后有事儿能往他身上推呀，自己不用担责任。于是联名奏请慈禧封跳的神的一个官职，让他留在颐和园随时为太后驱鬼。慈禧就说，那就封他为镇殿将军，上顶戴花翎黄马褂，从此人寿殿里就多了两面大镜子和一块大元宝镜匾，还多了一位跳的神的镇殿将军。当然这都是颐和园的传说，也并不是历史的真实。从颐和园东门进来，一路向西过了仁寿殿呀，就到了玉兰门前了。玉兰门是玉兰堂的南门，在门前左右各有一块大石头，称为母子石。据说这块石头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慈禧太后命人将原在香山的这两块母子石挪过来放这儿了，示意给光绪皇帝看。顽石尚有母子之情，而光绪皇帝却忘恩负义，不及顽石。玉兰堂始建于啊乾隆十五年，即公元1750年，原是乾隆皇帝的书斋。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光绪十二年重建。玉兰二字出自晋代陆机方兰镇会业玉泉永威兰。玉兰堂东配殿为霞分室，西配殿为藕香榭。三个殿堂原先均有后门，东配殿可到仁寿殿，西配殿可以到昆明湖旁边这码头。自从戊戌变法之后，后门都拿砖啊给封死了。光绪24年，光绪皇帝曾在玉兰堂召见袁世凯，当面升他为侍郎候补，希望他为戊戌变法效力。谭嗣同后来和袁世凯商议软禁慈禧太后之事，不成想袁世凯却向总理大臣荣禄通风报信，荣禄连夜把这事告诉了慈禧。第二天慈禧太后在紫禁城里发布上谕，称光绪皇帝有恙，他要代替皇帝训政。随后慈禧太后啊下令杀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通缉康有为等人，囚禁光绪皇帝，戊戌变法到此结束。慈禧太后在紫禁城时候，光绪皇帝被囚于瀛台，慈禧太后在颐和园的时候呢，光绪就被囚在于玉兰堂了。光绪帝被囚禁之后，玉兰堂后面和东西两侧的霞分室及藕香榭殿内均筑起了砖墙，隔断了出入。现在大多数砖墙已被拆毁，但霞分室和藕香榭内的砖墙仍然保留着，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戊戌变法的实物见证。走过玉兰堂到了后院，院的西侧临湖建有西家楼，这个名字出自陶渊明饮酒诗中山气日西家一句，意为观赏西洋佳景之楼。这座两层小楼实际处在玉兰堂与怡云馆之间，这个院落的北面即为怡云馆的正门，院内有太湖石堆砌的假山，亦称狮子林。怡云馆在颐和园玉兰堂后，建于清乾隆年间，光绪时重修，是光绪帝的隆裕皇后在园中的住处。怡云馆的后门在怡云馆后院正北面，是一座三开间一起门的大回廊门，它把北面一溜封闭式的回廊分成了东西两段，东段回廊内向东直通大戏楼，西段回廊可到乐寿堂。如此高等级大回廊门在颐和园中绝无仅有。在怡云馆后院靠近西面回廊的地方有一株古松树，据说树龄啊有500年了，人们叫它凤尾松。相传这株古松树皮斑驳，形似龙鳞，盘龙绕树，直至苍穹。但是慈禧却很讨厌这棵树，欲将其砍掉， 后有雷击此树，古松上部折断，剩余的枝干好像一只飞天的凤凰，形成了凤在上龙在下的景观，慈禧大悦，所以此树才能保留至今。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

0: 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8: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9: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0: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9: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9: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9: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3: 106.1

0: 到了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十集。
9: 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从北伐到现在啊，咱们孤山镇的青年走了313个，基本上

0: 他竟然连我都瞒着。
1: 哎，这孩子确实可惜啊。小吴啊，咱们秦家再也经不起任何风浪了，以前的雄心壮志你暂且放一放。
0: 我明白，我会小心的。
1: 你要是有这个心，就试着去理解你西装叔办这个学校有多难。你这些年也看得到，我能力有限，能做的只有多给他一点支持鼓励，少给他制造麻烦了。
0: 爸，可是西装叔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啊？
1: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找答案呢？
0: 我明白了。
1: 还有啊，我给你西装叔通了气了，你以后啊好好跟乔琪相处，毕竟这两家知根知底，西装的孩子坏不到哪儿去。你想要个好媳妇儿啊，就从现在开始想办法。
0: 爸，
1: 他也想把乔琪交给你，就是啊怕你看不上。
0: 爸，我会考虑的，要是我们相处还行，就请你去下个聘。
1: 走的时候啊，去跟你爷爷坟上告个罪。

0: 往身上一套，歪着嘴挠挠头，还是脱下来，换了一套中规中矩的学生装。唐叶氏抱着衣服走进来，唐江安怯生生地跟到他后边探头说：“
1: 哥哥。”
0: 唐东安没好气地说：“
2: 干嘛呀？”
0: 唐叶氏把衣服放到桌子上，转身欲走，可唐江安呢还是不动，就蹲在唐东安旁边，仰头看着他，目光里全是崇拜。唐平南拦住了唐叶氏：“
3: 老三，你第一次离家，就不能好好跟你小妈妈和弟弟道个别？”“
4: 好了好了，小江安，你在家里听话啊。”“
5: 知道了，哥哥。”
0: 这恐怕还是与哥哥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唐江安顿时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摆，一屁股坐在地上，又摇摇晃晃地起身，响亮地回答。唐东安显然并不理解路易把脑袋能有这么大的影响，愣了愣，嘿嘿直笑，大家也都笑起来。笑声中，唐叶氏悄悄擦去了腮边的泪水。平安码头旁边的平安茶馆向来是消息最灵通的地方，要知道大到全国大事，小到孤山各家各户鸡零狗碎的小事儿，往这儿一坐，很快就能得到满足。两桌客人正跟那儿交头接耳，赵黎走进来，茶馆里的人瞬间噤声。小二赶忙把茶水递上来：“
6: 赵大哥，这些天辛苦了。”“
7: 赵警官，听说巧庄书院请了你们家的表小姐做教习，哎呀，恭喜恭喜啊！”“
4: 大丧之际，这个喜字儿用得不妥当吧？”“
7: 啊，是是是是是，赵警官批评的是。”“
4: 不瞒你说，这江校长确实下了聘书了。”“
3: 那怎么行？”“
4: 哎，那怎么不行了？”
0: 学生家长愤愤然往外指，又垂头丧气地坐下来。小二送上瓜子儿，客商又送来高帽。“
7: 哎呀，要说啊，江校长真是个大好人，这换做谁家的父母都不会肯的。”“
4: 哎，胡家这姑娘漂亮是漂亮，这命有点薄，这没点本事啊还消受不起呢。”“
3: 江校长也是，就这么一个儿子都被人克死了，怎么还能让他进学校呢？”“
4: 哎，江校长是读书人，自然跟咱这些粗人想的不一样啊。”“
6: 对对对，这可不能怪江校长，他心肠太好了，我家几个孩子读书他一分钱都没收。”“
7: 就是，你怎么说话呢？当然不怪江校长。”
0: 学生家长看了赵礼一眼，欲言又止，起身离去。这还是平生第一次做教师，胡素素一手拿着笔记本，一手提着绣着巧庄书院几个大字的布包，满脸紧张地走了过来。教室里十分安静，胡素素整理下仪表，一脚迈进来：“同学们好。”教室里空空荡荡，胡素素呆住了。急促的脚步声响起，巧七抱着一个布包疯狂跑来，胡素素转身，满脸凄然。巧七慌慌张张拿出了绣绷子：“哎，小素素素素素，我学。胡素素拉住他的手，拖着他离开。“走，我们回家。”院子里的花草向来都是江月明看过，他一走，花草也开始没精打采。胡素素拿着锄头翻土施肥，准备修整一番。一边的台阶上，巧七靠着柱子坐着，抱着绣绷子愁眉苦脸，瞄了许久才下第一针。唐东安提着箱子出现，冲巧七高高举起手里的箱子，神采飞扬。巧七没有好气地说：“
5: 干嘛？”“
4: 妈妈说让我住进来的。”“
5: 哪个妈妈？”“
4: 妈妈就是妈妈，你妈。”
0: 巧七

0: 胡素素擦擦头上的汗水，含笑看着唐东安。唐东安冲他点头招呼，就要往里走，巧琪丢下手里的东西起身大喝：
1: 慢着！
2: 爸爸也说

0: 背影摇了摇头。秦满江正在一件一件把衣服从箱子里拿出来，一转头，巧琪瞪圆了眼睛，正在气鼓鼓地看着他。秦满江继续整理衣服。
1: 巧琪，别这么看着我，要不是我爸爸和习装叔有什么秘密协定，我也不想讨人嫌。
2: 什么秘密协定？
1: 我怎么知道啊，你问你爸爸去。
2: 哼，
1: 起来起来，别坐床上，脏死了。你多大的人了，怎么还是走到哪儿坐到哪儿啊？
2: 哪有，我今天哪儿都没有去呢。
1: 啊，
0: 秦满江举着手看了看他的屁股，脸微微泛红，尴尬地转开脸。巧七盯着他的脸，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一阵风冲了出去。秦满江看着他做出来的坑，无奈地笑笑。巧七又是一阵风冲进来，高高扬起巴掌，脸色通红。秦满江竭力板着脸：
3: 你想干嘛？
0: 巧七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又看了看他的屁股，结结巴巴地甩出一句狠话：巧七报仇，十年不晚。说完又一阵风似的跑了。秦满江坐在床上，他刚刚坐塌了的位置，捂着脸，露出了一双笑容隐隐的眼睛，但是这笑容又很快消退，满是悲戚。月明，我知道你放不下你这个妹妹，放心吧，我会努力试着照看她的。汪征光脸色铁青走进警察所，对赵丽殷勤伸出的手视而不见，目不斜视地走进了办公室。赵丽一点点地把手收回来，强打精神，快步跟上。汪征光砰的一声重重关上门，赵丽望着紧闭的门，脸色灰败。隔着一张门，汪征光定定地站着，刚刚的气势烟消云散。他拖拽着脚步走过去坐下，抬起头来看着上空的某一处地方，目光空空茫茫。就在此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汪征光抹了一把脸，又变回了铁板脸，起身开门。

0: 坐下来，把枪掏出来擦枪。桌上放着一盆炒米跟红薯片，中间还摆着几颗糖。枪早就擦得锃亮了，汪征光他的目光越发的阴狠。乔七抓起一块红薯片塞进嘴里，一张脏兮兮的脸故意凑到了汪征光的面前。汪征光手一动，又满脸厌恶的避开。乔七一愣，脸收回了，委委屈屈地说：
1: 满舅，我家让人占了，你得帮我出气。
0: 汪征光冷着脸，用枪口对准他的额头。乔七手里的红薯片掉落在地。
2: 哎，满舅，你怎么了？
3: 你长大了，我这都是男人，老往我这儿跑不好，以后你别来了。
2: 满舅，我是不是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3: 别装了，你那点花花肠子骗不过我。
2: 你真不管我了？
3: 你给我闯了多少祸，自己算算。
2: 哎呀，我已经发誓要痛改前非了，你相信我，你这一次一定要帮我把那两个家伙给赶出去。
3: 你到底听懂没有？除非你杀人放火，以后看到警察锁这门绕道走，明白了吗？
2: 满舅，
3: 别叫了，以后见着我叫我汪所长，你父母拿我当仇人，别让他们为难。
2: 满舅，多谢您这些年的照顾。
0: 等巧七离去，汪征光颓然地坐下来，将一盆子零食狠狠地砸在地上。巧七泱泱不乐地走在江边，望江渡遥遥在望。赵丽骑着单车堵在了巧七面前说：
4: 哎，赶紧上来，你外公找你呢。
2: 不去，他肯定又想折腾我。
4: 哎呦，大小姐，算我求求你行不行？你外公的脾气你也知道，大不了说什么你都当没听见不得了吗？
0: 巧七苦着脸坐上单车，赵丽连忙跨上单车迎着江风，脸上微微有笑容，与身后愁眉苦脸的巧七形成了鲜明对比。果不其然，巧七一进泽己斋就迎上了暴风骤雨。
5: 她一个寡妇，跟这么多男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
2: 她不是寡妇，
5: 她一个可夫可母的煞星。父亲不感激我把他养这么大，还要克死我的外孙，败坏我孤山风气，是可忍孰不可忍。
2: 这不是他的错。
5: 还有你，你一个女孩子读什么书，你什么资质我最清楚不过，不要浪费你父母的时间，赶紧找个人嫁了。
2: 我以前成绩不好是因为贪玩。
5: 别咳了，你妈妈只有你这么一个希望，我知道她很想把你培养出来，她太辛苦了，在你身上浪费时间实在没有必要。
0: 乔七呆住了，让她震惊的是，妈妈还想培养她，在她身上浪费时间，在她心里边，妈妈应该早就不管她了。老师少了，留下来的老师工作强度更大，每个人的书桌上都堆满了作业本和书籍。汪淑雨埋首于书本之间，灰白的发丝纷乱，满脸疲惫。巧七探头过来：
6: 妈妈，
7: 有事回去说，这些作业呀都要改完，还要备课，没空跟你瞎扯，快回去吧。
2: 妈，我这些年一直跟您捣蛋，是不是让您很为难？
7: 还好，
2: 我成绩那么差，您是不是觉得很丢脸？
7: 我也没指望。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没有等到他的声音，汪淑雨终于抬头，目瞪口呆，因为他眼中的巧七脸上满是泪水。
2: 妈，如果我不跟您捣蛋，您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这么辛苦了？
7: 傻孩子。

0: 子去把门关上。以后啊，不要在学校里哭，要哭的话也不能给老师和同学们瞧见。生逢乱世，全中国已经没有几个完整的家了，咱们呀不能在火上浇油，动摇军心。
1: 嗯。
2: 同学们嬉笑追逐而去，钱普玉匆匆地从汪淑瑜办公室门口经过，看看紧闭的门，再看看同学们笑容凄然。沉寂多日，巧庄又热闹了起来。巧妻拿出采衣娱亲的本事，端着菜，用唱花鼓歌的调子吆喝而来：“开饭了，开饭了！”江西庄和汪淑瑜坐在上位，秦满江坐在江西庄的身边，唐东安坐在汪淑瑜的身边。胡素素解下土布围裙，巧妻连忙接住，挂在门后，两人一起落座。巧妻垂涎欲滴地看了丰盛的饭菜一眼，
1: 算你没有口福，素素忙活了一天呢。
3: 这是我爸爸送来的梅子酒，妈，您一定得尝尝。
0: 你让你爸爸放心，别成天送东西来，我饿不着你们。
3: 那是那是，我爸当然放心了。
4: 素素，今天的事儿真是对不起，我明天让他们来跟你道歉。
5: 爸，没关系，我本来就不够格，不该当这个教习。
4: 你的手艺在孤山算是数一数二，哪里不够格？
5: 真的没关系，你们都忙不过来，以后家里的事情我来照顾就行。
0: 素素，你要是不介意太忙太累，你来管孩子们的生活行不行啊？薪水的话会比教习少一点。
5: 妈，我还是在家里绣点东西吧，又清闲又能照顾你们。你看看你们都瘦成什么样了。
1: 哇，好了，以后每天都有好吃的了。
4: 快吃吧。
0: 好什么好，你都多大了，凡事啊要多替别人着想。
2: 巧妻埋头吃饭，大眼睛在每个人的脸上都扫了一圈，最后定在了秦满江的脸上。秦满江淡定地夹了一块鱼头放到他碗里，别卡着了啊。巧妻略带羞涩把碗放下，小心翼翼地吃鱼。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跃，编剧王静。
1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7: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精彩一场无辣，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5: 大口喝更过瘾，
16: 聚餐解腻来一瓶，
17: 追剧解馋来一瓶，
18: 出游快乐来一瓶，
1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0: 你不来一瓶？
21: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22: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21: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22: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全网推送，
21: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23: 零六一。

0: 定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1集。
9: 妈，我还是在家里绣点东西吧，又清闲又能照顾你们，你看看你们都瘦成什么样了。
10: 哇，好了，以后每天都有好吃的了。
11: 快吃吧。
9: 好什么好，你都多大了，凡事啊要多替别人着想。
12: 巧琪埋头吃饭，大眼睛在每个人的脸上都扫了一圈，最后定在了秦满江的脸上。秦满江淡定地夹了一块鱼头放到他碗里，别卡着了啊。小七略带羞涩把碗放下，小心翼翼地吃鱼。江西庄和汪淑瑜不禁交换了一个眼色，唐东安也开始献殷勤。
13: 妈，快喝吧，你多喝点，我们家有的是呢。
14: 素素，你要是想读书，我也不介意再多教一个。
9: 爸妈，你们不要为难我，怎么样都行，真的，只要让我待在巧庄，我真的怎么样都行。
12: 巧七愁眉苦脸的沉思，被鱼刺卡着了，用力咳嗽，捂着脖子痛苦地看向秦满江。秦满江无奈地笑着说，你呀，作为师生当然要有师生的样子。秦满江把凳子挪到巧七面前进行监督，一本一本地翻看他的书本，凝神思索，愁得肠子打了千千结。巧七的眼睛盯着作业本，嘴巴咬着笔杆子，空闲的那只手比猴爪子还灵活，东挠挠西抓抓，就差没横空飞去湘水翻个江倒个海什么的。秦满江忍无可忍，一巴掌拍到书本上。巧七迅速坐直了身体，大概也是忍耐到了极限，他面色狰狞地凑到他面前，连珠炮似的发问：
10: 我爸是校长，我妈是老师，学校是我家开的，所有老师都要听爸妈的话，我随便进哪个班都可以，为什么我还得考试？
14: 你敢不听你爸爸妈妈的话？
10: 不敢。
14: 哪怕你是蒋委员长的女儿，也得考过了才能上学啊。
10: 蒋委员长的女儿有全国最好的老师教，成绩当然好。
14: 我说你这是瞧不起我还是瞧不起你父母啊？
10: 当然不是。
14: 哼。
12: 秦满江撇撇嘴，把书合上，把整理好的书放到了巧七手边。巧七畏畏缩缩地看看厚厚的书本，只得继续去咬笔头。
10: 秦武，哥，不读书行吗？
14: 不行。
10: 那么多人不读书，为什么非得让我读？
12: 看着他这满头乱发，秦满江无奈地帮他捋了捋，目光温柔。 小七心头小鼓咚咚的直敲，还是舍不得从秦满江的脸上挪去目光。秦满江轻声地说：
14: 小七，我答应过你哥哥要照顾你。
10: 哼，你肯定要走。
14: 不走了。
10: 那你准备照顾多久？
14: 你说多久就多久，快写。
10: 一二三四五。
12: 秦满江的脸色有些尴尬，乔七突然把沾满墨水的手举到他面前。
13: 50年。
12: 秦满江掐死他的心估计都有了。择己斋里，汪家仙对着一碗饭菜直皱眉头。胡素素在的时候不知他的好处，等他走了，他真就没吃过一顿安生饭。再好的厨子也做不出胡素素烧饭的那味道，不是油多了，那就是咸淡不合适，要不然就是辣椒放的不够火候，败坏胃口。汪征光急匆匆走进来：
11: 老爷子，你自己瞧瞧，这是人吃的吗？你请的到底是不是厨子？
15: 您10万火急把我叫回来，就为这个？我还有公事在身呢。
11: 你明天把素素叫回来。
15: 人是您亲自送过去的，这会儿又要弄回来。
11: 我没想到你姐姐姐夫如此不讲礼数。
15: 现在已经民国28年了，礼数礼数，您那套有什么好讲的？
11: 我不管，人你必须给我弄回来，否则……
15: 好了好了，我知道别人做的东西不合您胃口，我明天保证把它带回来。
11: 你把这封信带给江贵子，让他好好操办操办。
15: 行行行，你说了都算，我还要给甘专员办鉴别宴，就不多陪你了，先走了。
12: 汪征光匆匆离去。汪家贤看看饭菜，皱了皱眉，到底还是扛不住饿，胡乱吃了几口。唐东安和胡素素向夫子渡茶亭走来，这里平常是同学们读书之所，闲来就是江四婆婆的驻扎之地，河边风景独好，在这儿等人洗菜洗衣服那是太美妙了。唐东安远远的就开始招手：
16: 婆婆，我们给您送包子来了，素素刚做的。
17: 谢谢啦，小少爷。
16: 哎，素素素素，老爷子嫌做的菜不合胃口，这些天呢嘛都没吃，快饿病了，叫你回去，快上来快上来。
9: 我给老爷子做点好吃的，晚上再回来。
16: 你可别太晚啊。
9: 知道了，你回去跟乔七说一声，让他别把包子吃完了，给钱教授留点。
16: 行，我看着他，你就放心吧。
12: 唐东安目送胡素素和赵礼上船，用力地摆摆手，挠了半天脑袋也想不出事情做，只好泱泱地转身离去。警察所门口的公告栏上贴着公

0: 公告，上书杀害江月明的凶犯谭某已在省城认罪伏法。人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有人叹息说，
1: 抓到就好。
2: 就是啊，不然谁都是嫌犯。
3: 哎，那江家少爷是多好的孩子。
4: 哎呀，就应该把人弄到我们这儿来，千刀万剐。
2: 就是，抓到他就该弄死他。
0: 众人突然噤声，一身朴素的胡素素走近，围观的人们纷纷闪避。胡素素站到公告栏前，目光冰冷地看了看，转身离去。人们指点的对象就从公告变成了胡素素。这个女人出生不久，客死父母，进了汪家又客死伯父伯母，还没进门就客死了丈夫，命太硬了，那是人见人怕。赵礼目送胡素素离去，转身走进了警察所的办公室。
5: 头儿，怎么了？
6: 这件事儿就算了，我姐就剩这根独苗，你可得看好了。哎，
5: 我明白，这要不是属于姐，我也读不了书，考不上警察呀。
6: 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
5: 这所长，您这是说什么？我赵礼向来有恩必报啊。
6: 算了算了，你去江上村跑一趟，把这封信交给江老夫人。
5: 这江老夫人未必让我进门啊。
6: 让米店伙计带过去也行。
5: 行，那我去了啊。
6: 慢着，信拿给我看看。
5: 哎，行。
6: 他妈的，这个老糊涂。
0: 胡素素刚刚走进，泽己斋大门轰然紧闭，整个天地暗黑无光。胡素素浑身一抖，惊叫了一声，
7: 老爷子。
0: 汪家仙的声音不知从何处悠悠传来。
8: 素素，你到底是不是真心喜欢月明？
7: 是。
8: 那你愿不愿意与他同生共死啊？
0: 再镇定也没用，胡素素要以十多年绣花修炼出来的定力，并且死死咬住下唇，才能克制住浑身的颤抖。血腥味儿迅速弥漫在他的口腔里，甜得如同一个梦。若不是置身这明黑的白夜，这个梦将是多么美丽温柔。王家先不耐烦了，
8: 你连这条都回答不出来，怎么能证明你真心喜欢月明？
7: 我愿意，活着向来很累，月明又被索命无常抓走，我真的愿意陪他走一段黄泉之路。
0: 这句话汪家贤早已等待良久，胡素素刚一开口，手就蠢蠢欲动，话音刚落，手指就利剑一般指向桌上。胡素素看向桌上，桌上果然摆着一个白色瓷瓶。突然这场大梦从中惊醒，她微微后退，浑身颤抖。
8: 很好，这桌上有一瓶东西，你喝下去，用行动来证明你们的感情。怎么不愿意？
7: 老爷子，我要为他报仇。
8: 你知道是谁干的？
7: 我总会知道的。
8: 哼，好拙劣的借口。
7: 这不是借口，他死得太冤了，我不甘心。
8: 他是我的外孙，要他公道也是我来讨。至于你，你安心去陪他吧，也不枉我养你这么大。
0: 汪家先挥挥手，眼角眉梢都是疲惫。不过短短三天，他的脸色就从得道高僧变成了微垂老翁。
7: 老爷子，
8: 别说废话了，去吧，我已经吩咐他们在外面落了锁，

0: 孙子，不能让他糊里糊涂地走了。你放心，我已经给江老妇人去了信，等你下去陪他，我们一定会把你们小夫妻风光大葬，再去南岳请和尚来给你们好好做法超度。
1: 老爷子，月明是人，我也是人，这么多年给您洗衣做饭任劳任怨，再大的恩情也报了。
2: 王稼贤说到最后，声音愈发温柔，好似看到了他们小夫妻团圆的美好场景。胡素素慢慢跪下来，泪珠一滴一滴砸在地上。汪家仙紧闭双眼，默然不语。胡素素匍匐在地，泣不成声。白瓷瓶在一片昏暗中发出悠悠的光，有不真实的冷，多像他那短短20年的苦难人生。书房里，听了唐东安的话，巧妻拍案而起。
3: 什么？他走了？
4: 嗯哼，走了，还做了包子呢，好吃极了。
5: 外公有什么整治人的手段，我最清楚不过。
3: 你这个蠢货，怎么能让他走呢？
4: 你敢骂我你？
3: 我不但骂你，我还要打你呢。
2: 巧妻抓起书本砸在唐东安的头上，拔腿就跑。唐东安抓着一本书追了回来。秦满江听见动静，刚好把两个人堵在书房门口。
6: 你们是来学习还是来打架？
3: 让开，我要去镇上。
6: 今天的课还没讲完，不准去。
4: 凭什么不准去啊？哎，你别拿根鸡毛当令箭啊。
3: 你们跟我一起快走。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外公把素素叫回去了。
6: 叫回去有什么关系啊？你不就是想逃避功课吗？装什么大惊小怪啊？
3: 哎，我没办法跟你解释，我外公，他是个疯子。
6: 不准你这么说长辈。
3: 哎呀，你放开我，你让我回去找素素。
4: 行了行了，别闹了，他说了晚上就回来，大不了晚上去接他去。哎，
3: 接什么接，接什么接，人到了他手里肯定有去无回，你们也都是疯子，为什么不肯听我一回？
6: 你再说一遍。
4: 哎，有话好好说啊，别动手。
6: 哎，巧妻，你要再这么闹下去，我真的就管不了你了。
3: 你是不是觉得能管我很有面子，很威风？
6: 你说什么？
4: 我们不是说好不吵架吗？
3: 你要是抱着管好我的心态来我们家，每天都是高高在上的态度，我不欢迎你。
6: 你这根本就是无理取闹。
3: 你说我无理取闹也好，我已经失去了哥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素素受苦。
6: 他是去你外公家，不是去死。你到底明不明白？你才是疯子。你外公已经失去了一个外孙，如果知道外孙女这么说他，你让他怎么受得了啊？
4: 是啊，巧妻，你读书读傻了吧？
6: 唐三，你别捣乱。
4: 这，我走，行了吧？你们呢？打是情，骂是爱，别殃及我这个池鱼。
2: 巧妻愣住了，和秦满江目光交汇，又慌里慌张地撇开目光。秦满江苦笑不已。唐东安探头进来，嬉笑道：“哎，要不咱还是一块儿去镇上接他吧？我正好想请他下个馆子，多谢他这么多天的照顾，你说是不是？”巧妻拔腿就走，秦满江伸手要拉他，巧妻顺手往后伸手，把他拉了个正着。秦满江一个愣神儿，就被他小小软软的手拖走了。汪征光紧赶慢赶来到泽济斋，看门上落了几重的锁，一把揪住一个仆人要他开门。仆人战战兢兢：
7: 老爷子吩咐我的，谁也不让进。
4: 钥匙呢？
7: 老爷子手里。
4: 不是，老爷子什么意思呀？这是？
8: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蠢货，报你娘的狗屁恩。
2: 拿着信打在他脸上。赵黎拿着信发呆，王正光焦急地踱着步。
8: 人命关天的大事，他说办就得办，就是皇帝也不敢这么胡来呀，真是老糊涂。 老爷子。

0: 开门呢？
1: 真是老了，我的话也没人听了。苏苏，想了这么久还没想好吗？
2: 我不甘心，我也要替月明报仇。
0: 老爷子，我知道你在里边，你开门呢。
1: 灯光，实话告诉你，这里只有一瓶药，要不我去陪月明，要不他妻子去。你要是继续拍门，这个弑父的罪名可就坐实了。
3: 胡素素突然笑起来，笑容无比凄厉。泽吉斋外，汪征光举着手维持着拍门的姿势，目瞪口呆。赵黎把枪拔出来，我先开锁。汪征光一把拽住他的手，夺过枪，瞄准了锁。汪家先森冷的声音悠悠传来：赵黎，我已经跟百松说了，我死之后由他来保荐，这个警察所长的位置非你莫属。汪征光瞄准的手微微颤抖，赵黎一把握住枪管，汪征光松手，赵黎连忙抓住了枪。
4: 哎，老爷子，咱们打个商量啊，我不想做这个警察所长，您也别做这事儿行不行？素素是您一手教养长大的，这打着灯笼也难找到好姑娘啊。这是
0: 爸，素素已经嫁人了，是江家的媳妇，您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犯法的。
1: 犯法？您是警察所长，杀了月明的人是谁你心里有数，你不尽心尽力去抓人，到头来跑到我面前叫嚣。法是个什么玩意儿？就是你这贪赃枉法的畜生手里的武器。你们滚吧，不要脏了我的地方。素素，你看到了吗？以你之力指望报仇，还不如老老实实陪月明去走黄泉路。
0: 行，我不脏了你的地方，我再也不来了。
4: 哎，所长，
0: 你们几个兔崽子，老子迟早要把你们碎尸万段。
3: 赵黎跌坐在地，沉默不语。清明渡向来十分热闹，一艘艘船起锚开走，更多的船靠岸停泊，把采购货物和逃难的人们送来。最热闹的地方，现在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巧妻一马当先走在前边，唐东安紧跟不放，说：“哎，还没到饭点，哎，这会儿去不合适吧？”秦满江远远地看着两个人，满脸的不快。巧妻这种风风火火的性格，他不是没有领教过，以前都是江月明来管，可现在这个鬼见愁稀里糊涂成了自己的责任，可以想见这苦日子还长着呢。刘大夫戴着圆眼镜走过来，背着手茫然的这儿瞅瞅那看看，和巧妻唐东安擦肩而过。秦满江迎面和刘善于相遇，躬身道：“刘大夫好。”刘大夫定睛一看，突然满脸紧张，一把抓住他：“哦，乔七呢？”乔七和唐东安猛地回头，刘善于急匆匆跑向乔七，一把将他拉到旁边避开人流，压低了声音说：“
5: 乔七啊，我正巧要去乔庄找你呢。
6: 啊，
5: 你呀，快去劝导劝导你外公。”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0: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守在原。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最好不要再遇见你，这冷冽的句子里藏着多少灼热的余痛。当沉默都成了震耳欲聋的喧嚣，往昔的欢颜便尽数沦为时光的灰烬。淤积在胸腔里，每一次呼吸都磨得生疼。原来爱到尽头，连恨都显得奢侈多余。别了，让所有未了的情债都沉入遗忘的深潭，让不再遇见成为灵魂痊愈最决绝的注脚。

来平凡生活从不贫瘠，它慷慨地为我们编织着细微的温情，在无声处滋养着心灵，令我们得以在喧嚣的人世间依然保有感知善意的敏锐。细想这烟火人间，何尝不是用无数微小的值得悄然编织，是晨光中一碗温热的汤羹，是暮色里归家窗口的暖黄灯火，是陌生人擦肩而过时眼底一闪而过的笑意。这些平凡的光点终在岁月的褶皱里沉淀为抵抗虚无的磐石。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城市的洪流中，我们不过是一粒籍籍无名的尘埃，偶然的擦肩，一次不经意的回眸，或是一次无声的让座，都像是命运撒下的碎金。地铁口流淌的夕照，陌生人眼中倏然闪过的笑意，这些细微的小彩，原是生命长河中最纯粹的馈赠。感谢每一束短暂交错的光，照亮了我们各自的旅程。

时间在冰冷的屏幕上游走，发送着精心挑选的爱心表情。屏幕的光芒映照着孤独的脸庞，像素堆砌的笑脸终究无法代替嘴角真实的弧度。每一次刷新动态，每一次等待提示音，都成了渴望被看见的卑微回声。 WiFi 信号满格又如何？我们紧握发烫的手机，却握不住彼此逐渐冷却的指尖。我们在虚拟的海洋里沉浮，却成了彼此最孤独的孤岛。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11: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10: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1: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2: 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4: 这是我们的职责， 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5: 老同学，欢迎回家。
16: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5: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6: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5: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6: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5: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1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8: 别再记
19: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画者提笔惊风雨，却独独在你的轮廓前

那份执念缠绕的形影。原来只比描摹万物意，描摹心念深处那抹影子却太难。画原非求形似，而是以笔为舟，渡尽胸中千山万壑，待到墨干笔枯，终于了然，放下这执念之笔，方是画平生真正的落款，以释然为印，以岁月为卷。

总在寻找，向雪山叩问，向远方的人寄托期盼，晒干泪光，熬煮半生月光。原来苦痛与岁月，竟是淬炼自愈力的药引。这味药非向外求索可得，必得于静默的自我醒察中煎熬，于灵魂深处熬炼。那苦苦寻觅

原来不是在雪域深处，而是我们每一次含泪熬煮的月光里，在每一次自我和解的顿悟中。

挣扎的姿态显露本色，疲惫如影随形时，那句人间值得的吟唱悄然叩击心扉。原来活着本身已是壮举，即使脚步沉重，衣衫沾染风尘，只要灶台上有余温，眼角雨滴未息，我们便能在尘埃之上刻下属于自己的痕迹。人间纵有寒凉，但生命奔赴的每一程都自有其温暖与尊严。所谓值得，便在这不息的行迹之中，如暗夜星辰般笃定闪耀。

当付出被视作尘土，当信任被碾作尘埃，这句质问变成了最后一道尊严的防线。原来情爱往来进入借贷，总有人悄悄在心底记着账册，最终明白讨要的哪里是具象的亏欠，分明是索回被践踏的自我价值。当所有付出沉入冰冷深渊，唯有那句我的骄傲很贵在废墟上凛然矗立，这声呐喊终让灵魂找回自己的重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暖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宁夏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路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回看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回放和往期的完整节目。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乡村资讯啊，听众朋友们，眼下的全区的西沙瓜大批量的外运外销，枸杞小茴香采收的持续跟进，还有闽宁特色的产业项目持续落实，乡村文旅采摘活动热度不减。一组新鲜的产业资讯啊，带给大家了解咱们宁夏乡村最新的发展动态。我们首先来走进中卫。当前呢，宁夏中卫市的27万亩西沙瓜进入了集中的外运高峰期，沙坡头、中宁、海源多地啊，分拣预冷中心的24小时不间断的分级打包。当地呢，开通了直达西安、长沙、成都、济南多条冷链的货运专线，整车瓜果直发各大连锁生鲜市场，全市统一用溯源的方位标识。市场监管人员驻点分拣厂区啊，进行巡查，严厉打击外地的杂牌的西瓜冒充咱们中卫的西沙瓜售卖行为，农技人员同步入户啊，指导西沙瓜的采后养护，推行秸秆覆盖、轮作休耕的模式，平衡产业收益和沙田的生态保护，持续带动数万瓜农稳定增收。依托着福建援宁资金还有技术的支持，泾源的肉牛深加工的产业园2期的扩建项目正式投产，新增了2条舒适的预制的加工的生产线，可年产卤牛肉、红烧牛腩、牛肉丸子等制品超万吨。那么园区呢，推行标准化的集中的育肥模式，与全县的6800余户的养殖户签订了保底的收购协议，每头牛呢，经过精细化的分割深加工，可以多增收2000元。加工成品啊，依托闽宁协作冷链物流直达福建商超、餐饮门店，援宁专家长期驻场，优化养殖防疫屠宰分割流程，吸纳上千名本地的群众就近务工，打造六盘山肉牛全产业链富民样本。我们再走进永宁县去看一看永宁。

0: 再来关注一下吴中红四堡区的黄花菜啊，红四堡八万亩的富硒黄花菜呢，已经进入了全面的采收的加工阶段，凌晨的田间采摘，日间烘干分拣，流水线满负荷的运转。本地的黄花菜呢，获评中国富硒黄花菜特色农产品，花苞保暖。营养丰富，各乡镇合作社统一的保底收购农户的鲜黄花，标准化的加工干制黄花菜，真空即食小菜，通过短视频的直播，全国干货批发市场双线销售。采摘高峰期呢，每日吸纳近万名的周边的群众务工，成为了当地移民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的特色产业。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龙德冷凉蔬菜的相关消息啊。2026龙德冷凉蔬菜采摘文旅节正式的开幕活动呢，设置了蔬菜采摘、农特产品的展销、农家特色美食体验、趣味农事竞赛版的板块，本地的高原甘蓝、马铃薯、彩椒还有菌菇集中展示售卖，同时呢开启助农直播专场，推介山区的绿色农产品。活动呢吸引周边的视线游客下乡游玩，带动了沿线的农家乐采摘客啊，这个也是大幅的上涨。那么盘活乡村的闲置土地还有农房资源，拓宽了村集体经济的增收渠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区啊枸杞市场专项巡查的相关消息。全区的农业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开展枸杞啊专项的执法检查，奔赴同心中宁各大枸杞加工车间、收购站点，重点核查了鲜果烘干的流程、干果分级包装、三品一标使用情况，严查了硫磺熏制、掺假增重、冒用地理标志等违法行为，对不合格加工点啊限期整改。执法人员现场的向种植户、收购商户普及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法规，引导大家呢规范加工、诚信经营，守住宁夏枸杞特色品牌口碑。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全区农技队伍的最近的相关消息。当前的玉米、马铃薯、水稻呢进入了产量的形成关键期，高温多雨天气呢容易诱发各类的病虫害，全区的农技人员分片包村驻点，免费的发放黄板还有幼虫灯等物理防御的物资，推广枯草、芽孢、杆菌啊等绿色的生物农药，同步的指导农户及时的疏通田间的沟渠，中耕培土，降低了田间的湿度，减少病害的滋生。咱们宣讲科学施药规范，严格的落实农药安全的间隔期，多措并举保障秋粮稳产丰收。
1: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

通知哪些人到场，采取哪些保护措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0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讯问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未成年人被害人、证人，应当依法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成年亲属、所在学校的代表等合适成年人到场，并采取适当方式在适当场所进行，保障未成年人的名誉权、隐私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无法通知或者是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可以通知他们的其他的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还有居地的基层组织或者是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代表等合适成年人到场。询问应当在办案机关专设的未成年人工作场所，专门询问室进行。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住所、学校或者是其他场所更为适宜的，也可以在上述的地点进行询问。不过呢，应当避免穿着制服、驾驶警车等，避免暴露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身份隐私，影响其名誉。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或者是司法救助的时候，可以向哪些单位寻求帮助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4条规定，对需要法律援助或者是司法救助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给予帮助，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是司法救助。未成年人因家庭困难或者是其他原因支付不起律师费，需要法律援助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也可以向有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案件、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援助服务。未成年人是民事、行政等案件的当事人，交不起案件诉讼费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决定缓交、减交或者是免交诉讼费用。未成年人申请法律援助或者是司法救助的，需要其法定代理人按照要求提供家庭困难等方面的证明材料。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给大家呢做一个提醒啊。近期呢，全区的降雨增多，山洪内涝，农田的积水风险上升。结合法律规定啊，给乡亲呢讲两点关键的要求。第一呢，是居住在沟道低洼地的农户，接到防汛转移通知呢，必须配合村委、应急部门及时的撤离，拒不转移阻碍防汛工作，依法可以给予治安处罚。第二呢，严禁向河道、沟渠倾倒秸秆、生活垃圾、农药包装物，堵塞我们的行洪道，引发洪涝险情的，将承担生态的修复赔偿、行政处罚。那么另外呢，汛期不要带孩童呢前往河滩、水库还有积水坑地进行游玩，咱们一定要看护好家中的老人和小孩，农田养殖圈舍提前的做好排水加固，遇险情啊，第一时间拨打110-12345应急求助。好的，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相关的要求。结合呢近期我区乡村的多发电诈的警情，那么今天的重点梳理农村高频诈骗套路，新增的短视频农场养殖的刷单骗局的提醒啊，给我们的父老乡亲讲清套路，守住我们自己的钱袋子。第一类呢，就是虚假农资种子的农机诈骗。不少的农户呢刷短视频还有微信群，看到了低价的优质玉米啊、蔬菜种子大型农机广告，商家声称啊货到付款，先付定金大幅优惠，咱们村民转账支付定金之后呢，对方直接失联，不发货不退款。提醒大家，采购种子农机呢，务必到乡镇正规的农资门店、供销社、线上的采购认准官方的企业门店，凡是私下微信、私人账户啊收取定金的、预付款的，一律都是骗局。第二类呢，就是冒充电商理赔、农产品收购诈骗啊，骗子伪装成了比如说呢，西沙瓜、枸杞、小茴香、黄花菜收购商、电商平台客服，声称呢农户农产品物流损坏、订单异常，需要扫码填写银行卡验证码办理赔付，那套取了咱们村民的银行卡的密码还有短信的验证码之后，直接就会转走账户的全部存款了。所以说呢，大家记住啊，正规的收购商、平台客服呢不会索要银行卡的验证码，不要求私下转账，这个收到

0: 这类的信息一定要拨打平台的官方电话呢进行核实。还有新增的一种新型的骗局啊，短视频养殖刷单返利骗局。那么近期呢，不少的村民刷到了短视频平台宣传线上养鸡养羊，小额的投入每日分红，骗子呢先返小额的收益啊博取信任，随后呢诱导大家呢加大投入，等大额的资金转入之后呢直接的拉黑失联。这类骗局呢专门针对啊我们的种养农户，切为轻信啊线上的养殖分红项目，不存在足不出户养殖赚钱的好事啊。所以呢，在今天这个内容，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的要把这个反诈的口诀牢记了：陌生来电不轻信，验证码均不外传，不明链接不点不扫，大额的转账多和家人、村干部商量。96110反诈专线随时的咨询，被骗的第一时间保存记录，拨打110，请家家户户下载国家的反诈中心的 APP， 开启来电预警，邻里之间的互相提醒，共同建设平安法治乡村。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听众朋友，那么又到了咱们本期啊毫无推荐的一个环节了。今天我们连线延池县延梅蔬菜合作社的负责人李艳梅。延池富硒黄花菜呢是咱们宁夏知名的地理标志的农产品，也是带动当地群众增收的致富花。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理解啊给我们所有的朋友来介绍一下本地的黄花菜的产业。李姐你好。
2: 你好。
0: 哎，那么先给我们父老乡亲啊介绍一下，咱们延池县延梅蔬菜合作社现在的黄花菜种植规模有多大？咱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模式带动周边的农户一起靠黄花稳定增收的呢？
2: 我们是这个合作社。

0: 标准，统一机械化采收，统一标准化杀青烘干，统一品牌对外销售。农户把这个土地流转合作社稳定资金，也能让这个土地入股参与年底分红，明年是7到8月采摘季。我们每天开通专线公交送周边的留守妇女，还有那个贫困户老年到基地务工采摘分拣包装都有活干，这个务工收入当天结算。
1: 对，那现在按照现在的行情啊，咱们农户一亩黄花菜的这个收益能到多少呢？
0: 有个这个农户是一亩黄花纯收入能达到4500以上。
1: 那比起呢种植玉米啊，这个土豆好像收益要高一些是吧？
0: 哦，对对对，比这个种玉米土豆收益翻一倍多。
1: 对，那李姐呢在介绍的过程呢，我就想到了过去我们很多的散户在种植黄花菜的时候最头疼的就是成熟之后我们采摘下来没人收购是吧，然后呢这个散户呢如果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呢，确确实实呢这个量多，然后呢一天两天啊也确确实实这个卖不完啊，所以呢现在的这样一个模式啊确确实实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对吗？
0: 对对对，我们是这个就是集体这个收购了，然后杀青，然后做这个外包，直接发到这个东南亚这几个国家。
1: 对，其实呢咱们盐池的黄花菜品质呢也是广受市场的认可。我想问一问这个合作社的黄花菜呢主要销往哪些国内市场？比如说呢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大中型的城市啊，一线城市啊，比如说呢深圳啊这个广东啊等等这些地方。那到底我们盐池县的这个黄花菜会走到哪些地方？
0: 走的是长三角各大连锁超市，还有线上各大鲜菜这个平台，再就是直播电商同步这个铺货，线上在广州上海设立有直销门店。
1: 哦，那其实呢外销渠道这一块呢也是非常有经验了，现在已经沉淀了很多了是吗？
0: 对对对对。
1: 那么也是依托咱们供港磊粮蔬菜认证的一个基地的资质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黄花菜有没有出口？
0: 有，这个有这个稳定的供应，就是香港各大生鲜超市，同时依托这个自贸协会渠道批量出口澳大利亚、越南、日本等国家。
1: 哦，那咱们盐池的黄花菜也能受到了海内外客商的这个青睐，我觉得它核心的就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那么盐池县的这个种植条件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这个条件就是昼夜这个温差大，土壤天然富硒，我们全程用这个牛羊粪有机肥，人工除草，不打除草剂，是无农残。产出的黄花条这个长肉厚一点，色泽金黄，可溶这个性糖一点，就是富硒元素含量是远高于外地的产区。
1: 哦，所以说呢受到了这个很多客商的这个青睐啊。其实呢我们在此之前呢到你们家的合作社呢也进行过采访，那个时候我们加工产品呢主要是芦笋。现在的芦笋已经采收完毕了，那么现在重点呢放在了黄花菜的采摘包括收购还有深加工的这个链条上了，外销的这个过程当中了。
0: 对对，
1: 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宁夏盐池的这个蔬菜的品质啊，当时我们也是眼见为实啊，大家呢这个忙得热火朝天，然后呢一个又一个的订单就在我们的这个加工车间里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呢如果说呢您在生活当中很少接触到咱们盐池的黄花菜，不妨的去尝一尝，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我相信啊很多的这个父老乡亲，咱们的市民朋友买了这个干黄花菜不清楚怎么样泡发烹饪的一个方式，我今天呢请李姐呢给大家介绍几道这个简单的家常做法，再说一说日常食用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这个干黄花菜这个正确的这个正确的泡法技巧，就是干黄花菜用40度的 40度左右的开水去浸泡一到两。

0: 个小时，中途换一次清水，泡软后这个淘一下就可以，淘两遍去除这个涩味，当天泡当天就吃完。时间长了不可以这个存放，就是当天泡的清泡的一定要吃完。
1: 您打算吃多少就泡多少，对不对？
0: 哎，对，就是个，这个黄花菜绝对不能直接下锅，它这个里面还有这个秋水仙碱
1: 吗？
0: 高温焯水，蒸煮之后才能食用。
1: 对，一定要蒸熟之后啊才能食用啊，
0: 对，
1: 以免的发生食物的中毒啊。那另外呢，我们家家户户的能做的家常菜，您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这有三道菜是做的家常菜。
1: 对，最经典的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黄花炒鸡蛋。
0: 黄花炒鸡蛋，还有这个它这个用水焯水后，黄花这个搭配鸡蛋翻炒，这个鲜香下饭，也是咱们这个本地宴席必须的家常菜。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黄那个排骨。冻排骨的时候放一把这个干黄花菜，这个新鲜不油腻。再就是一个，还有一个凉拌金针焯水后搭配黄花菜，蒜末了生抽了，反正就是家常的凉拌菜都可以用。
1: 对，那经过您这个点拨之后，我相信呢大家呢在家庭当中啊，这个更多了一些选择，购买了黄花之后呢，不只是炒鸡蛋，我们第二道菜啊，比如说呢炖排骨的时候呢，就可以放一把干黄花，汤鲜不油腻啊。所以说呢，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食用的一些注意事项。鲜黄花呢务必要彻底加热，不要凉拌生吃。咱们第二啊，就是泡发之后的黄花呢，如果出现了，比如说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反酸啊、发黏啊、发黑啊，直接丢弃，不要使用，避免肠胃的不适，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个也是很重要
1: 啊，非常非常重要。今天呢，我们把这个一些泡发的技巧，包括呢它的三道菜，以及呢我们的注意事项，跟大家交代清楚了。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啊李艳梅今天细致分享了咱们合作社的发展黄花菜的产销渠道，还有食用的家常的一些食用技巧。那咱们延迟的富硒的黄花菜的营养高，口感好，也是咱们当地啊这个特色的农产品了。感兴趣的这个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怎么可以呢多多了解。今天呢非常感谢李姐。谢谢您啊，谢谢您的分享。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个乡村的好物推荐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的下半部分的节目内容。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8: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8: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0: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9: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0: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9: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0: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9: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0: 梁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漫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 老同学，欢迎回家。
2: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2: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2: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 干杯。
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4: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5: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打开黄河云视客户端，收听完整的往期节目，随时回看精彩内容。今天呢，我们在塞上田园的这个板块当中啊，跟大家分享的是红四补黄花菜标准化种植与采后的管护技术。眼下呢，红四补富硒黄花菜呢进入了集中的采收的加工的高峰期，持续的高温天气呢对于采摘、晾晒、储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呢，今天给我们的种植户讲清楚啊，田间食草管护的一些要点。采摘呢，优先选择每日的凌晨花苞未开放时段的进行采收，此时的黄花品相完整，营养含量最高，避开了正午的时段高温采摘，防止呢花苞快速的开花，降低收购的价格。那么采收之后呢，集中送入啊这个烘干车间呢，低温脱水加工，露天晾晒呢需要铺设防渗的篷布，做好呢防雨遮盖，防止雨水冲刷造成发黑霉变。那另外呢，采收结束之后呢，应该及时的清理啊田间的残枝败叶，集中的粉碎还田啊，补充土壤的有机质，同时呢追施磷钾基肥，修剪老弱菜苔啊，为下一季的黄花丰产打好基础。咱们农技人员常态化的下乡，也为我们的种植户提供了烘干的分级啊，病虫害的绿色防控的免费指导，减少农户的种植损耗，保障黄花菜收购收益。再来关注一下闽宁协作肉牛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的好消息。依托着30载的闽宁协作帮扶，泾源的肉牛产业园的二期熟食。

加工生产线已经全面投产了，构建起了两种培育，标准化育肥，智能化屠宰，精深加工，冷链外销，完整的产业链。园区呢配套现代化的防疫温控分割设备，全程无菌标准化的加工，肉牛品质啊稳定可控。那另外呢，咱们产业园也是吸纳了本地的村民就业，技术加工岗位啊，这个薪资是非常优厚的，全部呢缴纳五险一金，实现了群众家门口稳定就业。园区呢还有全县的数千养殖户签订了长期的保底的收购协议，稳定肉牛的销路的同时，避免市场的波动伤农。配套万亩的聚菌草，还有玉米倾注饲草基地，统一回收加工的饲草料，降低了咱们养殖户的养殖成本。养殖产生的一些粪便集中的加工有机肥，供给给周边的比如说马铃薯啊、冷粮蔬菜的种植基地啊进行种植，形成了种养循环绿色的农业模式。同时呢，借助了福建广阔的消费市场，泾原的牛肉的预制菜，还有生鲜分割的产品稳定供应东南沿海的一些商超啊餐饮门店。园区的同步搭建了线上的直播的带货直播间，拓宽了外销渠道，持续的延伸肉牛产业链，把六盘山畜牧资源转化为长效的增收优势。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乡村大喇叭。近期呢，我区多地啊持续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持续阴雨极易给我们的肉牛养殖场啊带来积水、饲草霉变，还有疾病高发等各类风险。今天呢，我们大喇叭播客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期节目，围绕着强降雨天气、肉牛养殖场的防汛、雨后消杀、牛群管护，还有复产注意事项等实用的要点完整拆解。内容呢，也贴合咱们本地的养殖实际，实操性强。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今天的大喇叭播客本期的节目。
2: 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这个最近啊宁夏出现的这个强降雨的天气。那么在这种天气下呢，肉牛的养殖场到底应该怎么去应对？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2026年啊，宁夏的很多地方都迎来了这个强降雨。那么官方也是专门发布了这个关于肉牛养殖的一些应对的指导意见。
3: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话题吧。
2: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是降雨前的防范的要点啊，就是说强降雨来了之前，我们的肉牛养殖场到底要做哪些准备啊？
3: 其实在雨还没来的时候呢，养殖场首先就是要关注天气的预警，然后对牛舍呀、仓库啊这些设施进行全面的检查，对那些老旧的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赶紧加固，比如说加一些支撑杆啊，或者是说把一些围挡啊什么的进行一些调整，对一些低洼的地方要加一些挡水板啊，堆一些沙袋，
2: 对
3: 防止水进来。
2: 听起来就是准备工作还挺细致的。
3: 对，真的是细致到排水沟都要清一遍，然后电路啊什么的都要查一遍，发电机啊、抽水泵啊都要提前备好，就是你还要有一些应急的物资，比如说你要有足够的饲草料，要保证你的这个仓库是不潮的、不进水的，一些应急的灯啊、药品啊什么的都要备好，你的这个预案啊、演练啊都要做好，
2: 对，
3: 就是确保万无一失。
2: 对，那如果说强降雨已经来了，然后养殖场也已经按照你说的这些做了，那这些准备到底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
3: 就是你这些措施其实就是给你的养殖场穿上了一层盔甲，就是可以大大降低因为暴雨而导致的一些设施的损坏啊、牛群的伤亡呀，或者是说一些疫情的风险啊，最大程度的减少你不必要的一些经济损失，然后让你的牛场可以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依然可以保持一个正常的运转。
2: 对，那就是说在检查和加固这些养殖场的设施的时候，哪些细节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但是又特别关键的？
3: 像比如说一些简易的棚舍呀，然后一些仓库啊，还有就是你的这个青柱轿的这个覆膜，都是容易被忽视的重点区域。
2: 对，
3: 这些地方都要进行一个加固，一些低洼的地方入口啊，或者是说这个粪污池的这个围挡，都要想办法去提升它的这个防洪的能力。你的这个场内的所有的电线啊、电器啊，都要进行一个防水的处理。你的这个发电机啊，要放到一个安全的位置，并且提前试机。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小的细节，但是往往就是这些小的细节决定了你这个养殖场在暴雨来的时候能不能守住这个防线。
2: 好，我们来进入到第二个部分啊，就是说降雨之后的恢复工作。那这个里面呢，我想首先想问的就是说，暴雨过后养殖场在清理和消毒方面具体要做哪些工作？
3: 就是雨停啊，首先就是要赶紧把牛舍和运动场的这个积水排出去，然后呢把这个淤泥啊、粪便啊还有一些杂物啊都彻底的清理掉。这个顺序呢是从棚顶开始，墙面再到地面，一层一层的清。清完之后呢，还要用光压水枪把它冲洗干净啊，保持这个环境的一个通风干燥。
2: 这个流程听起来就非常的细致啊，就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3: 对，是的，是的，因为不同的区域要用不同的消毒剂。
2: 嗯，
3: 比如说一些空的圈舍啊，可以用这个氢氧化钠。
2: 对，
3: 然后一些带触的圈舍呢，就要用一些刺激性小的。每天都要对饮水槽进行人工的刷洗和消毒，对一些场外的道路啊，还有一些沟渠啊，也要定期的进行喷洒。对这个污水啊，还有一些污染物啊，要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建立一个消毒的台帐，
2: 对，
3: 就是做到不留死角，防止这个疫情的一个反弹。
2: 就是说下完暴雨之后，这个养殖场在饲料和饮水这方面怎么能够保证牛群不会出问题？
3: 就是被雨水泡过的饲料啊，不管是发霉还是没发霉，都要彻底的清理掉。
2: 嗯，
3: 然后一些受潮的但是还没有坏的呢，可以摊开晾干，加一些脱霉

0: 年纪，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已经结块了，或者说有霉斑了，那必须要淘汰掉。饲料库房呢，要进行一个全面的除湿、垫高，草料要离墙30厘米以上，要通风，每天都要检查这个温湿度。
1: 那饮水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0: 饮水的话，就是被污染的水源是坚决不能用的，然后一些水井啊，还有一些管道啊，要彻底的清洗消毒，检测合格之后才可以用。最好呢是能够加一些这个消毒剂，饮水槽要每天都刷。对暴雨之后的前几天呢，要给牛群喂一些容易消化的饲料，量呢也要少一些，也可以在水里头加一些多维啊，或者是益生菌啊，帮助它们恢复。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降低生病的风险啊，让牛群可以尽快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1: 就是说，暴雨之后，这个养殖场在牛群的健康管理和复产这方面要怎么安排，才能够保证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0: 就是雨停了之后呢，要马上对所有的牛只进行一个健康检查，然后有一些体表的创伤啊，要及时的处理，有一些病弱的牛啊，要单独的隔离开，特别要关注的就是怀孕的母牛和幼小的牛犊啊，要给他们一些更细致的护理，比如说要增加一些优质的蛋白啊，一些多维啊，一些微量元素啊，对环境这块的话，就是要继续的保持这个圈舍的干燥和通风，湿度最好是控制在70%以下。如果有一些运动场啊什么的被雨水泡过的地方，要进行一个彻底的消毒，半个月之内是不能让牛群进去的。
1: 那捕兰这方面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0: 捕兰的话，就是一定要等全场彻底的消毒，并且连续半个月没有出现新的病例，而且周边的疫情也是平稳的，才可以少量的引进。然后引进的牛呢，也要单独的隔离观察2个礼拜，健康检测都合格之后才可以合群。另外就是一些受损的设施啊，也要及时的修复，并且要提升它的一些防洪的标准，一些应急的物资啊要准备充足。另外就是一定要积极的配合保险公司来进行查勘定损，尽快的把理赔办下来。对，这些都是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决定了你的养殖场能不能够顺利的复产，并且减少后续的一些风险。
1: 对，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就是提前做好准备，然后关注每一个细节，才能够真正的保障肉牛养殖的安全。
0: 那就是这一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科普宁夏。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再说一说啊，这个西沙瓜采后啊，这个沙田养护还有秋季的整地改良的技术。当前呢，中卫的西沙瓜呢，大批量的采收收尾。沙田呢，经过了一季啊，种植的时候啊，这个地力消耗非常大，高温天气也容易加剧沙层干旱。今天呢，我们就为瓜农讲解一下这个采后沙田管护秋季整地全套的实操技术。第一呢，我们及时要清理田间的瓜蔓残体，西瓜呢采收完毕之后呢，将这个藤蔓还有烂瓜残叶呢全部清出田间，集中呢粉碎还田，杜绝呢病虫害啊这些虫卵在沙田越冬，减少来年瓜类的病虫害的发生概率。第二呢，就是秸秆的覆盖保桑养地，采收呢结束之后呢，在沙层的表面啊铺盖这个玉米的秸秆、小麦的秸秆，减少土壤水分的蒸发，缓解高温干旱对于沙田土层的侵蚀，改善沙田土壤的结构，落实生态可持续种植的要求。第三呢，就是科学适用有机肥的情况啊，可以培养我们沙地的肥力。那有条件的农户呢，可以撒施一些腐熟的牛羊肉牛羊的这个粪便啊，这个还有呢菌渣有机肥，浅埋沙层下方，补充土壤的有机质，缓解长期种瓜带来的地力下降的问题。第四呢，就是秋季的适度的轮作规划。那么连片的大面积的沙田，建议呢推行隔年轮作的模式，来年呢可种一些饲草豆类的作物，减少了连作障碍。短期呢继续种瓜地块啊，提前呢选用脱毒抗病的瓜苗，配套绿色的防虫方案。第五呢，就是严防田间火灾、田间藤蔓啊、瓜蔓啊。

实呢，做好西沙瓜的采后的沙田养护啊，既能够保护珍贵的沙田资源，也能够继续的保障后续的沙瓜的品质还有产量，啊，实现生态保护还有产业增收双向兼顾。那么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本期的节目带来了西沙瓜外销、肉牛深加工、黄花菜采收等特色产业资讯，普及了未成年人保护、农产品维权、汛期预险还有电信反诈相关的法律知识，同时呢也讲解了咱们黄花菜菜田的田间管护啊，西沙瓜的沙田养护的实用技巧啊。所以说呢，近期啊这个高温多雨啊交替会出现，大家呢一方面要抓好这个秋粮、黄花菜、枸杞田间采收的管护，做好晾晒防潮、绿色防虫，那另外一方面呢，注意汛期的出行、水域游玩的安全，提高警惕，不要轻信各类的农资啊、收购理赔的电信诈这个骗局。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声再见吧，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大喇叭。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史。

0: 长，
1: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六十集。牛八虎家的门开着一半，轻轻一推就全开了。舍娃刚探头朝里望，牛寡妇在喊：
2: 进来，门没关。
1: 舍娃轻轻进去，看见牛寡妇坐在台子上晒日头，望见舍娃笑了：
2: 啊，是娘，找八虎。哎，他忙得很嘛，一天到黑都在外头跑，我也是天黑睡觉的时候才能见着人呢。
1: 舍娃发现牛寡妇的脸上一直都笑笑的，看来心情很不错。仔细瞅她的面色，似乎苍白中透出一点红润来，可能病也好多了吧。
3: 舍娃就真心为这个可怜的妇女高兴。
4: 爷，八虎他人呢？
2: 不知道嘛，这娃从小就满世界跑，去哪达从来不跟我说。哎，我也想通了，他爱去哪达去哪达，只要能把吃的喝的用的拿回来，我就知足了。哪天再给我领个媳妇回来，我就安心了。
1: 舍娃陪着笑，略站了站，发现这妇女有点不太对劲儿。真的不对劲儿吗？还是自己不适应人家欢喜的样子呢？她轻轻摇头，可能是后者吧。以前见到的是一个总苦着脸的可怜妇女，今儿骤然换了个欢喜脸，她倒感觉不对味儿了。
3: 难道是嫉妒心在作祟？一个寡妇有啥可嫉妒的？舍娃顿时豁然了。
4: 爷，这是好事儿，你算是苦出头熬到享福的时候了。那你坐着，我走了。
3: 舍娃脱身出了大门，想了想，拐了几道巷子，快步进了李飞龙家。兔兔已经能跑了，撇着肉乎乎的小腿儿，颤悠悠迎面跑过来，嘴里诺诺地喊着：
5: 你大大爹爹爹爹奶。
3: 舍娃伸手抱住他。
4: 哎呦，臭宝贝又中了。哎，爸爸妈妈呢？
3: 小外甥圆嘟嘟的小嘴唇冒着水珠，叽叽咕咕说了一串，舍娃听不大懂，就进屋去看。岁女的肚子显怀了，变化最大的是她的脸，把舍娃吓了一跳。十几天没见，咋黑成这样了？
1: 岁女知道舍娃的惊诧，主动解释起来：
6: 哎呀，我这是秀，怀上娃就这样，等生了一个月子做出来就啥也没有了。
4: 你怀兔兔的时候也这样？
6: 我还能哄你？我就这么个胎气，不过别有人就不起秀。有些女人啊，吐的啥也吃不下，我就是吃一嘴吐两嘴，把苦胆都吐出来了。别有的就不吐，想吃啥吃啥。我就是这命，怀个娃娃受罪得很。
1: 舍娃心里为妹妹这么小就已经受过这样的罪，并且又在第二次受同样的罪而感到难过，心想以后要尽量多关心这个妹妹，尽管她身上有那么多叫人没法忍受的毛病，但毕竟是亲妹妹。
3: 舍娃发现屋里不见李飞龙，就把今天忽然来这里的理由安到了他头上。
4: 哈塞子呢？
3: 本来舍娃想着那牛八虎和岁女关系不错，他亲眼看到他们说说笑笑，亲热的叫人看不惯，要找牛八虎 他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这里。修路结束了，牛八虎不可能继续天天跟李有劳在大路上晃悠。
0: 穗女毫不犹豫地开骂了：
6: 谁知道他死哪去了？天天跟牛八虎鬼混，不是去糊涂镇吃饭喝酒打牌倒台去，就是在……
0: 穗女卡住不说了，显得十分生气。舍娃脑中快速运转，想理出个头绪。穗女这是在骂李飞龙呢，还是牛八虎啊？修路之前，她天天把牛八虎招惹在自己家里，现在咋又变了？难道牛八虎不香了，臭了？穗女不待见牛八虎了吗？不对，应该换过来。舍娃的目光淡淡扫过，妹妹腰粗脸黑，完全是一个邋遢孕妇，确实再难有什么能吸引人的地方。
3: 舍娃着急见牛八虎，就问妹妹：
4: 何太子今天在哪儿的，你知道吗？我有事找他。
3: 既然牛八虎已经是穗女这么恨的人，舍娃自然不好再提。
0: 穗女翻出了一个白眼儿，但看哥哥确实是有事的样子，只能气呼呼地说：
6: 还能在哪儿？不要脸的，肯定在三叔家呢嘛。哼，一个老草狗，见谁勾引谁，快四十了还以为自己嫩得很啊！呸，我都替他害臊。嘿嘿，
3: 兔兔学他妈妈，小嘴一嘬，一疙瘩亮晶晶的汗水吐到了舅舅脸上。蛇娃哭笑不得，将小家伙按在炕上：
4: 一个人耍，兔兔要走了，再见。
3: 去往三三家的路上，舍娃的脚步又快又大，脑中的意识却从来没有这样清楚过。穗女的话还在耳边回旋，在联想修路那段日子，她亲眼看到三婶成天跟在牛八虎身后说说笑笑，好像很熟悉。当时她还觉得好笑，觉得三婶这女人真是爱男人，哪家的男人她都愿意靠上去搭个话。只是她压根儿没往更深处去想，因为他们的年龄差距摆在那儿，差了不止十岁吧。现在呢，穗女都吃醋吃成那样了，说明了什么？说明不可能的事情有可能是真的。
0: 舍娃很愤怒，三妈咋能这样，太过分了吧。嫁进门这些年就没少嫌弃三叔，除了给三叔养了个儿子这点功劳之外，想做啥就做啥，谁都拿他没办法。据小道消息流传，他和杨卷门好几个男人有不明不白的关系，这还不够，还和外面的几个男人也不清不楚。当然闲话终究是闲话，舍娃觉得没有亲眼看到，还是不要随便冤枉好人。可现在呢，但愿不要真的有事儿，只是穗女气糊涂了乱说，不然她真是杀人的心都有。三叔家大门敞开着，舍娃刚进院子就听到三婶的声音：
2: 哎呦，我这么老了跟人家女娃娃没法比了。
0: 一个男人说了句什么，三婶的声音再次响起：
6: 真的有这么好的磨脸油吗？哪大有，砸锅卖铁我也得买一套。
0: 舍娃已经到了屋门口，他觉得自己是男人，不能鬼鬼祟祟的听墙根。
4: 三叔在吗？
0: 门帘一动，三婶的脸探出了半个，笑得像从叶子下面露出的花。
2: 哎呦，大侄子来了。哎，快进来进来。
3: 等进了门，舍娃看到牛八虎站在地下，时髦的发型，上夹克下牛仔，皮鞋黑亮，两手插在裤兜里，裤子把屁股捆得紧紧的，勾勒出瘦长紧致的一双腿。看得出他刚才还在欢畅地说笑，这会儿笑容收了，这让他的表情有点复杂，似乎觉得尴尬，想和舍娃打招呼， 又担心舍娃这里不尿他。

0: 所以他只是扫了舍娃一眼，就要收回目光。舍娃已经调整好了心态，既然在家里想好了，决心下定了，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都要学着去面对，不能再用一气就离开的方式了。舍娃心念已定，脸上挤出笑，朗声说道：
1: 牛哥也在啊。
0: 这是舍娃第一次喊牛八虎哥，他真替自己感到羞耻，为了达到目的也学着拍马屁了，真是悲哀。

0: 可能实在记不起来该说点什么，牛八虎忽然一句话夺口而出：“
1: 哎，有个活你干不干？这个活除了你还真没人能干得了。李飞龙要干，才耕了两天就受不了了，那就他妈惯出来的嫩鸡麻子，吃不了那个苦。这么个啊，明天开始你干个。”
0: 舍娃没想到牛哥两个字这么值钱，回报马上就来了，赶紧点头
2: 干啊。哎，这段时间闲得心里长草呢，就想找个活干。出门嘛，我爹那个样子，我不能撇下病人不管，不去远处嘛，咱羊圈门又没啥挣钱的活。
0: 舍娃说的是实话，这确实是当前最困扰他的难题。牛八虎甩一下头发，拍拍舍娃的肩膀：“
1: 嘿，说好了，明天开始，你带工，南山上挖坑栽树，你只要把人盯住就行了啊！别叫偷懒，数坑发工资，大队会计亲自跟着呢，你帮着点就行了。”
0: 舍娃点头，表示都记住了。
3: 等走在回家的路上，舍娃踩着脚下新修的大路，步伐分外沉重，一点儿也没有找到活的轻松感。付出了自尊，珍贵的自尊，才换来了活，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虽然三叔家这会儿没什么别的外人，但是他迈出了这一步，就预示着低下了头。清高的人向有钱的人低头。三叔眼睛看不到，但肯定能感觉到，自己却当着三叔的面在求人，这是给三叔丢人呢。而三婶当着三叔的面把牛八虎留在家里说说笑笑，三叔肯定是啥也不敢说，只能默默忍受。整个过程中，舍娃没有勇气好好看一眼三叔，匆忙中只扫见那个可怜的身影蜷缩在炕角，贝壳蹲在炕边看电视剧。看来穗女不是信口胡说，她的话是有根据的。
0: 当舍娃把今天的行动以及行动结果告诉父亲后，马一山的眼睛顿时一亮，好像看到了什么可喜的大事儿。
3: 好好好好好，这就对了嘛，能屈能伸。

0: 到了什么可喜的大事儿。
1: 好，这就对了嘛，能屈能伸。
0: 爱弄所谓的古人智慧，不跟他客气，闷声说了一句累了要早睡，就离开了。舍娃爬上南山，站在南山顶上，四面远眺，心底不由得豁然敞亮。山是这样高大，东西南几面的群山似乎都矮小了，向着更远的地方跌宕延伸出去，谁也不知道最终抵达了什么地方。
1: 登高望远，人的视野无比辽阔。舍娃深吸一口气，又狠狠吐出去，反复十来次，感觉整个人也被打开了，有一种想要展开翅膀凌空飞翔的渴望。群山托起了天空，幽深辽远，无边无际。天地是这样大，这样雄壮，这样厚重，在这样的天地面前，有什么内心打不开呢？有什么计较放不下呢？全都打开了，也放下了，心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冲荡得干干净净，好像新生了一般。眼底渗出了泪，舍娃慢慢低下头，让泪落下，打在脚下的野草上，渗入沉默的泥土里。好了，想开就好，心宽天地宽，天地已经这样辽阔，心胸还有什么理由不豁达起来呢？
0: 人三三五五的往来赶了，舍娃远远观察，从南山这边

0: 留下一个好印象是很有必要的。马一山人都瘫在炕上了，还谋算着送他进大队呢。舍娃拿定了主意，想在这位刘会计面前做到手脚勤快，反应机灵，能吃苦肯吃亏。反正这个年纪的青年人该有的美好品质他都要拿出来。刘会计来了，舍娃大大方方地走过去给他问好，介绍自己是小队派来的，顶替昨天那个李飞龙。本来舍娃以为牛八虎给这刘会计打过电话的，所以当他说完自己是谁以后，等着刘会计能伸出手来握一下，至少是正式地看自己一眼。
1: 意外的是，刘会计听舍娃的自我介绍之后，眼皮斜瞥了一下。
2: 咋，李家那个蓝家伙不来了，换你了。你们羊圈门小队啊，咋弄的嘛？连个精干人都派不出来，请弄些个歪瓜裂枣的糊弄人。
1: 这话围过来集合的人都听到了，大伙都笑了。舍娃身子晃了晃，要不是他早就做好了准备，这会儿肯定是倒下去了。他依然立着，将自己牢牢钉在原地，不能倒，要是现在就输了，那也太窝囊了。你个老东西，舍娃心里狠狠地骂道，老子好歹也是一表人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你凭啥就断定老子是歪瓜裂枣？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心境表情也就定了。舍娃勉强将狼狈感掩饰住，低声解释，
3: 可能他们都忙，就派我来了。
1: 刘会计似乎没耐心听什么解释，可能更没期待这个有点羞涩的小伙子能真正帮上什么忙，信手从手提包里抽出一个本子丢过来，
2: 先点名，没来的就勾掉，新来的夹到后面。
1: 舍娃顿时轻松了，鄙视了这一顿就分配个点名的活，看老子怎么给你信手拈来。舍娃点起名来，回应声不统一。
4: 在呢。
5: 连连，
6: 马绣花师母
7: 在这儿呢。
1: 点了十一个人，舍娃停下来，他发现这么点不是个好办法，一是回答的乱七八糟的，二是被点了名的嘴里应了声，人在原地没动，很快就混淆了，这样的点名没一点效果。舍娃举起一只手朗声说道，
3: 这样吧，我有一点要求，请大家帮忙配合一下，我点到谁的名字，麻烦你喊一个字到，就这一个字，不用多说。我示范一下啊。
1: 他忽然提高了声音，
3: 马舍娃，
1: 不等声音落地又喊了一声
3: 到。
1: 大家被舍娃这操作给看愣了，山里的农民没遇到过点名像学生娃和部队军人一样的严肃阵势，再加上舍娃一脸书生气，要是换了刘会计黑着老脸边点边骂人，谁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现在是个瘦高腼腆的小伙子在下命令，大家就觉得分外好笑。妇女们笑得东倒西歪，似乎手里煮的铁锨也撑不住他们松松垮垮的身体。舍娃不能笑，也不能发火，他保持着冷静。
3: 还有一个要求啊，点到谁的名字，麻烦你站到这边，没点到名的先不要乱动，谢谢大家的配合。
1: 舍娃说着鞠了一个躬，这又是个新鲜的画面。
0: 点名重新开始，舍娃喊第一个人是个叫马秀梅的女人，她先傻着，舍娃又喊了一遍，
5: 到，我在那。
0: 舍娃不笑，看着马秀梅说，
3: 谢谢大姐，你站到这边来。
0: 马秀梅拖着铁锨站到了左边，第二个看名字是个女孩，舍娃刚喊出百兰香三个字，就有一个声音脆生生地答应
6: 到。
0: 同时一个身影提着铁锨出列，快步走到左边去了。
1: 舍娃不由得心里。

0: 息。
1: 谢谢白兰香大姐，大家都向她学习，就这样做啊。好，我们继续。
0: 舍娃实在想不通有啥好笑的，就等他们笑够了才开始继续点名。百兰香这一模范带动，大家就有了效仿的对象，也怕耽误干活的时间，都很自觉地配合起来。很快名点完了，所有人从右边站到了左边。舍娃看了看，回头把本子双手捧到刘会计面前。
1: 点名完成，来了59个人，和名册上完全对应，册子上有3个人没来，现场没有新增的。
0: 刘会计撸起袖子看了看表，接过名册，撩起眼皮看一眼舍娃。
2: 嗯，还算精干，20分钟点完了。前天和昨天你们那个姓李那个小伙子，哎呀，整整弄了40多分钟还没点明白，害得我又得从头点一遍。
0: 刘会计的口气还是那么冷，但舍娃听出来了，他的话没那么难听了。接着是自由组合，5人一组，这些乡亲们前面已经干过2天了，一切都顺理成章。刘会计对着册子分配活，大家就各自到划分好的区域去忙活了。
3: 山里的农民实在，偶尔干这点挣钱的活，也还没有学会偷奸耍滑，拿到任务后都老老实实地开始挖坑。这片靠北的山洼上顿时撒开了一大片人。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音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艳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0: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1: 不是的，
0: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1: 不是，
0: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1: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0: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1: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0: 哎，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0: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1: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0: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1: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0: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1: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0: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2: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2: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老同学，欢迎回家。
7: 嗯，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5: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7: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5: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7: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5: 干杯。
8: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0: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旋律是无声的告白，歌声是心底的独白。今天我们继续和音乐作伴，邂逅心底的热忱与温柔，在动听的旋律里遇见初心，遇见成长，遇见温暖的陪伴。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走一条属于自己的平凡之路，世间万千繁华抵不过步履不停的坚守，所有奔赴与沉淀最终都会化作成长的底气。我们都是平凡人，没有万丈光芒的天赋，却有步步前行的坚韧，越过迷茫，跨过坎坷，慢慢懂得最珍贵的风景从来都是脚踏实地的日常。愿我们永远忠于自己，在平凡的路途上走出独属于自己的精彩。一起听《平凡之路》。

生活其实不必时刻紧绷，偶尔松弛自在才是最好的状态。抛开心底的焦虑，卸下周身的疲惫，心怀期许，向阳而生。接下来分享给各位一首简单的歌谣，它有轻快的旋律，藏着最质朴的心愿。愿所有美好如期而至，所有奔赴皆有回响，岁岁安然无恙。

独立、洒脱、自在是成年人最珍贵的姿态，不依附、不将就，忠于自我，随性成长。我们在生活里学会自愈，学会独处，学会勇敢地做自己，不用迎合他人的期待，只遵从自己的内心，热烈且自由，清醒且坚定，这才是最动人的生活。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在每个人的青春里都藏着一个超人梦想，年少的我们心怀热血，无畏无惧，敢闯敢拼，带着一腔赤诚奔赴远方。少年从不会畏惧未知，不惧挑战，始终带着蓬勃的朝气追逐热爱，奔赴理想。这份滚烫的少年气是藏在岁月里最珍贵的宝藏，永远热烈，永远昂扬。

岁月落笔，将少年与时光写成温柔的诗篇。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在时光里沉淀成长，褪去青涩懵懂，收获从容坚定。那些走过的路，见过的风，坚守的热爱，最终都化作笔墨，书写成独属于青春的浪漫。少年不负时光，岁月不负初心，所有成长皆是最美好的馈赠。

多的奔赴与坚守，总有一份执念跨越岁月，此生不渝。无论是初心信仰还是人间情愫，真正珍贵的东西值得我们穷尽时光去守护。山河不改，初心不变，一份坚守此生不换，岁岁年年始终如初。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此生不换》。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海辽阔，相逢有时，别离亦有时。时光辗转，很多人匆匆一别，便久无音讯。我们在各自的生活里奔波前行，偶尔回望过往，心底便会升起一份浅浅的惦念。一句“好久不见”，藏着万般心绪，藏着未曾言说的牵挂。愿所有别离终有重逢，所有思念皆有归期。

人生从来没有绝对的坦途，前路漫漫，未知无数，坎坷与迷茫皆是常态。但最珍贵的幸运，便是有人并肩同行，不惧风雨，不问归途。无论前路明暗，无论境遇好坏，有人相伴，携手同行，共度风雨，共赴山海，双向的奔赴，永远是最有力量的。

最真挚的情愫是长久的眷恋与陪伴，无需过多的言语，只需朝夕相守，岁岁相伴，在漫长的岁月里相互依偎，彼此守护，把细碎的美好积攒，把绵长的爱意延续。简单的陪伴其实正是人间最安稳的幸福。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在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无数小小的心愿，期许美好，期许安稳，期许岁岁长安。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所有细碎的心愿都是对生活最赤诚的热爱。心怀美好，奔赴温柔，把心愿藏于心底，付诸日常，终会和所有的美好不期而遇的。

今天相约有晴天分享给你的最后一首歌《晚风响》，让我们在歌声里慢慢回想过往，慢慢畅想远方。相约有晴天，也向你道一声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5: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5: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5: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7: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老同学，欢迎回家。
9: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5: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9: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5: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9: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0: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1: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0: 谣言不止，
1: 小兔不息。
0: 傍晚的17:36，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狗狗，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我们还有明天最后一天就可以休周末了。
1: 这个星期怎么过得这么快呀？
0: 这个星期活太多了，活简直不要一番的多，
1: 干也干不完，
0: 干也干不完，干也干不动，真的是。果然人年龄大了就应该在家休息着躺着是吧？
1: 想得美，
0: 确实想得很美啊。我们俩今天去趟吴中。
1: 嗯，
0: 去了趟吴军啊，吴军还是很热闹的，东西很多。
1: 对，早9点出发，下午4点多回来。
0: 嗯，
1: 连吃带逛。
0: 哎，是的。
1: 还工作？
0: 不是。工作，然后呢，顺带吃一下，逛一下
1: 啊，对，对对对，
0: 不是逛了一下也是为了工作，那是为了下一步的工作才调休了嘛，
1: 那是呢。
0: 对，我们干
1: 未来有可能哦，会带大家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0: 对，因为其实我们一直说到吴中的旅游的话呢，我觉得首先就是，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有三个点。首先第一个点就是黄河相关的元素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我们一直说到吴中，就是因为它本身是咱们青铜峡引黄古灌区的一个核心区位，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你能感受到，比如说我们的青铜峡黄河大峡谷，第一个点位，对不对？
1: 是啊，
0: 它算是一个比较聚合式的一个点位。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两个村，一个是渔桥村，一个是北桥村。这两个点位呢，其实也是咱们跟古渠相关的，一个是汉渠啊，对吧？汉盐渠沿线的这个北桥村，一个是秦渠呀，那是咱们最早的一条渠系呀，秦渠旁边的这个渔桥村。
1: 渔桥村。
0: 所以这两个村子，我觉得也是沿着黄河非常值得去打卡的这样两个村子啊。尤其现在马上进入到秋季了，对不对？秋季了之后呢，就是丰收的季节。我记得应该是围桥的桃子还是鱼，好像鱼桥的桃子还挺好吃的。
1: 那我不知道，
0: 大棚里的我记得是。
1: 我不记得。
0: 对，那个我当时也去拍过哈。所以呢，这是首先以黄河相关的这些元素，各位能够去看到，就是因为咱们引黄古灌区一共11条渠系嘛，其中有7条就是从咱们青龙峡这里发源的嘛，对吧？
1: 是啊。
0: 剩下不是在中卫那块嘛？
1: 对，我们这个是申遗成功的嘛。
0: 对，所以说呢，这些内容咱们首先是我觉得吴中的第一个大元素就是黄河，对吧？第二个大的元素呢，一定是咱们的葡萄酒了。
1: 没错。
0: 因为其实吴中的青铜峡还有包括咱们的
1: 鸽子山
0: 干橙子红四补，这几个产区都是青铜峡非常代表性的一些产区。
1: 对，非常知名的一些酒庄都分布在这里，而且都是各有各的特色。
0: 确实。所以呢，如果说各位有时间的话呢，沿着咱们贺兰山脚下这一段哈，青铜峡这一圈，不管是你像比如说，因为我其实还蛮推荐大家其实走这个鸽子山干橙子这一块，因为酒庄非常的集中哈，这一块
1: 都离得不远、
0: 或者你就去红四补那个地方，一方面可以感受咱们的一些移民文化，一方面可以去感受，那真的也是一个葡萄酒小镇，也是非常的聚合式的一个小镇哈。所以这是咱们的第二重元素葡萄酒。那么第三重元素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工业旅游了，对吧？
1: 是的。
0: 我们俩之前打卡过很多，比如说像是强家老醋的这个工厂，
1: 还有红山河。
0: 红山河我们俩印象真的非常的深刻。
1: 哇哦，真的是那个工厂如何去生产了哪些产品？最重要的是你看完了生产车间，
0: 门口吃。
1: 不是咱们，就在他们那栋楼里，
0: 就是他们那个楼就往出走那个位置
1: 嘛，对吧？哇，人家在那现场吃那火锅，那味道真的感觉很不一样，很香的。
0: 确实。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所有的这些工业油的点位，你基本上都能够去体验到，对吧？强家老醋的门口，你就可以吃那个醋，那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
1: 醋啥？
0: 那个粉汤
1: 啊，粉汤
0: 凉粉的那个粉汤，
1: 烩菜还是粉菜
0: 啊，这差不多就是。

0: 也是我们俩今天其实去的夏津乳业哈，夏津乳业可以喝各种牛奶
1: 啊我们小时候喜欢喝的甜牛奶啦、纯牛奶啦、八宝茶牛奶，
0: 对，今年新出的八宝茶牛奶，还有蜜瓜牛奶，还有
1: 哈密瓜牛奶、
0: 就叫蜜瓜牛奶，
1: 对，就叫蜜瓜牛奶。
0: 还有一个就是最新，可能上个月底才刚出的
1: 酸奶，
0: 再上庄园的酸奶，那个酸奶很，就里面果肉很丰富。
1: 两种，一种是那个
0: 苹果，红苹果汁加西梅，
1: 对对对，
0: 一种是
1: 猕猴桃
0: 奇异果加仙人掌。仙人掌什么？那后面还有一个字呢
1: 还有字吗？
0: 还有一个字呢，仙人掌啥？我记得是
1: 忘了拍照片，
0: 因为没喝那个，只喝了那个西梅的嘛，
1: 所
0: 以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然后其实还有好几个位置，比如说你可能不知道，星豆园也能参观
1: 啊。
0: 星豆园你应该知道，
1: 我听过，
0: 对吧？咱们好多买的什么豆皮儿，
1: 对对对，
0: 我特别喜欢买他们家那个五香黑豆干儿，黑豆丝儿，
1: 对，那个豆丝儿很好吃，
0: 很好吃，煮火锅、煮辣乎都很好吃
1: 啊。
0: 他们家也很棒，你知道他们家是可以体验磨豆腐的，磨完豆腐自个儿点豆腐，点豆腐带回家吃。
1: 对，
0: 你亲手磨了点了的豆腐。
1: 哎，对，你说到这儿再补一句，强家老醋还可以体验拎醋呢。
0: 对，所以你看都是能玩的。我觉得其实因为其实咱们吴中的工厂很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特别想去梳理一条吴中的工业旅游线路。其实挺好玩的。就是我们现在讲旅游已经进入3.0时代了，对吧？更多的沉浸式体验，那么他们就是你的生活，对吧？
1: 是啊。
0: 那你像我们谁没喝过夏津，谁没吃过星豆园，谁没喝过醋，谁没吃过
1: 做饭都用醋
0: 火锅，对吧？那这些东西他们到底怎么生成出来，怎么生产出来的？通过工厂就能看到了呀，而且工厂里面的产品真的远超你在市场当中买到的产品，
1: 真的是产品太丰富了，你会觉得在这一个地方，哇，原来这也是这家生产的，原来这个也是那家生产的，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是收获不是一般多。
0: 对，所以你像我们从这个工业旅游其实可以延伸出来他们的非遗体验游，因为我觉得吴中的非遗体验游做的也非常的不错，
1: 也不错。
0: 比如说我们最早宁夏，其实你大家可以去体验到抓茶和茶艺的，不就是刘三朵当时在立通街那个光耀美食街那个店吗？当然后来现在变成了牛家坊这个品牌店，对吧？形象店也很好看，
1: 大店。
0: 对，除了刘三朵作为这样的一个非遗八宝茶品鉴之外，体验之外呢，那咱不是还有中医药，对不对？我们俩今儿其实替大家去探访的就是吴中的一个中医药养生相关的一个点位
1: 啊，算是一个基地啊，
0: 一个基地，
1: 对吧？
0: 对，
1: 就是给大家踩点去了。哇，你到了这里真的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确实，
1: 对吧？首先我们对吧，这个家里没有人这。如果说没有做过中医的话，没有当过中医的话，可能我们对于中药才真的就是两眼一抹黑，最多你可能会偶尔听到甘草是可以入药的，对不对？这种宁夏的特产还有其他的很多什么金银花啦，这样的那种。现如今这些年我们道地药材有很多，黄芪、党参是什么都会有所种植，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首先能够看到很多种的这个药材的标本，就这些植物绿油油的，它们就长在瓶子里。
0: 对，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宁夏有关于中医药相关的这个非遗项目也蛮多的哈，
1: 也不少呢。
0: 那其中有一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叫做陈氏医技食法，已经传承了五代了。他们呢，其实在吴中就有这样的一个非遗研学的，其实说实话来讲，人家是一个中医的医馆
1: 对，准确说是医馆，
0: 准确是个医馆，因为它跟其他的非遗项目还不太一样。
1: 对，因为这里还可以去坐诊的，去治疗，或者说去做一些理疗可以去看病，都是行的。
0: 但是就是在很多的中医馆，你都能体验这些，对吧？它这也有，我觉得这不足为奇。
1: 是
0: 我们俩觉得非常神奇的是，这个地方有很多别人没有的，就是你刚刚比如说你说的那些标本的部分，对吧？然后呢，就是了解到跟这个中医药相关的这些，首先知识的板块，
1: 对对对，
0: 它给你补齐了，因为你平常去这些医馆，你能看到的就是那小盒子里面装的中药材嘛，对吧？那是你唯一的渠道，但在这里会更加的直接和具象化。首先长知识。那第二点来讲的话，它的体验感是多维的，比如说你可以通过先进的 VR AR 这样的技术去体验，对吧？中医药的一些来由，然后呢，还可以通过体验的方式，这里的研学课程有可以带小朋友们去做一个中药材的冰箱贴，
1: 对，
0: 那个做完你真的就会认识了，
1: 可长知识了，你终于知道哇，这个切成片的这个放里面到底叫啥？
0: 对，它叫什么？它大概有讲的一些功效，因为也不会很多，你边坐着老师边讲着你就知道了。
1: 对，那除了做冰箱贴以外呢，还可以去做药包的这个香囊。
0: 香囊，对，因为我今天了解到才知道，它不是十剂吗？十个剂法吗？ 其中有一个技法就是香的这样的一个技法，
1: 是的，
0: 闻香啦，或者是那些就是闻香，
1: 就是闻，
0: 对，就通过闻的方式来调整，其实它其实也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健康的方式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些你都可以自己去体验，而且我们俩最喜欢的是当中那个叫什么来着？
1: 那个房间叫啥名字？
0: 我觉得像冥想室一样的一个地方，
1: 对，那个里面大家会看到，首先空间相对有限，
0: 岩居室，
1: 静谧，岩居就是把你想象成自己每时是一只大

0: 虾。
1: 对，只不过正常的盐焗是要加火，那个地方不给你加火，给你加氧气。
0: 哎，对，啊、还有一些风，清风吹来。
1: 我太喜欢，就是我现在一想象到咱俩刚坐进去那个时候，空气是清凉的，空气是清新的，然后还能闻到，哎，当时放的什么精油来着？檀香的那个精油，
0: 檀香的精油，
1: 对吧？还能闻到精油的香气。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当时我坐在那的第一刹那就会觉得啊，要不然不回去了吧，就在这待上一下午多好呀。
1: 对，我们俩在那个地方其实还坐了有个3分钟吧，实在是不想起来，最后没有办法，理智告诉我们你还是得回来的。
0: 对，椅子很舒服，而且你会看到你的脚下踩的就是那种大颗粒的盐，
1: 大盐块，所以真的很舒服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各位有时间的话呢，其实真的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的。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朋友们更加注重咱们的这个养生的一些习惯哈。其实在这里你可以通过发现，就是它会很生活化，它不会说是你专门要，当然你也肯定有一些项目是你得花时间去，但是你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八段锦了，比如说呢，对吧？当时我记得
0: 怎么呢？
1: 那个当时陈院陈老师给我大麦。一皱眉头，哎呀，少喝点冰的吧。
0: 我们俩的通病。
1: 那我跟你讲，他说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是非常对的一件事情。他跟我说，其实你也不用太多想怎样，就是因为大家现在生活习惯都不太好，他说都能理解。但是他跟我讲一件，他说你一定要多睡觉。
0: 是
1: 睡觉睡够了是很有帮助的，
0: 睡觉可以治百病。
1: 就是
0: 当然不是说治百病，就是我们能休息好，
1: 它能够让你去缓
0: 恢复
1: 好。就他跟我说一定要多睡觉，就是你比如说你要熬夜，你要怎样，那是你工作的原因，对吧？可能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你要喝冰饮，可能也是因为你内火比较旺，对吧？比较虚或者怎样，你可能也解决不了。但是你要多睡觉，你可能弥补掉一些过多的亏损啊，或者是
0: 对最基本的，我们天天总是把减肥这事儿挂在嘴边，减肥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点，一定要。
1: 睡够觉，我就是睡不够觉，所以我才胖。
0: 过劳肥，
1: 对，就是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挺好的，朋友们，可能也是我们到了一个年龄了，过多的去关注这些内容，
0: 但是也很重要啊。
1: 确实挺好的，我是觉得不错哈。反正我们两个人是体验过了，我们也是觉得
0: 简单了解过。
1: 对，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也是希望邀约到各位听众嘛，跟我们一起有机会走进咱们这样的一个非遗体验馆，去感受一下咱们中医药的这样的一些非遗的体验项目啊，其实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所以你看，吴中真的三大板块，我觉得每一个板块拎出来都还是挺能有聊头的。
0: 有的聊。
1: 我想起来，我还漏了一个板块，你应该把它放在最前面才对，应该是在黄河和葡萄酒的中间儿。游在宁夏，吃在吴中啊！哦，美食板块，
0: 是
1: 怎么能把吃这事给忘了呢？对不
0: 对？
1: 啊，所以
0: 我们俩今天终于吃到了手抓羊肉。
1: 是新年的手抓羊肉终于吃到了呢！手撕鸡是我新年的，还没有吃完带回来了。
0: 我的年黄米年饭没吃上。
1: 那个我实在是没法陪你吃，我不喜欢吃那个东西，我吃不惯。
0: 下次吧，下次吧。
1: 所以呢，没有下次，下次你吃，我也不想吃。所以这就是我们想到的吴中啊，我们俩今天去了一趟，所以我觉得还是有这样的四个元素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然是稍事休息，好吧？
0: 好，
1: 我们在歌曲之后呢，来跟各位继续分享到一些相关的内容，我们稍后见。
2: 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遥远不。

0: 这是来自于林俊杰和徐佳莹的《不为谁而作的歌》。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到一些周边好玩的去处吧。
1: 嗯，
0: 我刚刚讲到了吴中嘛，对不对？
1: 那我们来说说距离吴中也已经不太远的
0: 军卫，军卫怎么说？
1: 我不会，
0: 我也不会，反正
1: 对，欢迎大家来到中卫。
0: 中卫今年真的很好玩，我真的觉得今年真的很好，而且你看，明天后天晚上就要开音乐节了，
1: 是张靓颖会来呢，
0: 对吧？张靓颖，然后张信哲，
1: 还有
0: 曹阳，还有个谁来着？徐子瑶是不是叫这个名字？
1: 我不记得
0: ，sorry， 我看完我就忘记了。
1: 我只钟爱张靓颖。
0: 有工作，最近工作实在太多了。但是我觉得真的中卫，因为我们说其实中卫其实一直主，就像吴中主打黄河跟美食一样，对吧？中卫其实一直主打的就是沙漠和度假。
1: 嗯，
0: 虽然说黄河就是也，当然黄河从中卫流入的嘛，我觉得中卫的黄河元素也不少。但是我觉得很巧妙的是呢，我们把黄河与沙漠结合到一起做的度假的这些板块。
1: 嗯，
0: 你看，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最典型的不就是黄河溯溪和沙漠溯溪吗？对吧？
1: 对，
0: 这是最典型的两个板块嘛。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之前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一直以来大家可能对于中卫的印象认知都是去玩沙漠相关的这些内容。
1: 嗯，
0: 而如今呢，还是说到我们的旅游3.0时代，可能大家真的是需要更加深度的入住在这里，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内容。我觉得这其实是今年中卫给我很大的一个全新的感受吧。就自打我们俩去过了莫里安之后，
1: 哎，几月份去的来着？
0: 我们俩是五月份之前，四月底
1: 、啊。
0: 我们俩去的时候好像也还是算试营业的状态。
1: 啊，
0: 5月1号应该是正式算是就对外开放了。
1: 啊，
0: 因为5月1号开始，我发现他们开始上一些链接了。之前我都不知道他们要收费，我以为就可以进呢。
1: 我以为是免费的。
0: 嗯，不是，他绝对不会免费。
1: 啊，那倒也是。
0: 我的认知当中就是，不是说这个东西一定要收费，而是收费可以拉高你，就是他可以帮你，怎么讲呢？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话中不中听哈，但是他能帮你吸引到你应对你的客群，因为免费永远进来的就是他可能不是精准客户，他可能不一定适合，就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去看美术馆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真的要相信这一点，不是说这个事情一定要设置一个门槛，而是当你对他不感兴趣，然后你会觉得哦，就是因为他免费，所以我来看一眼他，你也会降低你的预期，对吧？
1: 对，也不会有什么太好的收获啊。
0: 可能你自己也不一定会有太高的一些体验感。
1: 对，甚至可能你会觉得我并不喜欢。有可能。
0: 然后就会觉得为什么要在美术这个大沙漠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建筑，弄这些东西奇怪，看又看不懂，对吧？所以我觉得为了避免这些麻烦，我是认为他付费其实是为了去吸引到匹配的人群，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对吧？所以呢，莫里安这个地方呢，其实，无非就是说去拍拍照，看看这样的一些展，这是现在哈。
1: 嗯，
0: 让我相信未来它的功能性一定会很多，因为
1: 这个地方适合拍照的地方和角度太多了。
0: 其实我倒是认为说它不一定只是说去做一些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展，
1: 是啊，
0: 因为它本身已经有一些装置了，
1: 对呀，
0: 对吧？就是我觉得它未来的延伸性可能会更高，更强一些。
1: 嗯，对，
0: 但是可能需要时间。
1: 对，而且它就整个建筑物本身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巨大的装置艺术的作品吧。
0: 啊，确实是这样。对，所以
1: 包括它每一棵孤傲的枯黄的树，
0: 但是那树都是真的
1: 啊，对，是真的
0: 收来的嘛。然后呢，除了莫里安之外，今年我们俩一直没时间去的哈，中卫的这个无窑长乐，长乐的枣林村里面，其实离高铁南站还挺近的，
1: 是，
0: 就可以，咱俩可以哪天坐高铁过去，然后打个车就到了，然后再坐高铁回来。
1: 这个窑有点像那个，
0: 其实有点像夏河岩窑址的那个窑，
1: 对，
0: 对吧？我当时看到它，我就想到那个窑了，
1: 而且感觉这个颜色跟那个弥勒
0: 对，弥勒的那个，
1: 对不对？
0: 我听说团队也是一个云南团队，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联系。我们这一时段只能跟各位先聊到这里了，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再聊，稍后见。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 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金河小黄袋升级品。

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金和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0: 傍晚的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我们上半时段没聊完，继续跟大家唠两句啊。
1: 就
0: 是我们上半时段不是一直在讲中卫吗？中卫的这个就是刚刚说到那个长乐无香了嘛，就是你刚刚说有点像米勒那个，对吧？其实我虽然不知道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性，但是我听说他们的背景团队也是跟云南那边的一个团队是有关系的
1: 啊。
0: 所以这个地方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是我听说这个地方就是做一些什么心理疗愈啊、度假啊什么的，是很适合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他们的酒店、他们的花房，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也可以去那个咖啡店，对吧？
1: 是
0: 类似这样的内容，我觉得还反正就是内容还挺丰富的。然后反正我听说他们的心理疗愈做得很好，但是我也没去过。
1: 尤其是枣林嘛，对吧？
0: 知道到底会做些什么？
1: 到了九月份，
0: 哎，那咱俩九月份
1: 去一趟，
0: 去一趟肯定是要去的。
1: 这枣，
0: 对吧？肯定是要去一趟的，就是看能不能在那儿住一晚上啊，体验一下。
1: 可以。
0: 好，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呢，我们俩也没去过，但是内容也不错哈。大漠星河度假区里面的沙漠图书馆，
1: 对，
0: 再说美术馆，沙漠图书馆。然后，整体来讲，它的这个建筑，我觉得好像是在
1: 埋在沙漠里的
0: 建了个盒子
1: 半本书
0: 啊，半本书，哎，对，是半本书，哎，你看我。

0: 这个没有什么审美，你欠了半本盒子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像是一本装了书的铁盒子丢在了沙漠里的感觉，
1: 有点像，掀开了一角。
0: 对对对，我们俩拼到一起是对他最好的一个诠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心心念念一直想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大漠星空市集
1: 啊。对，是
0: 这个地方呢，是在沙漠传奇。沙漠传奇可能各位说名字各位可能不知道，但是说它其实就是沙坡头的沙漠区
1: 啊，在那边呢，
0: 就是沙漠区，就是你骑骆驼的那个集散点
1: 啊，在那个位置、啊、
0: 就叫做沙漠传奇。对
1: 啊，
0: 因为那个地方其实它现在就是你比如骑骆驼了、大漠飞天了、各种冲浪车呀、什么都在这一个地方，
1: 都集中在那个区域嘛。
0: 对，现在把大漠星空市集也放在这里了、很好看。其实长得像这样的东西我也不是没见过、我上一次见它应该是在，我忘了是在吉隆坡还是在曼谷，反正是有类似这样的这种垂曼式伪曼式的这种一 个这样的一个装置哈，也很好看。
1: 对，
0: 那种叫龙卷风沙曼，哎，对，这人的学名哈，龙卷风沙曼，确实很好看。而且，但我真的觉得龙卷风沙曼迎来了最懂它的地方。这个龙卷风沙曼，你放到其他地方啊，它只是好看而已。
1: 对，甚至可能会有违和感。
0: 但是你放到沙漠里面，那就是它就是为沙漠而生的。太棒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晚上嘛也会有一些驻唱的歌手啦、然后呢你可以在这里
1: 看个星星啦。
0: 它是有那种充气沙发
1: 的，
0: 你躺在那个地方、看星星听歌啊什么，觉得太爽了，
1: 太惬意了。
0: 我跟你讲，我真的很想去这个地方，就是我这是我今年就是在宁夏本地来讲、我最想去的两个地方，就是这个大漠星空市集和成乐无乡。
1: 哎，是，哎，我们当时不是规划了吗？中午
0: 我们俩当时规划就是去这两个地方。
1: 对，是的。可能八月底吧、
0: 也总有机会去的，我觉得八月底九月初吧，或者九月中旬吧，总有一天我们俩会去到那个地方，
1: 都是有可能的。
0: 是，然后呢，这两年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的青春默默哒这样的一个盈利哈、其实前些年一直在做马 S 还有一夜星空啊、对吧？其实一直都在做啊，包括像星火集漫步，现在整个这个地方呢，一共是四大主题营地，有1018顶帐篷了。因为是这样的哈，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有说到，其实现在中卫市的这种沙漠当中的住宿大概是集中在两个点位上。一个点位呢，其实就是在咱们的沙坡头景区里面，就是我们的星星酒店
1: 附近，
0: 钻石酒店 Tango， 对吧？大概是集中在这一圈附近。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帐篷，它其实也包括像梭梭，对吧？
1: 对，梭梭
0: 都在这一块。
1: 是，
0: 这一块呢是沙漠当中的，但他们属于中卫。其实还有一块，这两天我其实看到网上很多朋友们在聊这个点啊。我们很多的一些酒店民宿呢，它的定位点其实是在中卫市区里面，但是实际上它的真正的营地
1: 住点
0: 都在阿拉善左旗
1: 啊。
0: 对，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
1: 反正也在腾格里沙漠里面。
0: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因为它毕竟离中卫近、如果它的定位点不在中卫市区里面，如果放到内蒙古那块，你可能搜
1: 不到，
0: 你可能是搜索不到的
1: 啊。
0: 我觉得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因为大家其实对吧，你肯定是奔着玩完沙漠，然后你再去那些营地嘛，对吧？如果你要是那个把它，如果它要是正常的定位在那个点位的话，那可能你就是内蒙古的沙漠玩完之后，你看我好远啊，离这个地方。
1: 对，
0: 对吧？所以从便利性来讲，我发现他们很多的营地都把定位定在了这个市区里，然后呢，当你订房的时候，或者你咨询的时候，它的后台管家会告诉你实际的点位是在沙漠里面。
1: 没错，
0: 但那个部分呢，其实是属于在穿过了，其实已经到通湖草原了。
1: 通湖草原的位置，
0: 穿过通湖草原之后，
1: 还要过，
0: 也离得不远了。其实它跟，因为通湖本身也有一个很好的营地叫七号
1: 啊，
0: 叫七号营地还是叫七号什么那个，还包括像他们的阿兰娜还是阿什么，我怎么脑子也不好。
1: 阿那亚
0: 不是，因为那也是属于在通湖附近，就是，哎呀，也是他们去年打造的名字，我阿兰娜还是阿什么什么，我现在满脑子是什么你知道吗？就你看泰剧的时候，阿莱娃，
1: 哎呀，
0: 对，这些其实都是在那一圈附近啊。但是，当然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虽然说它定位一个是属于咱们宁夏，是咱们中卫的，
1: 中卫，
0: 另外一方属于人家内蒙，是这个阿拉善左旗，对吧？ 但是对于大众来讲，大家可能没有不会那么清晰的认知到这是你的，那是他的。
1: 哎，对。
0: 所以不管是谁的，咱们把它做好就行了，对吧？迎接都是外地游客嘛，
1: 是是是是是。
0: 你在左旗做好了，那大家也会觉得你好，对吧？你做不好了，大家会说你们宁夏的民宿怎么就这么个水平？所以求求大家了，做好一点，
1: 加油努力，好好做。
0: 对。然后包括像是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那个蒙着眼的那个巨人头像
1: 啊？那个有看到过。
0: 对，那个其实现在也是一个新的营地，那个是在大漠星河度假区的舞台区，叫做沉默128据点，也是今年的一个新的文旅项目，也提供有沙漠卡丁车、日咖、夜酒、夜间 live。 就像我们说的3.0时代了，我们要想把更多的内容复合的嵌入进每一个人的旅程当中。就是我们原来可能大家住到沙漠里面去看个星星，对吧？徒个步已经了不起了，
1: 可以了，
0: 顶多天顶到天做个手工嘛。但是现在我们还是更希望能有更多的业态和项目让大家来沙漠当中去体验，这样的话你可能也许就会真的把它当做一个度假地，对吧？
1: 对。
0: 因为现在我觉得真正能够在沙漠当中住个3-5天的人还是少数，因为干不了那么多事，它有点无聊，对吧？所以我们其实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业态留在这里，让大家觉得其实来沙漠度假也未尝不是一件可以的事情。
1: 对，大家仔细细去琢磨度假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度假两个字其实是很沉重的，听起来很轻巧，对吧？度假，但实际上它背后的逻辑有很多的丰富的业态，要撑起度假两个字。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个酒店，那不能称之为度假，对吧？只是一个住宿的地方而已。
1: 至少要让大家体验的项目足够的多样，
0: 哎，
1: 你的很多的内容要足够的立体，就是让大家不只是只靠想象，或者说觉得跟想象不一样。
0: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觉得当年2020年黄河素季在我们这儿一开了之后，一下好像把我们的很多业态都带动的确实不一样了。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带来的可能是来自于莫干山，对吧？南方市场当中的一些度假的一些理念。我们原来可能觉得酒店就是一个住宿的地方，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把酒店当成你在这个地方短暂休息的一个家。这样的话呢，你在这周围，你看他们的业态也很多嘛，对吧？不管是传统的骆驼了、华沙了，还是说像是当时的一些手搓一些瓷器啊什么的，对吧？内容也很非常的丰富，包括晚上的演出。我看最近黄河素季，你看它这么多年了，依然也是不停的在更新。
1: 是啊。
0: 上新了那个一个新的演艺项目，每天晚上好像是7到8点吧，在这个素季里面有演出，所以我觉得这些内容其实都能够让大家有一些全新的感受，
1: 是吧？所以我们就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哎，来到我们宁夏之后，你会发现，哇，我们有诸多的旅行游玩体验
0: 的业态，相关的这些内容。好了，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歌曲之后来跟各位分享到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
2: 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遥远不

0: 看一下时间，傍晚的18点17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基本上也就接近尾声了。所以呢，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由不跟大家讲外地的一些事情了，我们还是来说本地的事儿啊。因为本地的话呢，最近的活动也非常的多，因为8月份的话呢，其实我们因为我们宁夏的刘旺季就是在18到10月份嘛，所以呢最近也是希望大家，因为我们的活动不是只办给外地的朋友哈，还有很多自己人也要去体验去玩的嘛，
1: 其实有很多很好玩的活动，咱们本地朋友也可以去参与的哈。那么接下来说到这个内容呢，其实也是跟非遗相关的，因为今年我们有一个非遗大出圈的事件，各位应该都知道了，就是我们的本地非遗和世界杯的联名款，
0: 是
1: 这件产品，因为我们今年去了很多地方做推介啊，真的是备受欢迎，老受欢迎了，
0: 那就是巴鸟麻边的

0: 一个富娃
1: 对
0: 蹴鞠的那个
1: 蹴鞠富娃、嗯、对然后呢我印象特别深刻，你知道我们在吉隆坡搞推介会、嗯、搞完推介会就是我们正、嗯、老师们正在收摊、嗯、然后呢当地的一个商会的老板、嗯、直接把那批最大的骆驼
0: 就那1500多的
1: 就买走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第二天要去新加坡做交流，他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件礼物，能够去代表我们宁夏的一件礼物、哦、然后就带走了、嗯、带到新加坡去了。
0: 哇哦，
1: 你看是不是啊，就很棒啊。嗯，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八角麻边呢之前可能因为很多朋友也在问我说、嗯、这个就是哪里能买到啊，
0: 是
1: 在包括小红书了，包括像当时我记得、嗯、咱们这不是也开了好几个世界杯的线下店吗？
0: 啊对，是的，
1: 优越城也有，
0: 优越城是有的，
1: 对，我当时也看到了都有卖，然后包括像是在看见米宁这些地方也都能买到啊、嗯、那本周末的话呢8月8号到9号这2天，嗯，八角麻边有一个全

0: 麻辩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最关键的问题是在这两天时间当中都有折扣呀。
0: 啊，对，
1: 你没有说重点。
0: 啊，对，折扣很重要。
1: 比如说那个福娃居宝，就是蹴鞠那个宝宝，它299.9嘛，因为全部是手工编织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理解。
0: 是，
1: 就是确实没那么好做，就是你自己去编一次你就知道了。
0: 纯手工的很费劲的。
1: 你自己编一次，你给你2999，你都不一定会想卖的，真的，真的很费劲儿。嗯。然后呢，它活动期间是85折嘛，
0: 85折，
1: 就等于300块钱打个85折，你自己算多少钱，对吧？
0: 啊。
1: 然后呢，金驼献瑞大中小嘛，分别是1580、825和528。
0: 828和528。
1: 528和528活动期间也是85折，
0: 都是85折。
1: 然后呢，还有像是咱们这个立马成功，原价是329.9，329.9，也是85折。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合适了，这个时候去买它的话，对吧？
0: 对，所以呢，对吧？这个就这么好的这个折扣，难得的机会啊，各位，对，抓紧时间，赶紧去看一看。包括那个青山遮不住岩画包，哇，那个包包也很有手感的，
1: 那可是去年咱们的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的金奖，
0: 大金奖哦，
1: 金奖产品哦，那可是啊。然后包括像是明年是生肖羊年嘛，
0: 羊年，对
1: 吧？他们其实做了很多的生肖羊，
0: 嗯，
1: 让我个人认为他们后面可能明年应该也会继续推出羊系列，因为生肖系列嘛，
0: 嗯，一定是会有的
1: 啊。
0: 哎，对，包括还有一些这个特色的纪念品呐、等等，其实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定制的啊。所以各位呢，就到现场更多的去了解啊。
1: 那我们就把活动展开来说一说吧。
0: 好，活动本身吧。
1: 刚刚是产品嘛，
0: 嗯，
1: 因为活动的话是这样，8月8号就是本周的周六哈，上午的话呢会有一个麻编的技艺大赛，这我觉得好有意思。
0: 对，这个怎么个比赛？
1: 就是看谁编的最快最好呗，那肯定是这样喽，对吧？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因为平常都是见他们怎么去制作成品商品，比赛是真没见过。
0: 一般都已经制成，或者要么就直接买成品就好了。
1: 啊，对，
0: 啊、
1: 然后呢，8月8号下午的话，如果说各位是一些企业老板感兴趣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个专场的商务洽谈会。
0: 对，
1: 啊，其实就是说，面向一些合作方吧，就是B端。

0: 这个折扣的哈。
1: 对，所以大家不要错失这个机会啊，这个你可以去到市场到这里去集中的看到很多非常之精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文创的或者说麻编的一些作品，你就不知道现场没有这个可以自己去参与体验这种手工的材料包。
0: 我觉得肯定、
1: 应该是会有的，
0: 肯定是会有的、因为内容也是比较多。光我自己好像做过他们家那个小扫把，然后我把那个小扫把做好了之后就挂在我家门、
1: 对
0: 门把手上，那个你还记得吗？
1: 记得记得。
0: 扫除霉运嘛，把钱扫进来，把霉扫出去。听起来还挺讲究的感觉。
1: 而且还跟大家去预告一下，明天会有一个在八鸟的八鸟麻编的这个基地会有一个专场的分享的活动，会有一些分享的课程啊。包括一些研学啊实操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活动的内容。
0: 是的。好了，那今天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然后呢马上到周末了，我们跟各位再预告一个活动好了。
1: 好，
0: 8月8号到8月9号这两天的时间呢，每天下午的4点钟在咱们的银川花博园都会有一个非常特色的活动啊，叫做风物典藏悦享银川商文旅浓啤酒特色产品体验活动。其实这个活动的话呢，之前大家应该也接触过，都见过，因为它上一季都是进商圈在各个商圈当中都会有一些内容哈。那么这一季呢，应该就是这两天的时间，这个周末就要进入到咱们的花博园当中了。
1: 应该是距离哪个门近的？东门？
0: 我估计应该就在东门附近，因为具体我还没有太去看它的那个具体的内容，因为
1: 我明天还会跟大家继续补充相关具体信息。
0: 对，明天会补充具体信息啊，各位呢到时候可以去规划一下，因为这周末肯定会很热闹。
1: 是啊，
0: 因为8月8号当天大家肯定要，很多朋友应该抢到了那个十七运的票嘛。
1: 对，
0: 应该会去看演这个
1: 都在附近
0: 啊，都在那一圈附近。我的建议就是大家把车提前规划好，就放到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呢大家先下午可以先去花博园逛一逛，就是这个活动，然后呢再去看开幕式。
1: 不然吧，我个人建议实在不行咱们采取公共的交通方式吧。
0: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把车放远点，你就只能公共交通方式过来的。
1: 对，
0: 你还能怎么过来？你走过来
1: 也不是不可以。
0: 对，
1: 就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哎呀好了，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两个不是
1: 怎么着，我早上上俩小时，你是不是觉得一个小时不够过瘾？
0: Sorry， 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还不够，跟各位就分享到这里。不是，我老想说今天，我老想跟大家说周末快乐，你知道吗？我总觉得今天是周五了，不知道为什么。
1: 明天说，
0: 我想上班。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上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见喽。
1: 明天见啦。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

0: 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浸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

0: 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15-5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

0: 购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0: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0: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1: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

0: 完成抢收工作。
1: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2: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3: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4: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

0: 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2: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4: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3: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5: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3: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8: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7: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8: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9: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0: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道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9: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1: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1: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6: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2: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

0: 班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

0: 案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油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3: WFP warned，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2: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休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4: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4: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
0: 电影，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欢迎您此时此刻锁定 FM 106.1，收听宁夏新闻广播《单身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播江雷。今晚做客到直播间的，依旧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情感导师欧阳。如果您在情感方面遇到一些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欧阳的分析，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如果说您正在想脱单，那么也欢迎您把自己的单身讯息内容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此外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各位下载黄河云视 APP， 在首页找到听广播，点击进入之后，再点击新闻广播的播放键进行收听，并且在留言区留言进行互动。欧阳老师，晚上好。
1: 大家好，大家好。哎呦，我们周四的节目不容错过啊！有很多单身宝贝真的很着急，因为生活圈比较窄，而且两点一线，而且现在人都比较懒了。焦磊，发现没有啊？
0: 是啊，
1: 焦磊圈的邻居都不想打招呼说话，进电梯就是他先进我后进，假装好像踢踢鞋，不想跟他进一个电梯，是不是有这样的状态？你说这种状态，每个人都会有，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就过在自己的世界里了，所以我们节目都是帮助所有的单身宝贝破圈的，让就像一朵花要开在田埂上，要闻到你的香，让很多优秀的人闻到你的香，才会为你喝彩，为你鼓掌，牵你的手，是不是？
0: 是的。那么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就把您自己的单身讯息或者情感方面遇到的一些困扰统统的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们也来看一下已经收到的一部分听友发来的信息内容。欢迎收音机前的单身男性女性朋友们及时来了解这部分信息，听到了合适你的，请赶快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随后和欧阳老师进行沟通。那以下时间我们先来介绍的，这是一位95年的女士，她身高1.60米，本科学历，目前是一名公务员，短婚未育，年收入90,000往上。她的父亲母亲仍然在工作状态之下，均有事业编，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家庭幸福。这个95年1.60米的女性哈，青春活泼，爱笑健谈，生活圈层很简单。她的联系方式我们刚才已经强调了，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小女孩说她是2001年，因为今年是25、26岁的样子了啊。目前在私企工作，是做财务工作的，身高1.72米。哎呦，这个真够高的了。是奶奶和爷爷听咱们的节目了，发送这个告白到咱们新闻广播的。她说了。孙女很听话，也很懂事啊。那爸爸妈妈因为上班比较远嘛，孩子她在他们的怀里面长大的。说姑娘长得也漂亮，个也高，但是大专生，在私企做财务。他爸爷爷奶奶说他们家庭条件挺好的，孩子也不用受什么委屈。希望通过咱们节目能够遇见恋爱结婚的对象。希望男方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具备结婚条件就可以了。说路过的小哥哥不要错过这个25、26岁的这个姑娘啊，是财务，1.72米的身高，喜欢那怎么办？今天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呀，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下一条的讯息内容呢，是推荐一位95年的男士，身高1.77米，他是研究生，目前呢是一名公务员，然后婚姻状况就是未婚了，月收入8000往上，手头有全款的车，全款的房。父亲呢已经退休了，曾经是一名处级干部，母亲也从事业单位退休了。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想结识这位95年身高1.77米的公务员，请及时和欧阳保持联络。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OY 是欧阳拼音的首字母。
1: 好的，又看到一个男孩子说了，哎呀，终于读到我的信息了。我是98年出生的，然后是目前是在政府工作，事业编啊，还不算是公务员，事业单位。我们单位其实也挺好的，就在我们单位呢，工作状态蛮好的，领导也很喜欢我，因为我工作在做到了啊。然后我是硕士研究生，然后身高1.78米，独生子女。我的爸爸是公务员，妈妈是普通的教师，家里就我一个男孩子。然后我也买的是大房子，然后还没装修，只是想着说，如果在咱们节目遇到合适的恋爱对象了， 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审美力去看看装成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啊？
0: 嗯
1: 啊，这一听这个男孩就是家庭还不错，比较稳定，比较安逸的那种男孩子。如果路过的小姐姐如果喜欢他怎么办？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呢，向各位推荐一位02年的女生，她研究生，有房有车，未婚状态，父母都从事个体经营，家中还有一个哥哥，已经结婚了，家庭和睦温馨。这个02年的研究生哈，皮肤白皙，温柔善良，三观端正，热爱生活，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想要结识他，愿意和他有进一步的联系，就请及时的添加欧阳老师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女孩子哦，34岁了哦，34岁也没有关系。我们的节目组也很多大龄的未婚姑娘，有的比你还大，也是大姐姐，也是很淡定的对待这件事情。她说了，她的工作就是两点一线，工作是在央企单位，本科生。然后下面有个姐弟已经成家了，爸爸妈妈退休了以后呢，回石嘴山了啊、哦，她一直在银川，因为爸爸妈妈的房子就扔给她了嘛。他觉得自己有时候上下班开车，有时候坐单位的这个厂的单位的车啊，那听起来应该他属于电力混凝土集团的这个状态，身高1.64米啊，然后长发及腰。他说自己呢，有人说长得像杨恭如，哎呦，杨恭如是大明星不是？
0: 对呀、
1: 啊，眼睛是那种欧式眼啊，是不是啊？想起来这个女孩子了，但他觉得自己并不好看，但很多人夸他长得像明星。他说那我长得像明星咋还找不上对象？后来又归错于可能是他两点一线，他们单位男孩子多，女孩子少。啊，他在行政单位、行政部门上班，挺优秀的一个女孩。所以路过的大龄的小伙子，别错过这个来自央企单位的长发及腰、长得像杨恭如的这个女孩子。添加前一个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认识她了。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下一条的讯息内容呢，我们向各位介绍的是一位91年的女生的讯息。她身高1.60米，本科学历，目前呢在民营企业工作，已经做到副总了。短婚未育，年收入12万往上，他的父亲母亲均从私企退休了，他是家中的独生女，大家庭啊是幸福温馨的。这位女生呢，青春活泼，爱笑健谈，生活圈层非常简单，但她特别的热爱生活。想要结识她，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吧。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离异的小姐姐说：“哎呀，终于轮到我了。”她是89年出生的，目前在石油上工作，年薪有个20万的样子。她讲清楚了，她可能是上一。

0: 段时间在银川待一段时间，就因为这个吧，他们也就是前两年就离婚了啊。
1: 嗯，
0: 短婚未育，身高1.68米，本科生，普通的本科。他为什么在石油上一直没有放弃这份工作？因为年薪也高嘛，啊，待遇也好，就是国企单位，他觉得虽然说有时候不在银川待吧，但是你是影响找对象的事情了。
1: 嗯，
0: 她是个南方姑娘，爸妈移民到这边来的，她很想通过咱们新闻广播呢遇见工作能够在银川稳定下来的，因为她要是上半个月休半个月嘛。说男孩如果不嫌弃的话，真的可以牵牵手。他白白净净，瘦瘦高高的，很有南方姑娘那种秀气劲儿，那种灵动劲儿啊。但人家工资也不低，人家房车都没有贷款，爸妈条件也好。只不过就是上班是15天在这儿，15天在石油上。说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也是短婚未育的话，或大量的未婚男青年，这个女孩倒不错，89年的。
1: 嗯，
0: 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再来关注下一条的讯息内容，向各位介绍一位99年的女研究生，身高1.61米，公务员，年收入10万往上，未婚状态。她的父亲呢是在事业单位工作，目前仍然在职，母亲从事个体经营。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在这个家庭哈，过得也是相当的幸福。这位99年的女研究生，她性格温柔，通情达理，用蕙质兰心来定义她准没错。那想结识她，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了，看到一个大叔，哎呦，大叔今年是50，快74年的，52岁了啊。
1: 嗯，
0: 大叔说，不好意思，我1.80米，研究生，目前在高校。任职是行政管理，以前是大学老师，现在就是也就不再教学了啊，在行政上，工资待遇都很好，我也很感恩，我从小到大的努力和这个这个单位给到我的这个得力的这个啊这个发展的空间。我离婚呢很简单，就对方去跟他们前任又好了，我是无法忍受的，人家要跟我离婚的。我女儿也大了，目前在上海，研究生毕业了，也找对象了啊，这个也就不用再去操她的心了。我身体健康，喜欢健身，喜欢骑行，喜欢登山。我买了自行车也蛮贵的，挺贵的，但是每天就骑它锻炼身体嘛啊。然后虽然今年52岁了，但我觉得我一身腱子肉也挺像个小伙子的，有啥不可以的？所以来到节目组是想给自己后半生寻找一个，我不想说老伴儿，一说老伴儿就把自己说老了。想找一个伴侣，想找一个女朋友，是这样的情况。希望对方也能跟我一样，是稳定单位、正规单位出来的人。我觉得我们正规单位出来的人，就是我们的素质和修养还是不错的啊。没有贬保别人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好，那这个小哥哥啊，就大哥哥，52岁。路过的姐姐们，如果有些女孩或男孩的爸爸妈妈是单身的话，这个叔叔倒是挺不错的。大学院校里的管理层。喜欢他怎么办？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当我们时间进行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一位听友发来的自己的这个情感方面的一个讲述啊，他遇到了一些情感方面的困扰，想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寻求到欧阳老师的一个解析帮助。那欧阳老师，以下时间我们来听听他的这个情况。他今年36岁，目前在事业单位工作，刚刚离婚不久，孩子呢是5岁，现在呢由他妈妈来带。他长长的叹一口气说：“哎，怎么说呢？”他自述啊，他的前妻总是以喜欢安静为由，貌似呢是不想让他父母和他的兄弟姐妹到他家中来，但是他们家呢几代单传，就他这么一个男生，啊，可能也是就是家中的独子嘛，他的父亲、母亲、姐姐、妹妹总是愿意照顾他，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插手他这个小家庭的很多事情。每一次他和前妻生气，他家里人都会追问啊，他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你们生气了呢？他如果向父母姐妹一吐槽，哎呦，他的这个父母姐妹就会去找他前妻进行理论。这么一理论呢，就导致他前妻和他的父亲、母亲、姐姐、妹妹关系都不是很好。 他说记得有一次吧，他前妻生病了在输液，他妈呢就催促他啊，要让他去送他和他姐姐去机场啊，就这位先生啊，他的母亲让他呢送他妈妈和姐姐去机场，他就说了，说我媳妇儿生病了，就是你们去机场可以打车去，或者可以。

0: 自己呢也感觉到非常的无奈，毕竟呢父亲母亲养他也很不容易，姐姐妹妹对他过去也是各种照顾，他就希望呢前妻能够大气点大度点，可是前妻受不了了，非要离婚。前妻的理由就是你保护不了我，我就是他前妻说啊，感觉在他这儿得不到那种被爱的感觉，也找不到被尊重被保护的感觉，前妻说害怕了也累了，就想一个人静静啊。然后呢这位先生还在信息当中说句实话啊，我这个人是工作很努力的一个人，性格也非常的温和，我也从来不在外面胡玩啊，我就想不通我前妻他到底要我怎么样嘛。你看他到现在还没有能够明白过来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被前妻最终嫌弃选择离婚。欧阳老师你怎么看？
1: 其实他应该知道，只不过他觉得不甘，觉得前妻不应该这么矫情啊。
0: 嗯。
1: 刚刚听到是离婚的男生，36岁，还年轻。听了半天这磨磨唧唧的碎片式的描述，应该是婆媳矛盾吧？
0: 嗯。
1: 就老婆和婆家人合不来，咱这小男人夹在中间很为难啊。听的意思是，每回他自己还大嘴巴，爱跟这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嘚啵他小两口的事儿。哎呦，这一嘚啵，这家人哪受得了呀？立马就夹枪带炮的找他老婆去理论，
0: 开始了，对对，
1: 哎，就为家族几代单传的这个小男人出头撑腰呢。其实这个小男人性格很温和，也努力工作，老实本分，只不过血缘关系让他每次都逃避问题，站队在原生家庭那边了，每次都轻描淡写的对老婆说，哎呀，那毕竟是我爸妈他们就那性格，我也没办法呀，我夹在你们中间很为难的。
0: 对，
1: 哎呦呦，这话听起来是不是你很无奈？真的，生活中这样的妈宝很多，实际上是挺无耻的一句话。你哪里是夹在中间？你明明是站在利益的中间，你妈冲在前面在为你维护男方家族的权利，那你的妻子在后面承受家庭秩序的代价，姐姐妹妹旁边助攻替你维护老家人的阵营，你的爸爸在背后摆长辈的架子，来替你撑起这个父权和家族的这个权威，而你呢，你这个小男人躲在风暴的中央，像台风眼一样的安静，哎，周围吵成一锅粥了，只有你最安全啊！这不是无辜啊，这是既得利益，你获得了好处。可惜我想说说女人啊，可惜我们很多这种妈宝男的媳妇们，很多女人是看不清的，很多是嫁了妈宝的女人看不清这一点，她们可能会恨婆婆、恨小姑子之类的啊，但没有抓到问题的根。婆婆为啥会欺负你呢？因为他知道儿子不会真的反抗，那小姑子大姑子为啥插手你的小家呢？因为他知道哥哥不会把他请出去，是不是？说白了，为啥会有一些家庭婆媳之间的关系矛盾？我想说，就是一个男人不归位造成的系统性的灾难啊。男人结婚以后最基本的

0: 此共同建立了一个新的核心家庭，不是你原生家庭的下属单位，明白吗？也不是你妈妈行使权力的分公司，也不是你的妹妹哥哥姐姐随手插手的公共空间，也不是整个男方家族继续审核考核儿媳妇的地方，是你的一个核心，你的小家。现在你没发现焦磊啊，很多男人在法律上是结婚了，在心理上还没有离开母亲。
1: 对的。
0: 那么在形式上他有了妻子，但在伦理上他仍然把原生家庭当成自己人。虽然说把一个女人带进了婚姻，却没有和这个妻子在一起建立新的边界，所以出事了。男人马上就露馅了，一出事男人马上就露馅了，偏心原生家庭了。因为你一结婚你没有跟妈妈和那些话，就是让他们知道你是有边界的。主人公这位男生，你劝妻子说别在意嘛，我妈她就那样的人，你也没办法，你这不是在调解而是转移啊！你这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压低妻子的痛苦，你这不是在维护公平而是在维护旧的秩序。所以说每个丈夫每个男人，你既然结了婚，作为丈夫你都要知道，你不阻止越界者，你就是给越界者开门的那个人，你不保护受害者，你就是想让受害者继续被伤害。如果你不建立家庭互相之间的边界，你就是默许了原生家庭可以侵入核心家庭。真正的家庭伦理不是让妻子必须融入你们家的那个清规戒律等级森严边界混乱的系统，应该是谁的父母谁负责，你的父母越界你负责挡，我的父母我负责，你的妹妹姐姐插手我们的家，那你就负责请他们离开。
2: 夏静也国民好。
1: 好，那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说。
2: 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0: 追剧解馋来一瓶，
1: 出游快乐来一瓶，
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你不来一瓶？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3: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0: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3: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0: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

0: 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3: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4: Oh no！
5: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6: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5: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6: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5: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7: 老同学欢迎回家。
8: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7: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8: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7: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8: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5: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7: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9: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7: 金凤好声音
9: 等你来唱。

0: 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
0: 电影，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持续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每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和大家见面的单身俱乐部节目。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情

0: 感导师欧阳，他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如果您在情感方面遇到一些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欧阳的分析，或者说您急于脱单，希望让您的单身讯息被更多人听到，都欢迎您呢在添加欧阳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的同时呢，来下载黄河云视 APP，点击听广播，再点击宁夏新闻广播的播出键收听节目，并且在留言区留言进行互动。欧阳老师，上一节的时候呢，我们正说到一位听友遇到的这个情感方面的经历啊，他对于自己这方面的这个情感呢，真的是我感觉一直没有能够很好的成长，没有担起自己的责任。
1: 对，所以我刚才说到一半，前面的诉求是婆媳矛盾，他家的中间子了一男，也没有办法就离婚了啊，是前妻提出来。所以我要跟所有的做丈夫结婚的男人要讲啊，你如果不阻止越界者，就指的是比如说你有一个核心家庭，你的原生家庭其实就不用去插手了，是不是？你要有一个边界感设立起来，如果你不阻止越界者，你就是给越界者开门了。如果你不保护受害者，你就想让受害者继续被伤害。如果你作为一个大男人，你不建立一个核心家庭和原生家庭的这个边界，那你就说明说你默许了原生家庭随便侵入你的核心家庭哈。所以真正的家庭伦理，咱不是让你的妻子必须都融入到你们家的这种等级的森严边界混乱的体系，应该是谁的父母谁去负责。你的父母越界了，你负责去挡，那女方的父母他去负责抵挡。那你的妹妹姐姐插手呢，你作为一个男人就请他们离开。如果你的家族欺负你的妻子，麻烦你负责的站出来。如果你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你就不配说你自己是个好丈夫的人选啊！你老实巴交的上班挣钱不胡玩，其实你只是一个长不大的儿子，一个躲在母亲背后的男人，一个把妻子推到前线替你挨打的懦夫。所以这种情况你注定会被离婚被下课的啊，这是肯定的。所以说讲了半天，前面讲过，作为一个男人，你有了自己的家庭，你要跟你的妻子是核心家庭的主人公，要去设立边界感，是不是啊？要去设立边界感。比如说我婆媳矛盾，你要去调解，真的不能去转移啊。你是解决问题，并不是说压低你妻子的痛苦啊。你每次好多男孩说我在维护公平，其实不是的，你还是在维护原生家庭的旧的秩序。你希望妻子能遵循原生家庭旧的秩序的待人处事的方式，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就是没有必要。你想一个女人嫁到你们家，她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本身也有陌生感，说实话啊，有陌生感，没有底气。所以作为男人，未来伴你走到100岁，给你端屎端尿的一定是你的妻子，而不是你的父母。所以我们就是本末倒置了，孝敬肯定是要孝敬的。有了核心家庭，我们就开始过上辈子你爸爸妈妈过的日子了。哎，相夫教子，把孩子教育好，然后夫妻举案齐眉，温柔相待。你便就等老了，谁有个病了灾儿的，人家念旧情是不是也伺候你了？咱们说的再俗气一点，是不是？所以说，任何一个人结婚之后想的是，哎，无所谓，离就离，我还会有爸妈家。这话有点无耻。你爸妈不老吗？你爸妈还是不是要给你做饭洗衣服？还有你有一个人竖在爸妈面前，那麻烦事很多呢。你睡个觉，对不对？早晨起床的生物钟不一样，爸妈都会觉得很别扭，你也觉得别扭，
0: 嗯，
1: 是不是？不要给他们平添。人长大了，脱离母胎，脱离母体是必然的，否则相互会压垮的啊，好不好？
0: 是这样的。那么在和这位听友分享完了自己的这个情感方面的苦恼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单身资讯内容吧。很多朋友都等着急了，说什么时候把我的信息给大家伙说一说呀。没问题没问题啊，我们来向各位介绍一位啊，这个99年的研究生，他呢身高1.61米，是一名公务员，年收入10万往上，未婚状态，父亲母亲都在事业单位工作，然后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家庭幸福美满。这位1.61米的研究生哈，性格偏温柔，通情达理。想要结识她，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赶紧要插播一个特别着急的一个征婚告白。91年的男孩子，公务员啊，离异了，然后他是在政府工作，本科，然后他的孩子是对方带走了，彻底也见不到。他也争取过，但是对方还是执意的不让他见。现在他也很难过，毕竟当过爸爸的一个过程带给他很多美好的回忆。现在他来到咱们新闻广播，就想说呢，他想找一个女士呢，就是相对跟他一样是稳定工作，最好是正规单位的。如果说没有正规单位，私企也可以，最好是没有孩子或生了孩子彻底不带，啊，短婚未育都可以考虑，啊。然后他是想生个宝宝，这是他的这个主要诉求哈。小伙子，咱得看你和适龄的姑娘的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来电，或你们俩是否能够相处的融洽，好不好？咱们每次相亲之前，不要把说我想生个孩子，我跟你说清楚，我要生俩孩子。你往那一杵，你就给别人姑娘说生俩孩子，人认识你是谁呀？
0: 嗯，
1: 是不是？人家对你不了解，对不对啊？我们不要就把这个闹反了。你先去吸引对方，让对方往你心里走，你往他心里走，然后咱们再说下一步，好不好？孩子别整反了啊！如果路过的小姐姐你也是离异的状态，这个91年的公务员适合你，那赶紧添加品婷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0: 好，下一条是来自一位97年的先生，他身高1.72米，本科学历，目前呢是有事业编，正在工作状态之下，未婚，月收入5000往上，有车有房，父亲母亲都在工作状态之下均有事业编，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做事情非常有规划，为人处事也很有格局，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想要结识他，和他有进一步的联络，就请和欧阳先取得联系，添加欧阳的微信号吧，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说是96年的未婚的状态啊，目前在一家上市公司做的是行政管理，本科生。她说她不是下车间的人啊，她是做行政管理，月薪有个6000-7000的样子，五险一金都在给交，这单位很好，有个几千的这个员工吧，她是做管理层的。爸爸妈妈在农村，她一个人在银川，讲得很清楚。姐姐已经成家了，家里面的姐妹俩。她说以白白净净1.66米的身高，白白净净的样子啊，很清秀，就乌龙软语的那种清淡的样子，长得啊，就清清雅雅的感觉吧，就是这样，谈不上漂亮。所以姑娘来到节目组，希望今年能够脱单。所以路过的小哥哥，如果喜欢他，添加秦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下一条的单身资讯内容呢，我们向各位介绍的是一位发来信息的女士啊，她95年的研究生，身高1.70米，哇，这个身高很高挑了。然后月收入7000往上，她是一名公务员，未婚状态。她的父亲同样是公务员，母亲从事个体经营的，家中还有个妹妹也已经参加工作了，家庭和睦融洽。这个女生哈，她1.70米，性格温和开朗，爱笑，没有不良嗜好。她渴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也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助，寻觅到一位成熟稳重顾家的男生来牵手。想要认识她，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离异的男士说了，哎呦，有这么多的单身姑娘和男士，那我也来冒个泡，我是真心冒泡的啊。我是1987年出生的，今年39岁，离异，孩子是对方带，但是我作为一个父亲，我要尽到父亲的责任。目前我是从公务员，就是那边我不想干了，我985毕业的啊，不想干了以后呢就辞了，然后父母当时还阻止我，但是我现在成功了，我自己呢做产业，做什么样的产业节目里不必说啊，雇了很多的员工，有时候经常往外地去跑，年薪有个3-400万的样子，这是咱们有啥说啥啊，我也不是在夸海口或怎么样，或诱惑别的女孩觉得我条件好，不是，这是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打的天下，也很辛苦，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希望未来我还咱能生1到2个孩子，哎呦，说啥来啥，生1到2个孩子。所以他希望未来找的这个女士最好是未婚或者短婚未育，啊，他是希望这样的女孩能融入到他的生活圈层当中。好的，我们不做贬保，因为节目时间是有限的。路过的小姐姐，如果你觉得这个男士年薪3-400万，是人家企业的这个投资人， 喜欢的应该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向各位介绍一位97年的男士，他身高1米78，目前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未婚，月收入8000往上，有房有车，父亲以前在企业工作，现在退休了，比较遗憾的是妈妈已经离世了。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呢也比较的和睦，他性格沉稳，为人真诚，热爱生活，想要结识他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27岁的姑娘也很着急，她说我是很普通的一个幼儿教育，我会美术也会弹钢琴哈，但是在幼儿教育这块呢，我本来想的很好，教孩子们弹钢琴画画什么的，但是你一旦带了孩子就很乱疼，所以说我的这些专业也用上的不是太多。我这实话实说，我身高1米63，属于小巧玲珑型，但是我长得也很白白净净的，属于秀气型的这种女孩，而且我瘦瘦的，身材比较好，穿搭也很有感觉。但上班的时候呢，小朋友都很喜欢我，我们园长也喜欢我。我想提一下，我指的是我在一个事业单位的这个幼儿园做教师的哈，是这样子的。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在吴中，然后我的哥哥已经成家了，我现在银川，目前是租房子在住，因为我刚上班不长时间，没有2-3年，我还没有钱买房子。但我妈妈说了，如果嫁人的话就不用买房子，这道理也对，哈哈。姑娘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孩子啊，幼儿教师，然后她自己学钢琴学美术，有音乐天赋，这么一个小姑娘。而路过的男孩子如果喜欢她，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下一条讯息呢是向各位介绍一位98年的男士，身高1米73，他是回族，目前呢是未婚状态，有事业编硕士学历，月年收入80000往上，有全款的车和房，父亲母亲均为高级教师，家中还有一个弟弟正在读大学，家庭和睦。这位男士哈，他踏实稳重，生活特别的有规划，而且呢非常自律，生活圈层简单，没有不良习惯，想要结识他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又看到一个女孩子说了，哦，她是90年出生的，目前是在一家学校做行政管理层的啊，她也没有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学校，是私立还是公立呢？没有说，爸爸妈妈。

0: 是在一家学校做行政管理层的啊，他也没有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学校，是私立还是公立呢？没有说。爸爸妈妈像他就是一个从小妈妈教他跳舞蹈，妈妈是搞文艺的啊，跳舞蹈呀什么的，弹古筝，他是那种气质。但真正了解他的，你知道他游泳、打球、乒乓球打得都很好，她是这样一个性格的女孩子。她觉得哎呀，情路艰辛呀，一言难尽，希望通过新闻广播能帮我今年的寻觅到结婚对象。好的，一个很坦诚的姑娘，36岁，在一个学校做行政管理，独生子女，长得很漂亮，很温婉啊，喜欢她，应该请的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我们再来呢，和各位关注下一条的讯息内容。这是一位朋友发来的有关于自己婚姻方面的一些倾诉啊。他说自己呢，今年46岁，刚刚离婚。46岁之所以忍到现在才离，是为了俩孩子一直忍到现在。年轻的时候呢，他是学画画的，特别有审美的能力，只是结婚之后放弃了。这个一听就觉得有些遗憾了啊。他说他的前夫呢，其实没文化，能吃苦，吃苦了几年之后呢，赚了点小钱儿，所以呢也就不用他上班了，让他待家里就行了。但是呢，自从他不挣钱之后啊，他的前夫就越来越趾高气昂，在家里大声吆喝，对他对家都是各种的数落，不尊重，难听的话是说了又说，相当扎心。而且呢，因为这位46岁的女士的弟弟借了他前夫8万块钱没有还完，所以前夫呢也拿这个事儿，可能总是说一些不尊重他的话。他说其实实话实讲哈，自己的文化程度要比前夫高很多了，前夫就是一个大老粗，除了包工挣钱，就是和一群哥们喝酒，回家之后就是打游戏，使唤这个使唤那个。这两年呢，两个人是经常吵架，对方的污言秽语的。他说因为总吵架嘛，把自己都逼成了一个泼妇的感觉，甚至有点破罐子破摔的节奏。他说感觉自己呢都已经过得不像自己了，因为年轻的时候学画画嘛，有审美能力嘛，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比较偏文艺的人，应该是啊。他说他觉得自己现在真的是又俗又丑，不像自己了。他和自己一楼的邻居关系挺好的，看人家家呢一年2-3次去旅行，老公呢很有实力，媳妇儿呢弹古筝弹钢琴，感觉人可美了。然后住在一楼，又在院子里呢侍弄一些花草，整个生活像画一样，就是很有氛围感的。他说回想一下自己这些年过的到底是啥日子呀。那么这种情况欧阳老师你怎么看？
0: 这深层了，深层了啊，深层了，聊得深层了。45岁的中年女士刚离婚，说是为了孩子，俩孩子呢忍到现在，能理解。那不离，因为俩孩子那真是不好伺候，哎呀一个人弄不了。听得出来呢，女士和前夫他不是一路人。曾经年轻的他，咱们这姑娘也是学美术的艺术生啊，内心还是有他的清高和尊严的。无奈呢，当初太年轻了，可能就觉得这个小子追的也紧吧，就是也挺莽撞的那种追吧，那种热情，然后嫁给这个没文化但能赚点小钱的莽汉。要不女士一直羡慕一楼邻居两口子恩爱幸福，人家有艺术天分，人家也受了艺术教育，人两口子夫唱夫随，有共同的审美和爱好，相处的更懂得欣赏、包容和担待啊。那么你欣赏到这样的家庭的这种和谐的氛围，说明你曾经是心有理想的，只不过你自己被不和谐的婚姻给碾碎了。还有一点，你为什么和你的邻居处得那么好？因为你们是有点惺惺相惜，你们是一类人，心向美好啊，对吧？都是有审美的这么一个状态，不想让自己沦为一个特别俗的人，所以你跟邻居走得很近，你欣赏到邻居身上的美好的东西，那邻居也知道你身上肯定美好过啊，就说你们审美力是一样的。当他和前夫恶语相向的时候，他很讨厌自己的泼妇相，说明什么？他很自知和自持。来，有请节目外路过的男士，如果你单身的，咱们来到节目组可以留个你的联系方式啊，加欧阳的微信。

0: 永远不去特别卑劣，或者我不自律，我胖了，我都会让自己赶紧减肥。我今天呲牙咧嘴，很丑陋的训斥别人，我觉得我要去要审核我自己的行为。
1: 嗯
0: 啊，我觉得伤到别人了，我就会马上去给人家道歉。我不忍心看到我自己不好看、丑陋或者自私，所以说一定要找有审美力的人，对不对？现在大多数人低估了审美或者美的教育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就觉得审美不就是穿搭吗？爱好艺术和外表吗？其实真正的审美是刻在骨子里的取舍，是一个人最深层的底层与格局。审美和美的教育，它决定了人品层次。你看，高级审美的人，不是不懂算计，也不是不会撕破脸，而是心里有个标尺。那些阴暗的算计、低俗的真挚、大打出手的互相指责和诋毁，还有消耗体面的拉扯，即便是能换来一些利益，但是作为我或者我们这些有审美力的人，我们是不屑为之的。因为道德是外界的约束，有人监督才会遵守，但是审美力高的人是自发的坚守，在没有人注视的情况下，他也始终的体面和自持。所以审美也在悄悄地筛选你的人生，就是你能接受什么样的关系，你能容许什么样的人的人性，你打算和谁并肩同行，哎，都是在你的审美观在做选择。所以我经常讲，容颜会老，我们的财富也会变，学识可以后天补齐的，但一个人骨子里的审美决定了一个人的底线，也限定了这个人人生最低的落点。真的不会太差，他的落点，他如果有审美力，他能很差吗？他能很卑俗吗？所以人这一生啊，持续的精进你的审美，本质上就是通过主动的过滤烂人烂事，守住情绪的安稳，圈子干净，关系舒服，把日子过得清醒体面，高质且通透。所以审美力是一个人能够痛快坦诚地享受人生的时候万万不可或缺的优点和能力。
1: 对，
0: 真的是这样，
1: 是这样的。那么感谢欧阳老师呢，给大家带来这方面的一些深层次的一个解读吧。我们在节目快接近尾声的时候，也在和大家关注一两条的单身资讯内容，这些朋友等得相当着急。一位98年的女博士，身高1.78米，月收入6000往上，她在体制内工作，未婚，父亲母亲均是公务员，仍然都在工作状态，家中还有一个妹妹，有事业编，家庭和睦温馨。1.78米的女博士，皮肤白皙，温柔善良，三观端正，喜欢健身，热爱生活，没有不良嗜好。想要结识她，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看到一个女孩子，哎呦呦，是92年的，短婚未育，在法院工作，公务员，短婚未育，身高1.64米，哦，人家是回族小姐姐，非常的漂亮，图片发给我们教练老师了，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漂亮。她说前面的婚姻我不想做比较了，是爸妈非得让我结婚的啊，就随便找了一个就结婚了，但是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我要按照我的要求去，按照我的向往去生活。听到你们刚才讲了好多人的情感故事，欧阳姐给你点赞，我一定要这样去生活，按照我要求，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想。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统筹两化一振兴，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精准发力，让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
1: 上半年宁夏消费外贸双轮驱动，助力经济平稳运行；
0: 银川市精准落地各类惠企惠民就业创业政策，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1: 宁夏音乐人将闽宁协作谱写成歌，用旋律回望30年山海同心的奋斗历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各族人民共同富裕。近年来，宁夏以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抓手，聚焦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重点任务，精准发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实落细，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2: 如今，越来越多的宁夏企业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是一家专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领域的科创企业，依托银川算力基础与数字经济生态，企业深耕人工智能加传统产业融合，推动智能巡检机器人落地工业生产一线，助力传统工业企业提升巡检效率，探索可复制的智能化改造路径。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总经理李妍妍：
3: 能够出一款能够语音交互识别指令的这样的机器人，应用在工业的领域当中。对，目前就是电网和化工的一些高危地区的巡检检测。
2: 近年来，宁夏以质改数转为抓手，工业不断演练、补练、强练。各地通过实施产业链、产业基地、产业园区、产业集群四大升级工程，建设演练补练项目超300个，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去年增长13.8%，今年上半年增长11.6%，

0: 紧邻须弥山石窟景区，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当地拓展餐饮住宿、手工文创等多条增收渠道，辐射带动周边57户农户稳定增收，户均年增收3.5万元。固原市原州区黄朵堡镇农家乐经营者高峰：
1: 咱们这个农家乐现在已经经营了12年了，主要是以接待这个旅游团餐为主，总共每年总共能接待个5笔桌到6笔桌，这么营收大概是个17-18万。
0: 产业带动就业，就业带来增收。去年以来，宁夏多渠道促进群众增收致富，全区城镇新增就业14.08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70.24万人，争取国家以工代赈资金27亿元，让7.67万群众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从工厂的智能化升级，到城乡基础设施的改善，再到乡村产业的兴旺，统筹两化一振兴的画笔正在宁夏大地上描绘出一幅城乡共同繁荣的新画卷。
2: 上半年，宁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回升，外贸进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消费外贸双轮驱动，助力全区经济平稳运行。请听报道。
3: 在银川新百中心家电销售区，记者看到，即便在普通工作日，前来咨询选购家电的市民仍然络绎不绝。海尔卡萨帝专柜销售马桂珍：
4: 上个月的话，成交额特别快，明显就感觉到优惠力度特别大。我们往常的话，去年7月同期单个品类洗衣机卖30万，今年的话卖了60万，翻倍的增长。
3: 亮眼表现并非仅出现在七月。今年以来，在国家补贴以及以旧换新等一系列惠企利民政策的发力下，冰箱、洗衣机、空调、热水器、电脑等6类商品的销售迎来明显上浮。银川新百电器新百中心店店长刘明清：
5: 带动最明显的是国补，门店1月份到现在上半年增长整体在10%左右，全品类家电都有一个增长幅度。

0: 投入5.9亿元，对受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影响的2480户采取搬迁安置。2026年计划安置搬迁1514户，截至7月中旬，730户已搬迁入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办公室主任尤林兴：
1: 但我们也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说，地质灾害防治水平有待提升，统筹开展源头管控有待强化，监测预警技术有待提高，防治力量投入有待加强，中南部山区地质灾害防治经费短缺等，对生态环境和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影响。
0: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地质勘查管理处副处长杨兆科：
2: 下一步呢，我们要在雨前要加大排查，雨中加大巡查，雨后呢加大核查，持续推进综合治理。我们要收官完成地质灾害避险搬迁3年的任务，从根本上消除地质灾害风险隐患。
3: 今年以来，银川市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精准落地各类惠企惠民、就业创业政策，通过稳岗位、拓渠道等务实举措，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请听报道。
0: 青年就业见习政策是助力高校毕业生从校园平稳衔接职场的重要载体。银川市持续做实做细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依托各类优质见习基地，搭建实践锻炼平台，帮助高校毕业生、失业青年积累岗位经验，提升职业素养。不少青年还通过见习历练实现了稳定就业。宁夏星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汪亚楠：
4: 我是去年享受银川市就业见习政策的，现已提前转正，工资有了一个提升，还有五险，我个人非常满意。我认为见习政策切实为高校毕业生搭建了一个就业的过渡平台。
0: 政策落地见效离不开市场主体的主动担当、积极赋能。宁夏星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主动响应稳就业号召，申报设立青年就业见习基地，扎实做好见习人员培养与择优留用工作。宁夏星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吴俊燕：
5: 2026年依据相关政策，可吸纳见习生16人，设置适配青年发展的见习岗位，同时择优留用表现突出的见习青年。
0: 在稳岗拓岗的基础上，银川市坚持稳就业、促创业双向发力，协同推进，针对初创企业、个体创业者普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等痛点问题，不断健全创业扶持政策体系，依托创业担保贷款、常态化创业指导服务等暖心举措，有效破解创业者资金瓶颈。蔷薇书店负责人邵忠豪：
6: 了解到政府这边是有创业的这样一个贷款的资助，然后这个钱批的也是比较顺利，然后它的这个利息也比较低，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帮助是很大的。
0: 截至6月底，银川市城镇新增就业30427人，培育创业实体3223个，创业带动就业8545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70亿元。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不仅为劳动者搭建起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也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本台消息：8月6号，燕宝集团燕宝慈善基金会举行2026年度燕宝奖学金发放仪式，共奖励资助17.05万名青年学子，发放燕宝奖学金8亿元。今年基金会将对宁夏全区、甘肃省酒泉市及陇南四县、陕西省延安市考上大学的学子，每人每年奖励资助4000元，直至完成学业。同时，对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考上大学的优秀学生进行奖励资助。2026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生王一天：
7: 我觉得这不光是物质上的支持，也能让我更加专心地钻研学业，然后将我的所学所长未来再反哺家乡。
0: 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自2011年成立以来，累计捐资超120亿元，其中教育助学累计捐资58.38亿元，累计奖励资助48.83万名青年学子。
8: 吴中市立足本土饮食文化，不断规范早茶行业发展，丰富菜品业态，创新经营模式，让吴中早茶实现了从市井小吃到饮食文化地标的华丽转变。请听报道。

0: 每天清晨，吴中市许多早茶店就已经爆满，为一口早茶奔赴一座城，已经成为吴中市一景。吴中市民梁慧平：
1: 菜品选择更多，不管是自己日常吃，还是招待外地来朋友呀，都特别合适。
0: 顾客的点赞认可来源于吴中早茶这些年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发扬光大，众多门店在菜品研发、口味改良、套餐搭配上大胆突破，丰富早茶消费品类，满足南来北往的顾客味蕾。吴中市早茶店负责人马志波：
2: 我们在保留本地经典早茶品类的前提下，任何特色菜品兼顾大众口味和年轻群体外地游客的饮食习惯，让吴中早茶更具包容性和吸引力。
0: 现在吴中早茶已经形成了以八宝茶、牛肉面、羊杂碎为基础的五大系列品种，创新出200多种菜品。除了菜品的创新，吴中市还在服务品质和食品安全方面建立了严格的监管体系。吴中市早茶店经理季瑞华：
3: 我们门店经营多年，始终紧跟市里早茶产业发展步伐，重点抓好食材新鲜度、菜品口感和店内服务体验，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也切实享受到了特色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0: 目前吴中市已培育812家规范化的早茶门店，形成了多个特色消费集聚区。早茶年销售收入约18亿元，带动就业20000余人。吴中早茶餐饮品牌还辐射带动了文旅产业发展，年累计吸引游客900万人次，促进消费25亿元。
4: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宁夏有两位相识30余年的音乐老友，也是宁夏摇滚乐的先行者，李源和郝建宁。他们用最深情的方式将闽宁协作30年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谱写成歌，让山海情在旋律中永恒回荡。请听报道。
0: 宁夏资深音乐人李源：
5: 那一天啊，那一天一片阳光闯进你世界，一片阳光就是我们闽宁协作的春风吗？
0: 从事音乐创作40年的李源始终保持着一个习惯，每逢国家重大事件、家乡重要节点，都要以音乐为笔创作主题作品，记录时代脉搏。在闽宁协作30年之际，他与郝建宁、李乐共同创作了歌曲《那一天》，用旋律回望30年山海同心的奋斗历程。宁夏资深音乐人郝建宁：
6: 因为这个那一天说的是闽宁协作的那一天诞生的时候，是吧，多么不容易，是吧，多少移民的搬迁，我们还是采用了一些传统的一个编曲的手法，采用了钢琴啊、管弦啊，加了一些电声乐，这个题材本身就有厚重感。我们觉得它呢，一个是要有历史的这种沧桑感，沧桑感。
0: 李源与郝建宁均为宁夏著名音乐人，他们长期活跃于宁夏音乐界，创作出了不少具有。

0: 人郝建宁。
1: 我们有时候因协组织采风啊，也要到闽宁镇去，那也看了一下它的变化，真正的触动了我们心态和情感，真的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不是说随便说出来，是吧？是我们用这个真情啊来报答这块土地。
0: 作为宁夏摇滚乐的先行者，李源和郝建宁从上世纪90年代初组建西部枪手乐队起，便一直在探索音乐与本土文化的连接。歌曲《那一天》中就巧妙地融入了兰花花的曲式基因。宁夏资深音乐人李源，
2: 里面可能也有兰花花的东西，花的东西都在里面。就曾经有这么一群人，为了这西部的这个发展，做出很大的牺牲，做出很大的奉献，而且现在取得很巨大的成果。
0: 30年前，他们用吉他呐喊青春；30年后，他们用和弦书写史诗。这首《那一天》成了两位宁夏音乐人献给跨越山海之约最深情的回响。
3: 本台消息，2026星星的故乡宁夏沙坡头金蛙艺术节8月5号晚在。

0: 史家豪村，就读于灵武市第六中学的学生高家帅，凭借冷静果敢的反应，成功救起一名不慎落入水渠的4岁女童，用青春善举传递满满正能量。请听报道。
1: 事发当天，高家帅帮奶奶出门买菜籽，小路旁的渠道正值农田灌水期，水流湍急。回家途中，他意外发现水渠里露出手脚，疑似有人落水。救人学生高家帅
2: 回来看的时候，那个小孩子来正好就是把那个头就冒出来了，冒出来然后呢就喝了一口水，然后我一看不对劲，然后呢渠水也高，然后呢站在这个渠边呢，我感觉应该是就是抓不到别那个手，然后呢就往前看有没有啥地方能把它拉上来，然后呢往前一撇，看这边有两个木头搭的桥呢，然后呢位置刚刚好，就站在中间，等他飘过来的时候，就一把拽住别手，就给别拉上来。
1: 不久，村民和孩子家长陆续赶到，确认孩子平安无恙后，高家帅悄悄离开现场。高家帅的奶奶杨玉珍，
3: 过个没两天的又没事，过个是坐坐看这个兜着，我说你做啥子？孙子你做啥子是？啊，奶奶，我路上来几个人把我吓坏了，我在哪里路了嘛？别就说别在那个汽车上落。
1: 8月5号，灵武市教育体育局授予高家帅见义勇为青年学子称号，以表彰他在危急时刻勇救落水女童的感人事迹。
4: 暑期天气炎热，群众涉水活动迎来高峰，知密知牢防溺水安全网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消防救援部门常态化开展救援演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请听报道。
5: 记者朱晶，
6: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唐来渠边，那这一片水域呢正在进行救援的演练，那驾驶着舟艇的救援人员呢在快速的靠近落水者的时候抓紧他们的双手，同时快速的转圈让船的一侧倾斜，便于落水者更快的进入舱内，这种救援的方式就叫做离心力救援。
5: 唐来渠里救援人员在水流湍急处协作进行虎饵救援、抛绳包救援、个人自救等科目，并提醒广大市民不要擅自前往河道、水库等危险水域追逐打闹、深水区试探，要远离回水口、排水口等危险区域，如需玩水可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遇他人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要立即大声呼救并拨打110或119报警，要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避免盲目下水拉拽引发连环溺亡。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新竹、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啥？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回，程咬金进了三级阵，哇，这阵子还真不小，店铺林立，热闹非常。在正街当中找到了这座德生殿，他下马上前，我说：“店里有人吗？”店里跑出一位伙计说：“啊，爷，您刚来，是要住店吗？”程咬金说：“你给我找个清静的跨院，要3间像样的正房，那你就到西跨院吧。”有人过来把马拉过去，那个伙计把程咬金领到了西跨院，打开正房门说：“爷，您往里请吧。”程咬金迈步进门槛儿一瞧，嚯，这3间房一同连，特别宽阔，东西各一铺炕，当中迎门呢是8仙桌。一边一把椅子，墙上挂着字画，这地方既干净又素净。伙计问：“爷呀，您看这间房合适吗？”“
6: 哈哈，还算对付，敢说我在家里住的是高楼大厦，前后3层院子，还带后花园呢。出门在外就不能比在家了。
5: 那您请坐吧，我去给您打洗脸水、漱口水，然后啊给您沏茶。”
6: 伙计刚要往外走，伙计呀、啊，你回来。你打水沏茶，样样要3份。往后甭等我说话，什么都给我来3份。
5: 伙计听了一愣：“啊，爷，后边还有人没来呀吧？”“
6: 不是，我就一个人。”“
5: 那为什么要3份呀？”“
6: 我在家里这样习惯了，什么都得用3份。”“
5: 哎，是了。爷，您贵姓啊？”“
6: 我呀，姓莫。”程咬金没敢露真姓啊，他把姥姥家的姓说出来了。不一会儿的功夫，伙计把洗脸水、漱口水、茶壶都端上来了，样样3份儿。

0: 摇金款一解带，栽扎金。他拿起木梳一梳头，嘿，可就挑鞋里儿了。伙计，这梳子怎么就一个呀？伙计说，爷啊，我给你拿去。跟着又拿来两个梳子，撑腰巾用，洗脸水，洗完这盆儿，他是洗那盆儿啊。梳子用完这个换那个，漱口水也是，三份儿，嘿，都得用用。洗漱完毕，坐下喝茶，三壶都喝点儿。伙计呀，这茶够艳的。伙计想了想说呀，爷呀，八成您饿了吧。哎，这就对了，你想吃点什么？你们这儿有成桌的没有？
1: 成桌的有啊。
0: 要上等的，加海味的。
1: 海味儿可没有啊。不瞒您说，现在呀，兵荒马乱的，货不好运呐，海味儿来不了。这里呀，有鱼有肉，有鸡有鸭。
0: 好嘞，你给我来三桌吧。
1: 啊，来三桌，您一个人吃得了吗？
0: 嗨，你绕住了。花钱我不在乎，我吃不了，剩下的你们不会帮助吃吗？
1: 爷，我们遇到您呐，可就算是沾了光了。
0: 这伙计到柜台把这位莫爷一人要三桌席的事儿一说，掌柜的说呀，这位可够谱的，
1: 他怎么要咱们就怎么摆呀，他吃不了了，大伙过年呢，你们要好好侍奉这位财神爷。
0: 一会儿的功夫，三桌酒席摆好了，伙计们在旁边侍候着，程咬金呢，坐在居中这桌上边。伙计给斟上酒，他用筷子一扒拉菜，热气腾腾，夹块鱼片搁在嘴里。伙计问，
1: 爷，您看我们这菜儿怎么样啊？
0: 还算不错，有点滋味。
1: 爷，您在这桌吃一柱子两柱子的，再到左边那桌吃去，
0: 我吃这一桌就成了，那两桌就为了看着玩儿。我在这吃饭，也就是点到而已。要是在家里，我每顿饭得摆六桌，左右各一桌，对面一排三桌，我就吃中间这一桌。这里有个名堂。
1: 爷呀，什么名堂啊？
0: 这叫吃一看二，眼观三，懂吗？
1: 爷，不瞒您说，我都快40了，这种事儿

老成吃着吃着说：“这个菜给我回回手，这个菜太腻，拿回去给我翘点青，多搁点青菜。”简短说吧，他这么一通穷折腾，直到掌灯啊。他这顿饭才算磨翻完了。程咬金吃过饭，说：“给我打漱口水来。”伙计呀，给端来一碗。

0: 三壶茶来。刚才您那三壶可是艳茶，
1: 盛茶没劲儿，喝着不香。好香片再给我七三壶。
0: 哎哎，爷爷，是了。
1: 三壶茶沏来，伙计问爷呀，你这铺盖卷儿铺三份，一边炕上一份，中间搭个铺，上边再来一份，这叫摸二三。
0: 嘿，是了。伙计心说呀，这位财神爷给我们折腾的够可以的。
1: 没办法，他给铺了个摸二三，说爷
0: 您歇着吧。
1: 你甭管了，出门在外什么都是穷对付，你知道我在家里睡几个铺吗？
0: 不知道。
1: 我定更在楼底下睡，二更天楼上睡，三更后堂睡，四更前院睡，五更再回到楼上睡。伙计心说呀，您这是睡觉吗？整夜穷折腾，甭睡了。老成说了，行了，去吧。伙计走了。第二天清晨早起，程咬金漱口洗脸喝茶吃饭，还是什么都要三份。第三天还是一样，他也不出门，吃饱了就睡，吃不了的酒席让伙计们拿去吃。到第四天头上，掌柜的可就起心喽，把伙计叫来问，斜跨院儿住的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0: 就是那位姓莫的财神爷吗？
1: 要什么都以三字出口为奇。
0: 嗯，
1: 对这主得注点意，照照窍，让他先付俩钱儿。要是他包袱里有的是钱，甭说要三份儿，六份儿也给他。
0: 是了，您呐。
1: 这伙计来到席跨院程咬金住的屋里，巍然一笑，哈哈，伙计。

0: 一去打听打听。莫二爷走遍天下，京师长安，东都洛阳，太原，北平，江都，余杭，各处州城府县，在哪吃饭花过钱？
1: 啊，你说什么？
0: 我根本没钱。
1: 嘿，有你的，你等着，你等着啊。
0: 等什么？我不跑，就这待着了。这伙计呀，噔噔噔跑到了闺房，气呼呼地把这位莫二爷的话一学说。掌柜的说，什么没钱？好嘞，我瞧瞧去。伙计说，这事儿可归你了。掌柜的三步两步来到了西跨院，一撩帘儿进了北屋，程咬金正在炕上坐着呢，撇着大嘴吐气扬眉。掌柜的说，我说老伙计，你进门就以三字出口为奇，住了我们这好几天，吃了多少桌席，怎么你说你没钱成吗？程咬金说，我确实没有钱，这不是瞎话啊。掌柜的冷笑一声，哼，你们这些穷家门的人，我最知底，睁开眼不知吃哪方，脱下一只鞋来往上扔，落下来鞋尖儿冲哪边就上哪边蒙去，到了那边得吃饱喝饱，腰中带饱，所以都叫你们三宝行。在穷家门里，甭管上三门也好，下五门也好，都是未曾学艺先学礼。我说这对不对？你们是不是有这规矩？程咬金晃了晃脑袋说，哈哈，不错不错，是有这规矩。掌柜的接着说，你听说三吉镇有座德生殿，买卖挺阔，就到这来耍骨头，不单蒙吃蒙喝，我们打你，你就装死。你们穷家门里有打外的，假装出了事儿，碰巧还得让你拿俩钱儿去，是不是这事儿啊？不错不错，我是这个意思。好啊，你竟敢撞到德生殿来，

0: 贵的一听啊，气得胡子都要撅起来了。他对伙计们说：“你们看着他啊，别让他跑了。”“我跑什么呀？”“干脆我上炕睡觉吧。”他往炕上一歪，蒙上被子，呼哧呼哧睡着了。掌柜的骑上店里的小毛驴儿，急急忙忙的来到了龙虎庄。到了北宅门前，下了驴，叫开门，家人一瞧，忙问：“掌柜的，有事儿吗？东家在家吗？”“三爷正在书房看书呢。”“好嘞，这驴你给我看着点儿。”把这驴交给了家人，自己直奔书房来了。到了书房门口，叫了声三爷，一条帘儿进来了。裴文庆一瞧，放下书本问道：“掌柜的，找我有事吗？你怎么气匆匆的？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啥？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

0: 水喝足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我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家人们赶紧给他备马挂锤，放到大门之外。裴元庆扎好了扎巾箭袖，跟着掌柜的往外就走。走到二门这，忽然一想，哎呦，慢着，问道掌柜的，你先等等吧，这人是什么样的穿戴，怎样的打扮？掌柜的说，嗨，甭提了，他呀是绿脸红胡子大班头大眼珠子。有马没有？他骑来一匹马，这马还花里胡哨，身上啊竟是斑点儿。有斧子吗？对，还有条斧子。
1: 哦，这么说，我别去了。
0: 你怎么不去了？嗨，你哪里知道？跟着就把程咬金到龙虎庄来访，以及自己怎么不想见他，向掌柜的说明了。又说，你回去

伙计们都过来问掌柜的，咱们东家三爷来了没有？算了算了，怎么？掌柜的把事情的始末缘由一说，大伙一听啊，都是一惊，七嘴八舌。哟，咱们竟听说有个大魔果不祥，这魔果头来了，怪不得他这么摆谱呢，感情这事儿诚心诓咱们东家三爷出事啊。掌柜的说，你们跟我去见见他。伙计来到西跨院，掌柜的一掀正房门帘，扑哧一笑，哼哼，程咬金刚要睡觉，正在那坐着呢，一瞧掌柜的这神气，心说要糟，损事赔三儿，猜着我是谁了。掌柜的说，程四爷，我们这给您磕头了。说着就跪下了，回头一招手，你们都进来，伙计们呐，都进来见礼。程咬金说，哟，都快起来吧，你们怎么知道我是程四爷呀？众人站起来。掌柜的说，四爷呀，我们想您这事儿太古怪了，吃饭吃一看二，眼观三，睡觉摸二三，什么都得以三为奇，就去问我们东家，感情东家之底，他让我跟您说爱吃。

一条大道，他是信步而游啊，东瞧瞧西看看，走着走着就瞧东边聚了一伙子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向人打听啊，我说这位大哥，那边成群大伙的，有点什么事儿吧？那位说，哦，听您说话的口音不像本地人啊，虽说不是，我路过这里。哦，怪不得您不知道，往那边走三里地有个村子叫庙村，村里有座汉寿亭侯庙，过去年

还像话吗？程咬金心想啊，只要裴三儿你一露面，今儿这乐子可就大了。程咬金跟着人群往东走，一边走他一边想着主意。走着走着行了，主意有了，眼前到了庙村的村口，呵，这可真热闹啊，大道两边许多卖香的摆着成摞的箱子，见着要请香的，摆香摊的就招揽买卖，您请香的，我们这香干呀，这是上等香料做的，请香的主不少，还真有成风的请香的。这里卖各种吃食的都有，什么烙饼呀，炸丸子呀，老豆腐呀，走累了可以坐下吃点。南边还有打场子的，卖艺的，练武的，变戏法的，十样杂耍，要什么是有什么呢。赶庙会的人挨人，人挤人，像水波浪似的往前涌啊。走到了汉寿亭侯庙前，一瞧这烧香的人真多，香烟缭绕，往上冒起了好几丈高啊。这座庙宇油配一新，庙门口站着几位助膳的，个个是黄布包头，前头绣着个黑色的扇子，上身穿黄褂子，下身系黄围裙。他们不停地喊：“哎哎，诸位诸位，别急别急啊，千万别急，顺着走，全得进来。进庙的走东门啊，出庙的走西门。”程咬金急到了东门一瞧，这座庙气派不小，院子很大，左边独挺一根旗杆，杏黄旗上绣着汉寿亭侯四个大字，左右钟鼓二楼，正北是大殿，大殿廊子底下挂着一口钟，有人拿着木棍敲，当当当。台阶下边立着一个特别大的香炉，有助膳的专管把店里烧剩下的香头用铁夹子夹到铁簸箕里，倒进外边这座香炉。香炉上边烟雾腾腾，盘旋而起，院子东西两头设摆茶棚，里头摆着多少张八仙桌子，上边放着大茶罐，有人自由自在地唱着茶歌。哎，您进门先参完了价位，然后您再请喝茶。哎，程咬金呢正喝着茶呢，心说我先来碗茶喝吧。来到茶棚里边，人只助茶歌说：“

前站，您前站，这有热茶，来吧。老成喝完了水，问道：“诸位，我丢了东西，不知该上哪报去？”有一位说了：“您呐，顺着这大殿的左右房山往后走，到了后院，丢东西的到东屋报，捡东西的往西屋角，北屋可别去，那是会员办公室的地方。您请后面吧。”程咬金道了谢，奔后院去了。到了后院，这里北房五间，东西房各三间，院子不小，来往人不多。程咬金走到了东屋门前，一拉门：“辛苦了诸位。”里边有人说：“您这边请坐。”“哎哎，我跟您打听一下，丢东西是像这报吗？”

0: 南海，登舟咆哮满门的，带着200两银子奔咸阳，走到您这龙虎庄，嘿，不料想吃东西，灌进点风，肚子拧着绳的疼，想找个茅房，老也找不着。庄西口外不是有一片坟地吗？啊，不错，那是有一片坟地。我进了坟圈子，放下了包袱，解完了大手，肚子不疼了，展眼舒眉，心里一痛快，再加上赶路心生，可就走了。嘿，走出5-6里地，一想包袱没拿呀，赶紧返回坟地，这么一瞧，怎么样呀？包袱没影了，我这痛转腰子，心想我就这200两银子的本钱，这下全丢了，还有点儿散碎银子，那就甭提了。急得我呀，就在树林子里头找了棵歪脖树，解下腰带，拴了个套，我刚要上吊，那边过来个小伙子，问我为什么寻死，我把始末根由一说，他说：“嗨，你怎么不找拾金不昧老会呀？”我这才知道这有什么个会。找到这儿，求求诸位，要是能帮我找着这200两银子，往后我再活多大年岁，这个就算大伙给我的寿数。要是找不到这200两银子，我还得寻死，就吊在您这门槛上了。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3: 不是的，
2: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3: 不是，
2: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3: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2: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3: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2: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2: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3: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2: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安一红绿灯吗？
3: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2: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3: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2: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5: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6: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5: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6: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5: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6: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7: 哎，不能开车吗？
8: 咋的，皇上？
7: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8: 谁敢开车呢？
7: 你说谁敢开车呢？
8: 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7: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0: 切？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切。水喝酒了？
0: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0: 你等等，挂了。
1: 水喝酒了？
0: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老同学，欢迎回家。
4: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3: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4: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3: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4: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3: 干杯！
5: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99.81千周，78.56千赫。
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0: 相声，相声。相声，
11: 相声，
10: 相声，
11: 相声，
10: 相声，
11: 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里，咱们首先为您请出孙洪亮和李伟健，那这二位将给您喝说一段我就为玩儿。哎，到底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17: 喜剧幽默大赛。到这儿来，其实我是抱着学习的目的。为什么呢？你想，这都是年轻的演员啊，他们展示自己的才艺啊，多不简单，每一个节目都很优秀，是吧？所以呢，我今天特哎，这怎么还上来了？这
18: 你好你好你好。
17: 哎，你好你好。
18: 您认识我吗？
17: 不认识。
18: 我是您的粉丝。
17: 我的粉丝？
18: 我
17: 啊，
18: 剑粉。谢谢。
17: 李伟健的粉丝就是剑粉呐。
18: 啊，都这么叫啊。
17: 哦，
18: 李老师
17: 啊，
18: 我问问您啊，喜剧幽默大赛，
17: 对，
18: 您在这儿展演
17: 啊，
18: 这场演出费得20万吧？
17: 你真敢说，这要给我20万，苗阜他们还不把我掐死？
18: 没那么多。
17: 哪有20万
18: 啊？
17: 我们在这儿演出主要是助兴，尤其我7岁就开始说相声。我说相声有瘾，我不为钱，
18: 不挣钱，
17: 我就为玩，
18: 就为玩。
17: 哎，对对对，
18: 好
17: 啊。
18: 但是要说玩啊，
17: 啊，
18: 您可不如我会玩啊。
17: 怎么呢？
18: 我靠玩能挣钱呀。
17: 是啊，
18: 您看我这身打扮，
17: 啊啊，
18: 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
17: 你要确实不一般。
18: 您看我这衣服，
17: 嗯，
18: 我这裤子，
17: 嗯，
18: 我这鞋，
17: 嗯，
18: 都是私人定制。
17: 哎呦，讲究啊。
18: 您对这个古玩有研究吗？
17: 我喜欢，但是我不懂。
18: 喜欢，
17: 哎，
18: 得。
17: 啊，
18: 今儿让您开开眼。
17: 好啊，
18: 给您看个宝贝啊。
17: 来，什么？
18: 您瞧这个。
17: 哦，核桃。
18: 您知道多少钱吗？
17: 30一斤。
18: 三十一斤，
17: 说高了。
18: 什么高了？您说的那是吃的，
17: 这个呢？
18: 闻完。
17: 哦，闻完了再吃。
18: 您怎么老惦记吃啊？
17: 不是，我不懂啊。
18: 不懂别瞎说呀，我给你讲讲啊。
17: 这好，这好，这好。
18: 这核桃啊，古时称柔手核桃。哦，它起源于汉隋，流行于唐宋，盛行于明清。
17: 你瞧，
18: 特别是到了明清两朝，盘核桃达到鼎盛时期。这对核桃就是当年明熹宗朱由校盘过的，而且是仅存的一对。您各位说，就这对核桃是不是特值钱？

0: 林老师啊，干嘛呢？
1: 尝尝
2: 尝尝。
1: 你嚷什么？吓我一跳。
2: 你怎么给吃了？
1: 不是你给我，不就是为吃的吗？
2: 不能吃。
1: 哼，晚了。
2: 哎呦，哎，我都饿到啊。
1: 要不然你也尝尝得了。
2: 还行。尝什么呀？尝，我都饿到啊。
1: 怎么了？
2: 就剩一个了。
1: 一个里还有什么吃的？
2: 哎呦，我这饿。
1: 这是什么吃的？
3: 别动，老惦记吃啊。
1: 哦，这不是吃的。
3: 不是吃的。
1: 这里有什么呀？
3: 您瞧瞧。
1: 嗨，这跟吃也有关系啊。
3: 这有什么关系啊？
1: 饭碗。
3: 饭碗。嗯，这是窑碗。
1: 窑碗。
3: 嗯。
1: 哦，这是什么年代呢？
3: 南宋。
1: 南宋。
3: 嗯。
1: 哪男的送的？
3: 什么哪男的送的？
1: 你哪男的送的也不成，你这东西有质量问题啊。
3: 有什么质量问题？
1: 都有裂纹了。这个，
3: 哎呦，这可不是裂纹啊。
1: 啊，
3: 这叫开片。
1: 开片。
3: 开片分为大开片、小开片，一种是人为开片，一种是自然开片。无论哪一种，它都是表面上一层。我这个碗最大的特点是加入了一种特殊的矿物质，无论你怎么摔都摔不坏。
1: 哎呦，
2: 你怎么给掰开了？
1: 不是你不说摔不坏吗？
2: 是，它可掰的。

0: 那个。
1: 哎
0: 呦我的妈呀，
1: 你这里还有什么？这是
0: 别动，哎，跟这儿。
1: 怎么了？
0: 再给我弄坏了。
1: 不是，这是不是特别值钱呢？
0: 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心理。
1: 嗯，
0: 一看到古玩先问他值不值钱。
1: 嗯嗯。

0: 来干什么呀？
1: 吓您一跳，还会有两件东西呢。
2: 不是，
1: 您说怎么办吧？
0: 我也赔不起啊。
1: 是啊，
0: 要不然这样得了啊，明年还有大赛呢，你接着看，不跟你要钱。
1: 我看到什么时候去啊？
0: 不是，那你说这怎么办啊？
1: 您也别害怕啊，李老师，跟您的艺术价值相比，
0: 怎么着？
1: 这都不算什么，
0: 这我心里踏实多了。
1: 而且今天啊，我还有求于您，
0: 我还能帮忙。
1: 我是想着开一个古玩展览会，想聘请您当模特。
0: 我当模特
1: 好不好？
0: 行啊，
1: 没问题呀。您有名气呀。用您的名气提高我们的信誉。
0: 哎，这倒可以，这
1: 好不好？
0: 我补偿一下。
1: 对呀。
0: 行，
1: 您就站着去吧。
0: 行，
1: 跟那一站。
0: 那个，我这一站的站一天，是不是也挺累的？这玩意儿
1: 不白站着呀。
0: 那怎么着？
1: 干完活之后啊，我给您10万块钱。
0: 十？我不为钱啊，我就为玩儿。
1: 就为玩儿。
0: 跟你们我。眼啊，
1: 太好了，
0: 长长见识。
1: 东西啊，我全带来了，
0: 我都带来了，
1: 咱们在这儿展示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啊。
1: 行不行？
0: 可以。
1: 等着啊，
0: 咱排练排练，到那天就省事儿了，是不是？
1: 来，
0: 一条红带子。
1: 李老师，围脖子上
0: 啊。那没问题。怎么样？
1: 喜庆啊，啊，多好啊，
0: 是吧？啊，
1: 但是啊，光这么干站着可不行。
0: 那还怎么着？
1: 你得啊，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做上几个动作。
0: 您看看这样行不行？
1: 您来了，我看看啊。
0: 当啷个里个啷个咚。
1: 好。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这条红带子，它乃是大清朝慈禧老佛爷心爱之物。众所周知，慈禧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女人，她喜欢的服饰有头上戴的大拉翅，身上穿的百蝶衣，脚上踩的凤头鞋。但是她最最心爱的当属李老师脖子上这条慈禧御用的裤腰带。好。哎呦，别摔坏了。
0: 什么别摔坏？好什么好？像话吗？裤腰带围我脖子上的，
1: 多喜庆啊。
0: 什么喜庆啊？像啊，谁的都不成，知道吗？
1: 慈禧老佛爷啊。
0: 那也不行啊，这裤腰带都上厕所的时候才系呢，这万一要掉地下再围我脖子上，它不卫生啊。
1: 是是是，我们也考虑了，一条裤腰带啊围李老师的脖子上是有点不合适。
0: 对，
1: 但是呢，我们有精神补偿啊。
0: 什么补偿？
1: 只要是围脖子上啊，补助10000块钱。
0: 一天给10000？
1: 一小时啊。你不围不围啊？是不是？后台那么多演员呢，谁来？您不是嫌脏吗？
0: 不是，不是，那这脏谁的？这是
1: 慈禧啊。
0: 慈禧的，你甭说围脖子上，塞嘴里都值。不用。
1: 要不您是李老师呢？
0: 不是，不是，我跟你说，我不为钱，我就为玩，
1: 就为玩。
0: 对对对，
1: 那好了，您先摘下来。
0: 你这干嘛摘下来？
1: 还有东西呢。
0: 还有呢。
1: 还有呢。
0: 好好好，
1: 来，这个啊，戴脑袋上。
0: 哎，这没问题，您看怎么样？
1: 好啊，
0: 漂亮吗？
1: 漂亮。
0: 您觉得怎么样？这
1: 牌子说出来、哎、
0: 你这过分了啊。
1: 怎么过分啊？
0: 这鞋垫围我脑袋上的，
1: 好玩啊？
0: 什么好玩啊？像话吗？
1: 这不是一般人的鞋垫，
0: 这都是谁的呀？
1: 这四双鞋垫的主人了不得。
0: 那你介绍一下。
1: 头一双
0: 啊，这双
1: 孙悟空的。
0: 哟呵，这个呢？
1: 哪吒的，聂小倩的，
0: 女鬼的都有啊。嗯，那我再问问你，这双小的是谁的呀？
1: 最有意义了，
0: 这是
1: 我姥姥的。
0: 开玩笑是吧？
1: 没开玩笑啊。
0: 李伟健啊，围着你姥姥鞋垫满街转悠，这传出去好听吗？
1: 有意义啊。
0: 有什么意义啊？
1: 对，现在还有小脚吗？
0: 那管不着，不像话。我是艺术家，我能丢这份吗？真是的。
1: 是是，我们也考虑了啊，李老师带鞋垫不合适啊，但是我们有精神补偿啊。
0: 什么补偿？
1: 一双鞋垫补助20000块钱。我姥姥这双呢，汗脚有点味儿，4万块钱啊，加一块呢10万块钱啊，一小时。你说不带？
0: 不是，他这天他冷您知道吧，你这围上点他暖和。

0: 十万块钱啊！不是，我不为钱啊，
1: 我就为玩儿，
0: 太好了，
1: 不是，这个您不嫌有味儿啊？
0: 不是，我就好这口。哎呦喂，您是李老师。 您先摘下来啊，摘下来，
1: 不摘，
0: 干嘛？
1: 一会儿王爷给我戴上了。哎呦，我这脑袋戴不进去啊！
0: 您先摘下来，咱还有呢，还有呢，
1: 拿出来。嗯，
0: 看这个，不是你这越来越不像话了。
1: 怎么不像话啊？
0: 这破衣服都拿出来了。
1: 破衣服啊？
0: 知道是谁的吗？
1: 谁的？
0: 济公的。
1: 济公，
0: 嗯，
1: 济公的衣服那也太脏了。
0: 脏。
1: 济公是什么人呢？
0: 什么人？
1: 罗汉爷呀！嗯，你想您穿上这身衣服，得借多大仙气儿？
0: 是我得沾多少油泥呀？这个，
1: 再加5万。我不为钱，我就为玩儿，
0: 就为玩儿，
1: 是不是？
0: 太好了啊！各位，我有个小小的提议，
1: 你说，
0: 让李老师把这些东西全带身上，好不好？各位，
1: 李老师。
0: 不是你这个展示一回吗？
1: 都穿上啊！那咱们试验试验，
0: 行不行？
1: 到那天我就这么站着，
0: 好不好？
1: 好，可以。
0: 来，那咱把桌子往后搭。搭下来了，
1: 是吧？
0: 因为我还得往前走一走啊。
1: 对，
0: 是不是？哎，
1: 这就行了。
0: 好，
1: 来，你这样啊，你帮我算一下那钱。
0: 您不在乎钱，我给您算算啊。
1: 我就为
0: 这个腰带、围脖子上1万块钱，鞋垫加一块。
1: 10万块钱，还这衣服一穿，5万块钱，加一块16万，还有10万块钱的聘请费。李老师，好了吗？我们上眼瞧。怎么样？各位，赶紧掏手机拍照。李老师能有这形象，可太难得喽。
0: 我再唱2句啊！
1: 啊，往前走2步。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
0: 好亮！好，太好了啊！
1: 李老师啊，
0: 你等会儿啊，我发个微信啊。好，
1: 三儿，嗯，
0: 我把李伟健照片发过去了，你说的几样东西我全让他穿上了，咱俩打赌我可赢了。
1: 哎，不是这打赌怎么回事？
0: 我呀跟我朋友打了个赌啊，只要让您把这些东西全穿身上，我就赢了。
1: 不是，那得展览会呢。 哪儿有什么展览会呀？我呀，就为玩儿，拜拜。不是现在这人怎么这么无聊啊？啊，你们玩儿，你折腾我干嘛呀？我也是，我本身今天是去养生堂的，我上这儿来干嘛呀？这别。

0: 不了。
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小楼为您请出侯长喜和王佩元，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个相声小段《电影灯谜》。这其中是提到了很多经典影片的名字，不知道能不能唤起您的回忆，咱们来一起收听。
2: 你看那个相声演员啊，就得口齿伶俐，脑子反应得快，
3: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具备的条件。
2: 哎，您看我这脑子就特别的快，你看这个词啊，我拿了三天啊，我马上把它背下来。
3: 您打住，你看刚才说的挺好，挺虚心接受意见，说着说着就骄傲了。
2: 不是，我说的是我这脑子条件好，并不是吹牛啊。你不信你可以当场测验啊。
3: 您不了解侯长喜，我可知道他还脑子快，你不行。
2: 我怎么不行？你测验呢，你可以当场测验。
3: 我测验
2: 啊。
3: 行了，我说个灯谜，你猜猜。
2: 完了，就不跟你们说相声猜灯谜。
3: 怎么的？
2: 不但我不跟你猜啊，在座的各位记住了，千万不要跟他们说相声猜灯谜。
3: 为什么？
2: 您永远猜不着，老是一个马两个脑袋，净这个。远看是电扇，近看是电扇，
3: 对，
2: 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没电。不，您上哪能猜着没电去啊？我问你没意思，你们
3: 你
2: 点意思没有？不跟你们猜，你说点别的吧。你来点别的。
3: 你说的这个灯谜呀，
2: 啊，
3: 这都是过去的那个老的，我不能说了。
2: 你有信心的吗？
3: 当然有信心的了。
2: 你还有信心的？
3: 你看了吗？
2: 啊，
3: 我就往这儿一站，你看啊，
2: 怎么着？
3: 我无论说一句话
2: 啊，
3: 或者呢，做一个动作，
2: 怎么着，
3: 都是一部电影名字。你看这好不好？
2: 好、哦，你往这一站吧，无论是说句话或者做个动作，都是一部电影。
3: 这叫猜电影，
2: 这有点意思。
3: 能猜吗？
2: 你来一个，咱猜猜。
3: 我说一个，
2: 来一个，
3: 说一个未准猜得着。
2: 你再说。
3: 先说个简单的，考考您啊，厅长，观众可以跟着一块猜啊，厅长啊，说高粱玉米稻子，猜吧，一部电影。
2: 高粱玉米稻子，
3: 一部电影，
2: 一部电影。
3: 哎。
2: 瓦尔特堡也撒拉热窝，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挨得上
2: 不、哦、对不对吧？
3: 不挨着。
2: 哎，许他不对，不许咱不蒙。
3: 你这叫什么、
2: 啊、对不对？你许他不对，我说对不对吧？
3: 你说的没道理。
2: 没道理吗？
3: 说的不对。
2: 哎，这算我没猜着，你说什么意思吧？
3: 这都猜不着
2: 啊
3: 你说你还脑子快。
2: 不，你我听你什么意思。
3: 高粱玉米稻子知什么电影吗？
2: 什么电影？
3: 粮食。你说他多笨的啊，我等于告诉他了，他猜不着。
2: 哦，这高粱玉米稻子都是粮食。
3: 你说
2: 呢？就这个呀、
3: 啊、
2: 这我有的是，我张嘴就来。
3: 你也会说？
2: 那当然了。
3: 你说一个我猜。
2: 你猜嘛。
3: 来吧，
2: 你猜这个。
3: 来，
2: 拉车耕地挤奶，一部电影，猜。
3: 哦，拉车耕地挤奶，
2: 一部电影。
3: 那什么，您说这我也没猜着。
2: 猜不着了吧？
3: 那么您这什么电影啊？
2: 牛氓。
3: 怎么牛氓啊？
2: 哎，你看你牛拉完车耕完地又上那儿挤奶去了，你说这牛氓不忙啊？
3: 这么个牛氓、啊、
2: 那当然了。
3: 好好好好，那你应该看这个啊。
2: 你来呀、
3: 啊、我不说，我比划个动作，你
2: 比划比划，
3: 看这个，看这个，这个来猜吧。一部电影。
2: 哦，这也一部电影。
3: 对，
2: 你这什么电影？
3: 不知道啊。
2: 啊，
3: 告诉你，这是那独立大队。
2: 哦，这就叫独立大队了。你猜这个，一部电影。
3: 哎呦，这叫什么电影啊？
2: 今天我休息。
3: 您那边休息去吧，这。
2: 啊？
3: 怎么休息？您给我过来，过来。
2: 来来，
3: 你再猜这个。
2: 啊，
3: 站好了，
2: 站好了，
3: 眼闭上。
2: 啊，
3: 闭上了吗？
2: 闭上了。
3: 观众，您看，他这就是一部电影。
2: 什么电影？
3: 对虾。
2: 哦，我这是对虾呀。好，伸过手来。
3: 哎，
2: 一部电影。
3: 什么电影？
2: 雄鸡。
3: 我这是熊掌
2: 啊。我这是对虾吗？
3: 行，咱说咱别比划
2: 了、啊、你来吧。
3: 你猜这个。
2: 嗯，
3: 说你呀、啊、你在那哭，这就是一部电影。
2: 我在那哭什么电影？
3: 被侮辱被迫害的人。

0: 说呀，嗯，你没见过你姥爷，也是一部电影。
1: 我没见过姥爷，
0: 一部科教片啊。
1: 嗯，什么科教片啊？
0: 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没。你来呀、
1: 啊！说呀、啊，说你爸爸，你爸爸娶媳妇儿一部电影。
0: 我爸爸娶媳妇儿什么电影？
1: 小二黑结婚。这我
0: 哦，那要这么说，嗯，那是你妈呀，跟你爸爸离婚也是一部电影。
1: 哦，这是什么电影啊？
0: 李二嫂改嫁。
2: 电影灯谜来自侯长喜和王佩元合说的一个相声小段，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为您报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1: 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0: 中东部大范围桑拿天持续，局地最高气温超38摄氏度。暑期出行，警惕车内高温隐患。
2: 车越小，颜色越深，升温会越快。
0: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今天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3: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0.8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
1: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0: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3: 在浙江金鸡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4: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3: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5: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6: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3: 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科学院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这是继2024年我国发布全球首张1:250万全月地质图后，为月球研究立下属于中国的新坐标。
7: 新版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新版全月地质图不仅修正了月球时钟，对艾肯纪、九海纪、雨海纪等古老纪元的年龄界限进行了调整，采用的全套图式图例和用色标准还通过了中国地质学会团体标准认证，从符号到配色完全自主。未来这套标准还将服务于我国后续火星、小行星等天体地质编图，构建起中国深空探测地质编图的自主体系。
0: 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但部分地区仍有较强降雨过程。面对本轮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地质灾害等风险，各地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昨天，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已过境佳木斯市区，继续向下游演进。当地提前布设抢险队伍、备汛运输车、大型机械、沙石、救生器材等物资力量。据水文部门预测，松花江洪峰预计今天到明天过境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当地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昨天，陕西省柞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当地启动3级防汛应急响应，境内所有景区、水上设施营业场所全部停业，客运站全面停运，施工企业、工矿企业全部停工停产，重点路段和辖区高速收费站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截至目前，当地已转移安置群众13729人，各集中安置点全面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照明等基本生活物资。昨天，湖南张家界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地区发生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迅速出动救援。在一栋居民楼下积水深度达1米以上，在发现一名群众被困2楼后，救援人员靠近窗台，小心将其接应至橡皮艇上，并转移至安全地带。据了解，昨天消防救援人员共转移27名被困人员。近期湖北宜昌遭遇强降雨，全市有17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大暴雨级别。此次强降雨导致长阳、五峰等县市区受灾，宜昌紧急避险转移群众1582人。同时，针对在建工地、矿山及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果断采取停工停产措施。昨天凌晨，秭归县茅坪镇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天气，短时降雨量达128毫米。强降雨引发河水、溪水快速暴涨。面对灾情，宜昌消防救援支队第一时间调派救援力量，分多个班组火速奔赴各受灾点位，开展救援。

0: 工作，成功营救疏散转移群众80人。
1: 近期持续性强降雨侵袭陕西多地，多条公路发生山体塌方等地质灾害，基础设施受损严重。
0: 视频中，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在国道108开展巡查时，发现一处路段存在山体塌方的风险。此时，一辆小货车正要驶入该危险路段，工作人员当即进行紧急劝阻，示意车辆退回。小货车刚刚退回至安全区域，山体便突然塌方，巨石滚落。从劝阻车辆到山体塌方，全程仅间隔23秒，惊险万分。
2: 这轮降雨开始后，我们已经发现这个点有塌方的迹象，同时把它作为我们的重点观测路段。今天早上我们巡查到这个点的时候，发现塌方有扩大的痕迹，刚好有一辆小货车想要通行，被我们进行了劝阻，然后没到1分钟就有大量的落石落下来了。
0: 得益于工作人员措施得当，处置及时，此次山体塌方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西安市降雨仍在继续，国道108塌方路段已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当地交通部门正在开展道路抢通和险情处置工作。强降雨也导致商洛、正安县多处道路桥梁受损，当地通信和供电全部中断。昨天，总台记者驱车前往正安县米梁镇，发现路面随处可见洪水冲刷过后留下的淤泥和石块，部分路段路基已被洪水掏空。
3: 有一半的路面因为洪水的冲刷发生了垮塌，另外一半的路面呢，也有一多半是处于悬空，也就是说这条路呢，车辆是没有办法安全通行。而在更远的大约有1公里的地方呢，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说那段呢因为洪水的冲刷，整个道路是彻底的中断了。现在呢，当地的联盟村的村干部紧急调来了挖机进行抢修。
4: 这块是你看到的是半边，还有下面有一段直接是就是完全两车道双车道都没有了。
3: 道路中断了。
4: 大概40米这个样子。现在我们现在是把这个车辆劝返。
0: 由于当地仍有可能继续发生强降雨，村里对部分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经过抢修，目前大坪镇、米梁镇部分区域已恢复临时供电和通信。
1: 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这两天，我国华北、东北多地正在经历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的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明两天，中东部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局地可达38至39摄氏度，并且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8号起，高温将逐步消减。在城市当中，济南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闷蒸感明显。外出需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谨防中暑。那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下，露天停放车辆，车内的温度对于驾乘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如果长时间处于车内高温环境，极易造成脱水和中暑。
0: 前不久，江苏苏州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一名女子在停车时不慎将车钥匙落在车里，导致车辆自动落锁，其1岁的孩子被困车内。当天户外温度超过35摄氏度，孩子随时存在高温脱水和窒息的风险。征得车主同意后，一名消防员将灭火毯覆盖在车窗玻璃上，随后使用伸缩冲击撬杆搭配尖凿，选择远离孩子的车窗位置，小心破拆。所幸救援及时，孩子并无大碍。江苏昆山近日也发生一起群众不慎被反锁车内的险情，被困人员为一名七旬老人，在到货车车厢整理纸板时，车门被大风吹得意外关闭，内部无法打开，被困货车车厢已超过半小时。消防员首先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同时使用撬棒扩出缝隙，随后利用电动液压扩张器插入缝隙中，逐步将车门扩开，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夏季阳光直射，车内温度可快速飙升，在室外天气34摄氏度的环境下，消防员将车辆停在烈日下，门窗全关，此时车内前排初始温度为39.8摄氏度，消防员计时5分钟后再次测量前排温度。
5: 现在车内前排的温度是43.1摄氏度。
0: 同样环境下，15分钟后，车内前排温度攀升至49.3摄氏度，

0: 30分钟后，前排温度更是超过60摄氏度。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车辆内的温度升温这么快呢？
1: 就是温室效应，太阳透过玻璃照进来，热量被玻璃挡住出不去，只进不出，越攒越热，车越小，颜色越深，升温会越快。
0: 消防员提醒，当人体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极易出现中暑、脱水的情况。广大家长务必养成下车带娃、钥匙随身的习惯。万一不慎被困车内，可尝试通过按喇叭、闪双闪、拍窗户或其他制造声响的方式求救。有手机在身旁时，应立即拨打119报警求助。此外，车辆在烈日暴晒后，不少车主习惯一上车就打开空调，风力调到最大。但其实这样做并不能快速降低车内温度。
2: 首先打开副驾驶车门或窗户，其他车门不要动，然后将主驾驶车门来回开关5至10次，利用拉风箱原理将热气排出，然后启动车辆，降下4个车窗玻璃，打开空调，风速调至最大，使用外循环功能，大概吹3分钟左右，可快速降温。车内温度降下来以后，就可以把风速和温度调到适中，转为内循环，关上车窗就可以出发。
3: 眼下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迎来丰水期。结合上游来水情况，日前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启动。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伊尔羌河汇入塔里木河的最后一级渠首埃里克塔木渠首，这也是伊尔羌河水量调配的咽喉关口。随着闸口的这个闸板啊缓缓的抬升，我们看到滚滚的伊尔羌河水呢顺流而下，将会汇入塔里木河。这也意味着今年伊尔羌河全域胡杨林引洪灌溉和生态输水的工作是正式的启动了。
0: 塔里木河全长2486公里，由叶尔羌河、阿克苏河、和田河、开都孔雀河等主要源流与干流构成，穿越有着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流域面积102万平方公里。新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塔里木河流域。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截至今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在源流中，伊尔羌河是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这里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2022年至2025年，累计从伊尔羌河跨流域向哈拉昆胡杨林生态输水6.15亿立方米，有效灌溉并改善沿线生态环境总面积近70万亩。
5: 这两年随着生态补水工作的推进啊，很多像这样曾经干枯的胡杨木又从根部生发出了新的枝条。而在这片区域呢，我们也看到不少小的胡杨苗，包括像红柳等等的灌木也是破土而出。
0: 随着流域生态补水持续推进，河流湿地与林地逐步恢复，沿线越来越多生态精灵重新活跃在这片土地上。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塔里木马鹿是新疆特有的马鹿亚种，曾经因栖息地的退化，其野生种群一度降至不足500头。而近年来，塔里木河流域的生态补水有效抬升了地下水位，沿岸胡杨复绿，林冠繁茂，优质的水源与丰富的食源让马鹿野外种群逐步复壮至上千头，还有更多生命愈加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赤狐沿着地面仔细闻嗅，凭借灵敏的嗅觉搜寻猎物的踪迹。塔里木兔竖起长长的耳朵，警觉地望向远方。大白鹭在广袤的湿地间缓步觅食，它们洁白的身影点缀着这片鸟类栖息的乐园。据统计，随着全流域生态补水持续推进，植物物种由17种增加至46种，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共超过200种。
6: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发布，这是生态环境法典的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
8: 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规定共13条，其中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规定了法典适用的一般标准，也就是以2026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时间为分界点。如果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
9: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8: 此外，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规定还强调，法典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法典的规定，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3: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化妆品生产企业超6000家。今天，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新标准对化妆

0: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新标准对化妆
1: 中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2: 同时，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
1: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0: 面的要求。
1: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2: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聚焦电影加经济消费业态，融合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场景等多项创新活动。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近日，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港城小学的国家队小将，在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60秒交互绳速度项目混合组比拼中，以496次的成绩一举刷新该项目世界纪录。60秒交互绳速度项目极为考验团队配合、节奏把控与极限体能，三人需在60秒内保持口令同步、步伐统一。比赛中，面对强劲对手，冷浩然、欧许涛、徐成熙三位少年如同精密的齿轮，全程零失误夺冠。
2: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积极进展、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了日前放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3: 声明称，关于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会议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另外，该提案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在分别致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的信函中，国际足联已经

0: 在分别致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的信函中，国际足联已就
1: 美国原公司5号表示，该公司的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一家公司。此前美国其他大型人工智能企业也曾出现类似事件，引发人们对开发者如何应对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安全问题的担忧。
0: 美国原公司表示，此前测试合作伙伴因操作失误，导致该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意外获得了互联网访问权限，从而导致该模型入侵了另一家公司。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原公司表示，该模型利用第三方服务中的一个安全漏洞，方式与此前报道的其他公司案例类似。当天早些时候，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原公司热捧的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入侵了一家公司，并篡改了公司内部系统。此前，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表示，旗下部分模型曾入侵3家公司。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也披露过类似问题。媒体分析称，这些事件凸显出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带来新的网络安全风险，引发人们对人工智能模型可能被用于实施或协助网络攻击的担忧。
1: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一个模型。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收音机前每一位听友您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常听相声的朋友对这样两句话会非常熟悉，叫人讲理为先，树讲枝叶为缘，理多人不怪。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听到的这段相声，这名字就叫礼仪漫谈，请出的二位表演者是马军和盛伟。咱们话不多说，一起来听段子。
10: 谢谢您的掌声。哎，谢谢您的掌声。谢谢您的掌声。
9: 好，
10: 谢谢。
9: 好不要脸。
10: 这是我激动的心情。哦，今天是一个盛大的晚会，相声大家，相声大师马三立先生100年的诞辰，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参加特别荣幸。
9: 是
10: 我们哥俩来天津，从我算起是12年，
9: 十二年，
10: 这也得有8、9年啊，一直就在这儿，没有离开这方热土。不是外地没有发展的机会，有，北京、上海有，但是从没有离开。刚才马六甲老师说了，我是家里长起来的，我坚持一个信念，我爱相声。

0: 天津人懂相声，喜欢相声，捧马式相声，我们是追随者。虽然说我条件不太好，嗓音条件不太好，不打远儿，
1: 我嗓子不好，
0: 唱歌不好听，相貌可能远处的看不见啊，看不见。你们很幸福，真的，长得反正有点无组织无纪律，你知道吗？
1: 长得不好，
0: 一年我才演两回。
1: 哪两回？
0: 一回清明节，一回七月十五。
1: 那这日子怎么出来了？
0: 今儿不给我老祖来拜寿来了？我长得差点，没有办法，我也希望我长得俊点，长得高点，都不怨我呀，
1: 怨我。我就问问，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相貌不占，声音也不太好听。好在有一颗真挚的心，给我们亲爱的朋友演出。
1: 对，
0: 还有天津有一个重大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我们天津人特热情，特豪放，喊称呼都跟别人不一样。
1: 称呼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举个例子，
1: 您说说。
0: 我父辈，我六十来岁的老朋友们，习惯称呼人为爷。
1: 这么称呼？
0: 俩人一见面，抱拳拱手，这么叫。嗯，哎呦，这不是张爷吗？
1: 我得这样，
0: 姓李爷这，哎呦，李爷，叫，
1: 哎，你看，
0: 对方不能答应，嗯，人一喊你，哎，不行，那不是天津人，
1: 不能答应，
0: 咱老天津味怎么着？
1: 咱们
0: 一个字一大串给请回去，
1: 这还还回去？
0: 礼尚往来就是我们天津人，
1: 咱给大伙儿展示一回行吗？
0: 咱父辈的礼节啊，
1: 来一回，
0: 试试。哎呦，你姓嘛来着？嗯，
1: 这就忘了是吗？
0: 含糊有点儿。
1: 姓盛
0: 啊，他姓慎。那您这叫大腰子呀？
1: 谁姓慎呢？
0: 你什么嘴？什么
1: 姓盛？
0: 你这口齿不行，把那袜子吐了吧。哎呦，大腰子不是？
1: 姓盛，
0: 你都把我弄乱，你叫嘛？
1: 姓盛，盛伟
0: 啊，老弄乱，
1: 真是。
0: 哎呦，这不是圣爷吗？
1: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0: 体育馆有回声啊。
1: 看着矿呢，我说。
0: 很好，很好啊，很好。
1: 不是好，我这个对吗？
0: 对。
1: 不是不是，我看他们都乐呢。
0: 那是鼓励你。
1: 嗯，是是吗？
0: 啊，有的朋友说了，说这个一大串，哎呀，有点繁琐，
1: 我太麻烦了。
0: 一个字也可以，
1: 就一个字。
0: 大老爷们要那阳刚之气呀。
1: 再来一回。
0: 好。哎呦，这不是丧爷吗？
1: 爷。回声越来越明显了，
0: 那说明这事儿就定了。
1: 什么事儿？不称呼吗？
0: 啊，有的朋友说了，哎呀，一大串一个字都很好，两个字呢？嗯，不太好，两个字不好。
1: 问你，等
0: 我真的我
1: 一个字行吗？
0: 好啊，
1: 一大串呢？
0: 可以，
1: 那俩字也行啊。
0: 你有这要求？
1: 你可以试试吗？
0: 满足你，
1: 这来呀！
0: 这不是圣爷吗？
1: 别来这套，想玩我？一会儿我一叫爷爷，哎，
0: 你们也痛快，我也痛快，
1: 我不痛快了呢。
0: 我们天津的爷们儿耐斗，行吗？
1: 我开玩笑，
0: 不允许吗？
1: 啊，这可以
0: 啊，过得着啊。
1: 行行，
0: 你看礼节有所不同，
1: 礼节又怎么不行？
0: 你看啊，北京城有这么一种礼节。哦，我这个区县是在哪儿呢？清朝末年，民国初年。
1: 我那个时候，
0: 北京城礼节是请安礼。
1: 这电视剧里见过。哎，
0: 咱可以给朋友们那个复演一下，
1: 再展示一回。
0: 哎，那个年代当初北京城的礼节，
1: 来一回。
0: 哎呦，这不是盛先生吗？
1: 这不马先生吗？
0: 我给您请安了。
1: 我给您请安了。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哈哈。
1: 哎，他怎么够着的？你说，
0: 变身了，
1: 雷倒了，
0: 要到我们天津卫骂礼节？
1: 什么礼节？
0: 磕头。
1: 哟，这是大礼啊，
0: 多实在！
1: 是啊，
0: 天津卫的爷们儿不分地点、不分场合，马路上一见面，趴地下就磕，
1: 趴地下就磕，
0: 多新鲜呐！
1: 咱展示这个行吗？
0: 太好了，来
1: 来来来。
0: 这不是圣爷吗？
1: 这不是马爷吗？
0: 我过年没看你去，
1: 我给你拜年了，
0: 我给你磕头，
1: 那我给你，
0: 我告诉你，我想
1: 你这个，我告诉你，你没磕呀？
0: 我抢不过你呀、啊！你多厉害，你这个。
1: 我多贱呢，我
0: 很实在
1: 哦，实在。
0: 这是刚才说咱们这一块，哦，你要说到了外国还不一样，
1: 外国怎么了？
0: 你说欧美国家，嗯，欧美国家讲究亲吻，
1: 啊，这
0: 那个，
1: 这个我来说，
0: 啊，谁说都行，没事，
1: 我说
0: 啊，
1: 这个亲吻呢，它有一个配置的问题，
0: 啊，不懂，
1: 讲究是一个男的
0: 和另外一个男的。
1: 和一个女的
0: 哦，
1: 俩人不能上来就亲
0: 哦，
1: 上来亲人打你，你上来你得先
0: 啊，不懂，
1: 这样
0: 哦哦，
1: 妈亲嘛，前面去亲了就
0: 看你那个浪样儿，你我说的是亲吻，你那叫亲嘴，
1: 这不一样吗？
0: 不一样，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位，见面之后亲不同的地方，
1: 这么讲究。
0: 你看，比如说两个男士，
1: 大老爷们儿
0: 见面亲双颊，
1: 就这腮帮子。
0: 哎，对了，
1: 咱演一演这个
0: 啊，可以啊。现在就欧美国家，
1: 欧美，
0: 咱们是两个大老爷们儿，啊，
1: 这不唐山吗？这。
0: 就是说这意思，扮演嘛，哦，咱都是欧美了啊，
1: 欧美的，
0: 啪，咱们亲这儿啊，
1: 这
0: 是啊，
1: 来来，
0: 啊，我的朋友，等会儿，朋友你太黑了，哎呀，你看看这都没地儿下嘴呀，你，亲完你都得救饼，你知道吗？你们也不鼓掌，你这怎么亲？你说你，
1: 不是，有点感觉。你晚上吃的什么呀？
0: 榴莲。
1: 你不知道演出吗？你
0: 要是夫妻。啊，就是你刚才说的那嘴对嘴
1: 夫妻，就是，
0: 哎，又没有结婚，求婚可浪漫，
1: 求婚怎么浪漫？
0: 亲手背，
1: 手背，
0: 哎，男士单腿下跪，很绅士吗？亲女士手背一下，这个浪漫，这个，
1: 咱演这个，
0: 行，那个求婚嘛，一男一女啊，那个我演那男的，你挑一个，
1: 我演条狗行吗？
0: 不允许自己演自己，
1: 那不就剩女的了吗？
0: 啊，您进入一下角色，现在您就是一个美国的女郎，
1: 美国女郎，
0: 我求婚来了啊！
1: 进角色，女郎啊！
0: 什么时代？哪个大姑娘还拿手绢这么站着？你说，拿手绢这么站着都得去门口，都得。
1: 那就爱拿个手绢，咱们
0: 正常啊，
1: 真是。
0: 就这样吧，
3: 亲爱的，
4: 讨厌，
3: 亲爱的，
4: 躲开我，
3: 亲爱的，
4: 一边子去。
3: 你这矜持不等于犯贱，知道吗？
0: 什么话你这？
3: 干嘛呢？让你伸手，我这左一趟右一趟的，我跑这圆坟来了，我跑这圆。
1: 什么叫圆坟啊？
3: 这不说亲手呗？你干嘛呢？这是？
1: 你说怎么办？
3: 伸手。
1: 那你说伸手，真是。
3: 亲爱的。
0: 这婚结不了了，我告诉你。
3: 啊，行了。
0: 你看他手也是这个色儿的，你说。订婚了。啊。
1: 不，你
0: 去教堂。
3: 他们
1: 什么教堂？这就订婚了。
3: 订婚了。
1: 就一下
3: 啊，可不一下呗，
1: 你多来两下啊，
3: 你要脸吗你？你大姑娘拿手绢，亲哪亲哪亲哪亲哪，就一沾衣裸袖便为世杰，点到而已，
1: 一下就行。
3: 哎，代表美丽的爱情。要长辈见了晚辈，亲额头，
1: 我就脑门啊。
3: 哎，爸爸见了儿子，爸爸亲儿子的额头，
1: 哎，有意思。
3: 一见面啊，我的儿子，
1: 我的儿子，不是，你别。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那刚才呢，咱们是听了一段礼仪漫谈，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请出来自天津的两位老先生李伯祥和杜国之，那这二位将给您带来一段周游世界，咱们来
6: 能够参加这个综艺大观演出感到特别高兴。
7: 对，
6: 给我们的广大电视观众问好。
7: 给您问好。
6: 很多观众啊都爱听我老李说相声，
7: 不错，
6: 因为我说话速度快，
7: 对，
6: 演出比较卖力气，
7: 哎，
6: 而且我是个全才演员。
7: 哦，您还是全才演员。
6: 我不单是个相声演员
7: 啊，
6: 而且我是个优秀运动员。
7: 哦，您还是个运动员。
6: 我搞体育运动是多面手。
7: 是吗？
6: 样样精通。
7: 都会什么呢？
6: 踢足球
7: 啊，
6: 打篮球，足球篮球羽毛球，
7: 啊，
6: 足球篮球羽毛球排球网球乒乓球，田径体操游泳滑冰，
7: 嗯，
6: 长跑短跑，200米400米800米马拉西，
1: 我都
7: 马拉西啊。您说的不对，
6: 那叫
7: 马拉松
6: 啊。对了，也有叫马拉松的。
7: 干嘛也有啊？就叫马拉松。
6: 我是个优秀运动员。
7: 哦，
6: 我最喜欢的就是踢足球。
7: 哦，您喜欢踢足球。
6: 各位观众，我可不是吹牛
7: 啊，
6: 踢足球我可有两下子。
7: 是吗？
6: 你说什么叫长冲、远吊、
7: 啊、
6: 两翼包抄、头球摆渡、盘带过人、二过一小帕子、开角球、任意球、边线球、定个位球、12码罚点球、远射、近射、冷射、补射、凌空一脚、当地鸭子倒钩球，
7: 哦，
6: 样样精通
7: 啊。
6: 我踢了28年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7: 什么特点？
6: 一个球都没踢进去。
7: 哎呀，你也太笨了，
6: 踢不进去那是客气，谦让他们
7: 啊。
6: 上次跟那个81队比赛的时候，我就没客气。
7: 哦，
6: 他们那个中锋发出角球，我抢点抢得快，
7: 啊，
6: 当一脚球就进大门了，
7: 还真进去了。
6: 我们队长给我一大嘴巴，
7: 他打你干嘛？
6: 进错大门了。
7: 进谁大门了？
6: 踢自己大门里去了。
7: 太客气了。
6: 这是跟您说笑话。
7: 哎，
6: 我不单喜欢踢足球
7: 啊，
6: 我还最喜欢打乒乓球。
7: 哦，您最喜欢乒乓球。
6: 说起乒乓球来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7: 啊，
6: 明年也就是95年，在我们天津市要举办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7: 对，
6: 欢迎大家有时间到我们天津参赛参观
7: 啊。
6: 我们天津出了很多的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
7: 不错，
6: 年轻的马文国
7: 啊，
6: 就是我们天津籍的运动员、哎、
7: 天津老乡。
6: 我在业余当中我是一位老的乒乓球运动员、
7: 哦、您也会打。
6: 我代表我乒乓球队代表天津啊，我参加过全国各地的比赛，
7: 是啊，
6: 而且我还到过全世界各个首都各个大城市各个地区举行的友谊比赛、府级赛、洲际赛、国际赛。我跟你说吧、
7: 哦、
6: 我参加比赛我到过世界各国各地。
7: 您这话说的可大点儿。
6: 一点也不大。
7: 您先说说您都到过世界上哪些个地区哪些个城市。
6: 我说这话你不相信。
7: 我不相信。
6: 我说我打乒乓球参加比赛到过世界各大城市各个地区，你不相信。
7: 我不相信。
6: 当着大家我卖点力气，
7: 卖点力气，
6: 我把我参赛到过的地名说一说，大家听一听好不好？
7: 大家给他鼓掌，让他说一说。
6: 我要说这些地名得卖点力气。
7: 那当然了，
6: 但是我又不想说了。
7: 怎么了？
6: 我说了半天白卖力气
7: 啊！
6: 我这说着说了半天，到后来你也不知道我究竟去过多少个城市。
7: 这您就不了解我了。
6: 嗯，
7: 我叫数学专家。
6: 哦，数学专家。
7: 又叫算术大王。
6: 算术好，
7: 脑筋快。
6: 哦，
7: 你在这边说着，我在这边用手给你数着，你也说完了，我也数完了，我就知道您去过世界上多少个城市
6: 多少个地区。
7: 哎，
6: 你有这么快的脑子？
7: 没问题。
6: 开始就来，
7: 你说吧。
6: 我说你听啊。
7: 我给你数着。
6: 首先说我到过欧洲。
7: 欧洲不是城市。
6: 欧洲有一个国家叫阿尔巴尼亚，我到过它的两个著名的城市。
7: 哪两个？
6: 一个叫斯库台，一个叫蒂拉纳。哎，
7: 这是两个了。
6: 我还到过亚洲。
7: 哦，亚洲。
6: 到过河内。
7: 嗯，
6: 到过河内平壤老挝康开黎巴嫩的贝鲁特。哎，
7: 这是六个了。
6: 我可是坐着飞机去的。
7: 您就是坐火箭我也数得上来。
6: 我飞金边经仰光到曼谷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7: 嗯，
6: 我还到过印度德里新德里巴基斯坦卡拉奇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科伦坡巴格达喀布尔德黑兰大马哲菲律宾的马尼拉。
7: 哎，这是21个了。
6: 我脑子真好啊。
7: 没问题。
6: 我到过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首都开罗市北非洲的阿尔及利亚、
7: 嗯、
6: 到过京城阿尔及尔城突尼斯莫德哥马里首都巴马科、
7: 嗯、
6: 摩加底沙桑给巴坦桑尼亚达里斯萨拉古克纳克里布鲁柴费尔。
7: 哎呀，
6: 到过加大首都阿克兰，
7: 这是68个了。
6: 我飞欧洲经过国，到过俄国首都莫斯科、圣彼得堡、高加索、哥本哈根、奥斯陆、瑞典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布拉格、非柏林、京华沙、贝尔格莱德、保加利亚、索菲亚、奥地利的维也纳、伦敦、巴黎、非罗马、瑞士名城日内瓦、马德里、墨尔本、新西兰的惠灵顿、华盛顿的旧金山、夏威夷的檀香山、墨西哥城哈瓦那、里约热内卢、加的加斯巴的马、圣多明哥、圣地亚哥、布宜诺斯盖利斯、加拿大的渥太华。
7: 嗯，180多了。
6: 我还到过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秘鲁、巴拉圭、哥伦比亚、波哥大、乌拉圭的蒙特威的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成吉关岛、非东京、耶路撒冷、墨西哥、加的满都、道亚丁、达克萨坦、班加西、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伯利拉巴特、努瓦克肖特、乌兰巴托、新加坡、克图布、坎帕拉、卢萨卡、罗安达、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波哥亚典、马达加斯加、老挝、万象、加尔各答、苏门答腊、东爪哇、土耳其的安卡拉，这多少个地名
7: 我全忘了，
6: 我不过来了。
5: 一段贯口活周游世界，来自李伯祥、杜国之二位联袂表演。看一下时间，到这里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8: 相声，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主持人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那在本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传统相声，而且是两位老先生原汁原味的表演，请出田立和和王文玉给您带来这段《斗公训女》
15: 啊。我是戏曲
16: 哦，
15: 您搞、
16: 啊、
15: 什么戏剧啊？
16: 艺调高腔，我是高腔这个那个代表人物，
15: 我怪你
16: 啊，大师级的。
15: 哎呦嚯！医生，您别说，真是个老剧种。
16: 是是，
15: 现在唱的很少了
16: 啊。
15: 哎，据我所知啊，
16: 啊，
15: 现在这个川剧里头还保留这种成分。
16: 哎呀，我可遇见知音了。哎呀，咱们今后好好联系。
15: 撒手。劲头还不小，你这都吵勺来了，上这儿你干嘛这么激动？我就喜欢听这个
16: 啊。是吗？
15: 这当然了。
16: 我这个艺术是我祖父我爷爷啊生前把这个剧本跟这个演技传给我的父亲。
15: 嚯
16: 啊，传给我爸爸，我爸爸临终前呢把这个剧本跟这个技能都传授给我了，
15: 家传。
16: 我呢
15: 嗯
16: 孤身一人呢，没家没业、
15: 嗯、
16: 没儿没女。
15: 是
16: 我这个体格
15: 啊，
16: 我这个健康状况、
15: 嗯、
16: 我这个年纪、
15: 嗯、
16: 啊，我一完这个剧种就完了，要不然我传给你得了。
15: 哎，你还给你爷爷去吧。真是
16: 别把这个剧种给毁灭了。
15: 不毁灭、啊、说不毁灭的。
16: 嗯，
15: 今天既然我碰上你了，这么办吧。
16: 怎么
15: 啊，我也献献丑。
16: 哦，
15: 我帮着您唱。

0: 哪儿唱？
1: 这儿，
0: 唱一调高腔
1: 啊！
0: 哎，不成不成，
2: 怎么了？
0: 在这儿不能唱。今天是相声专场，来纪念这个马志明啊。咱不能在这儿唱。再者说，这个剧种太古老了，我们观众不喜欢听，人家都不爱听啊。
2: 别说这个，您唱一出《锦上添花》。哎，对对对对对。
0: 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完了，
2: 没等我要，人家大伙儿就鼓掌了。
0: 完了，就在这儿唱吧。
2: 哎，来来，
0: 唱哪出呢？
2: 您说唱。
0: 不，我会的多，你挑戏吧。
2: 哎，这倒是
0: 啊。
2: 哎，咱唱一出《全德报》怎么样？
0: 嚯，好几十出了吧？
2: 千金全德
0: 啊，
2: 一共啊就是八折。
0: 哦，
2: 或者叫哪八本？
0: 哪八本？
2: 这八本啊是官榜、立戏、入府、焚约
0: 啊、
2: 招赘、训女、考徒、荣归，这么八本。
0: 哦，那这个剧情你了解吗？
2: 废话，我不了解，我爱唱什么呀？
0: 哦，
2: 这故事啊
0: 啊，
2: 说的是啊宋朝的开国元勋高怀德。
0: 哦，
2: 不得地的时候啊，曾经找窦燕山借了300两文银，命他义子高同出外贸易。高同呢一去3年是渺无音信。这一天呢，这个高怀德在大街之上见有招贤榜，
0: 哦，
2: 意欲投军，可是家里头呢有16、17岁的大姑娘，不放心呢。
0: 是
2: 怎么办呢？哎，跟姑娘商量，希望呢她到窦府为奴，日后妇女再得重逢。
0: 嗯，
2: 高桂英可就答应了，当时立好了文书。转天高桂英怀揣文书来到窦府，把情况这么一说，窦燕山当即就把这个文书给分毁了，而且认这个高桂英为自己的名伶义女。
0: 哦，
2: 后来呢遇见一个小伙子，此人姓石，名守信，文武兼备，盖世奇才。这高桂英啊就跟这个石守信结了婚了。洞房花烛之夜，就见这位小姐二目垂泪。
0: 哦，
2: 当时这顾卫可就愣了，请问小姐因何落泪？
0: 你说
2: 窦桂英就把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啊跟自己的丈夫这么一说。丈夫听完之后，小姐但免悲伤，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有言讲在当面。
0: 嗯，
2: 我打算到东京投军报效国家，另外再寻找我的岳父，不知小姐意下如何？高桂英点头答应，当即夫妻二人来到马棚，在3更时分呢就被石守信的马匹牵出来，撕开后花园门逃出了窦府。转天早晨，这位老院工马棚之中不见石守信的马匹，大惊失色，赶紧报告窦员外。窦员外把姑娘叫出来加以训斥。这点地方啊就是窦公训女。
0: 哦，
2: 后来呢这翁婿二人双登仕途，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衣锦还乡，荣归故里。这位高小姐可以说忠孝节义，十得俱美，故此叫千金全德。我说的对吗？
0: 好好好好好，对对对。哎呀，有缺点。
2: 什么缺点？
0: 讲的不太细致。
2: 不是，我再细致改说评书了。得了，
0: 好，好，不错，咱就这儿唱了，大家欢迎。这样吧，我太受感动了。
2: 啊、怎么着？
0: 今天这样，散场之后，前五排观众别走，把通信地址都留下。
2: 哦、
0: 明天早饭，小肥羊，我请客。
2: 好，
0: 啊，
2: 完了，这怎么办？
0: 哎，有你，
2: 我作陪，
0: 你摆单。
2: 不行。谁请的呀？
0: 谁请都一样。
2: 不不不，这得你请
0: 啊。
2: 咱们呢，打窦公训女这唱，后边吉祥热闹。
0: 好嘞，一共几个角色吧？
2: 8个角色。
0: 8个角色呀，你演谁？
2: 我窦公。
0: 你窦官。
2: 哎，
0: 我窦母。
2: 不是，咬蛐蛐的。
0: 你不你窦官吗？
2: 窦公窦员外。
0: 我演谁呢？
2: 你夫人呢？
0: 夫人，夫人跟员外什么关系？
2: 两口子。
0: 我是你什么人？
2: 太太。
0: 我是你太太。
2: 怎么着？
0: 别闹了，不成，哪儿这么地去？要不然咱上荷兰得了。
2: 咱还这忍着吧，哪儿的事儿？
0: 不成，还剩下6，我敲剩下是你的。
2: 可以
0: 啊。
2: 哎，这里有个老院子，
0: 这是怎么角啊？
2: 这是个主角，报事的。
0: 我来，我来。
2: 哦。 有个小丫鬟。
0: 这丫鬟你来吧。
2: 我来丫鬟。
0: 啊，你看各位上眼多亮啊！哎，啊，脑门儿。
2: 有个吴小生石守信，
0: 这是怎么个角啊？
2: 窦燕山的姑爷。
0: 我来，我来。
2: 有个高桂英高小姐，
0: 这是谁呀？
2: 石守信的媳妇啊。
0: 你来呀。我
2: 有个吴老生高怀德。
0: 哦，我来，我来。
2: 还有一个小生高彤。
0: 高彤是谁呀？
2: 高怀德的儿子。
0: 你来。
2: 我就知道我来。
0: 看谁算谁啊？
2: 行了，甭管
0: 了。桌子往后搭。
2: 咱往后搭的吧。
0: 分出前后台来。
2: 桌子前边前台。
0: 对，桌子后边是后台。你看，
2: 你看，你看，
0: 我这剪场的都来了。
2: 哎呀，
0: 哎，行了，
2: 要不取温呢？剪场都好几个。
0: 好嘞，
2: 完了，
0: 来搬个座啊。
2: 稳着，
0: 我这儿我得化好妆，
2: 还扮上。
0: 哎，对，
2: 完了，完了，完了。瞧瞧。
0: 我老没有机会唱，
2: 行了，
0: 今天我也高兴，
2: 今儿您过瘾吧，
0: 那、啊、观众也热情，
2: 哎，对对对，哎，
0: 啊，怎么样？啊，怎么样？您看，吸引您这眼球吧，
2: 啊，别被您眼球炸了吧，这什么故事？
0: 回头率100%。
2: 回头率了，行行，咱说好了
0: 啊，
2: 我上场你打家伙，你上场我打家伙，
0: 是打机器风啊，是四季头，
2: 你说那是京剧
0: 哦，
2: 咱们这是一的高腔
0: 哦，
2: 后台呀
0: 啊， 啊，
2: 就是一大鸽子锣，另外一大挠、
0: 哦、
2: 一打咚嘿，这算一棒，我到台口一打引的时候，你打3.5棒
0: 哦。
2: 哎，你不是行家吗？
0: 是行家，我怕你不懂。
2: 不懂我该唱什么呢？
0: 哎，现在这个蒙事的太多。
2: 来来来，
0: 来来吧。
2: 混沌
0: 冬天一棒了。
2: 别数数啊！
0: 哎，
2: 你心里记着。
0: 我还心里记着，成。
2: 混沌
0: 冬天，冬天，冬天，冬。
2: 怎么回事？
0: 半棒，
2: 我这是掉井里了。朝来长虎起云火，
0: 好一。
2: 哎呀，这位还常听相声呢，该。
0: 我捧捧你。
2: 捧我干嘛？出去。
0: 啊，谁找我？
2: 啊，送花圈的找。
0: 哎，这像话吗？
2: 啊
0: 啊。
2: 你跟我一块出去，
0: 咱俩不能一块出去。
2: 怎么呢？
0: 咱俩不是一案子。
2: 打官司是怎么着？跟我一块上场。
0: 你外行是怎么着？你成心撅我是怎么着？啊，那叫同场上。什么叫我出去？人人看你的错，我的错，
2: 这还谈个错啊？
0: 黑猫白猫，拿着耗子算好猫。
2: 哦、
0: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咱俩抬人见高低。
2: 您多受累，多受累，
0: 受累不受累的没关系。
2: 哎。馄饨，
0: 馄饨，
2: 俩卖馄饨的，
0: 卖馄饨干嘛？唱戏吧，卖馄饨。
2: 我们这老生叫板，
0: 我也老生叫板呢。
2: 你老生谁啊？
0: 我高怀德呀、啊。
2: 高怀德在后边了。
0: 这你看我打头本唱，您这打当腰来，我都不知道哪张嘴了，你都给我闹糊涂了。
2: 您呐，青衣小色儿有吗？
0: 小色儿你怎么不早说呀、啊？
2: 行吗？
0: 我拿手的，
2: 拿完了，
0: 来吧，请好吧。
2: 好吧，馄饨，
0: 咦，
2: 宰鸡来了，招来嫦娥起用火，
0: 花生瓜子给的多。
2: 我媳妇卖瓜子的，
0: 你看，大伙还叫好了。
2: 啥好？什么词？
0: 帮你挣钱多好，这新词我先编的。
2: 不，行，别得说戏词。
0: 咱俩后台吧，对对词儿吧。
2: 我这句招来嫦娥起永贺。
0: 哎，你那句干嘛？我那句
2: 仙人堂前练绮罗呀。
0: 仙人堂会词就得唱，
2: 就得前面唱。
0: 哎，哪唱都一样。
2: 不行，
0: 错误不下蛋。
2: 冒昧。招来嫦娥起永贺。
0: 仙人堂前列绮罗，哦
2: 啊，夫人
0: 啊，汉子，
2: 别开！
0: 我打妖精呼救了。
2: 什么叫汉子？
0: 老夫老妻的，你真下毒手啊你？
2: 像话吗？汉子是吗？
0: 老婆汉子到哪说出去，光明正大，这对你爱称宝贝儿，你有这艳福吗你？
2: 我呀，你饶命吧。 你得叫老爷。
0: 我看得叫舅爷。
2: 舅爷，
0: 快爷、哎、
2: 啊，夫人
0: 啊，老爷。
2: 我怎么听像老爷呢？
0: 不知一旦请院子一报，
2: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0: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2: 为何不见？哎，院子赶院子，赶院子，
0: 院子，院子。
2: 回来，你喊院来了、啊、你上院子。
0: 我上不了，我这家这夫人，我怎么上院子？这不前人所难吗？
2: 咱们说分包赶脚嘛，夫人搁这甭管了，有事上院子，回头我还丫鬟了。上啊！
0: 别动，
2: 什么毛病？
0: 我上什么上？这老院子你先来了吧，我看看。你要扛着在哪唱，外行啊，抬杠小能耐，没工夫哄你玩。
2: 这有什么呀？啊，看着
0: 来呀、啊，
2: 在后台
0: 啊，怎么着？
2: 嫌弃着急
0: 啊？这
2: 急你的瘸子
0: 啊，递茄子，
2: 茄子干嘛？哪位角唱的带俩茄子？靴子就是衣裳。
0: 你说衣裳不就完了吗？你吊坎儿了吧？
2: 这叫吊坎儿。
0: 我这你以为说黑话
2: 了、啊？这不缺德了，要命！
0: 闭嘴，这叫融回账
2: 啊！院子比试。
0: 哎，行，
2: 不就这个吗？
0: 是这意思。哎，在哪看过戏？
2: 我看你的。
0: 啊、呵，这身子都会了啊！我会那几出戏都传给你。
2: 你还给你爷爷去吧？哪个事儿？
0: 行。就打这上，
2: 打这上，
0: 听好吧，
2: 哎，
0: 啊，八。
2: 不是，
0: 嘿嘿，没事，
2: 没事，有事
0: 啊，有事，
2: 不是，
0: 我不知道什么事，
2: 不知道什么事，杨光，你得说呀，
0: 我不知道我说什么呀，
2: 你得说戏词儿、啊，
0: 咱俩后台吧，对的词儿吧、哎，对对呀、啊，
2: 我说
0: 啊。
2: 你别不会吧？
0: 会不会你还看不出来吗？
2: 我早就看出来了。我告诉你，这出戏啊，就这几句要紧。
0: 我也知道这几句要紧呐。
2: 说呀，
0: 我就这几句不会，
2: 这不要命吗？
0: 不，后边一马平川啊，
2: 后边一马平川了，
0: 就这点卡壳了。
2: 怎么了？听着啊
0: 啊！
2: 骑兵老爷大事不好，啊、昨夜三更时分，石虎老爷和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
0: 别忙，词儿太多，我得慢慢来的，太绕嘴。骑兵老爷大事不了，
2: 不了干嘛？不好
0: 啊，不好不了，没关系，
2: 有关系。
0: 昨夜晚上三更时分、
2: 啊，对，
0: 石姑爷跟我家小姐
2: 啊，
0: 俩在后花园，
2: 对对对，
0: 还怎么着呢？
2: 洒泪分别，
0: 你这挺好吧？
2: 命
0: 来，报院子兵士，
2: 何事？
0: 齐民老爷大事不好了，
2: 何事惊慌？
0: 昨晚三更时分，石姑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了别。
2: 你一代怎的讲？
0: 洒泪分了别
2: 啊！
0: 你叫唤什么呢？
2: 哎！
0: 你成心欺负我呢？不行，咱俩外头。
2: 我应当跟你瞪眼，
0: 你和别人，我不吃你这套。
2: 我是你老爷，
0: 我是你爷爷，
2: 你是我家人，
0: 你是我奴才。
2: 要命！我是谁？
0: 你呀、啊，你说相声的王文玉。
2: 我嗨，
0: 他会两段评书，你跑这吓唬谁？
2: 哎呦，这不要命吗？
0: 我说想了呀、
2: 啊，咱俩这干嘛了？
0: 唱戏。
2: 哦。哪出啊？
0: 斗红戏女。
2: 我去谁呀、
0: 啊？你斗红啊？
2: 你呢？
0: 夫人赶院子。
2: 哦，这院子是斗红什么人呢？
0: 仆人。
2: 哦，主人一发威，仆人上去就打，你不是怒气辱了吗？
0: 我不管那个，你瞪眼我就斗你。
2: 哎，
0: 我唱错了是怎么着？
2: 没错，
0: 没错，你给我瞪眼。
2: 你报的什么？
0: 我报的没错
2: 啊。
0: 昨夜晚三更时分，石姑爷与我家小姐后园中洒泪分别。你看我的身段，我的作陪，眼看着满堂好都散了，花篮都摆满了，都是那个脚了，你小子没戏得。
2: 哎呦，行行行，我先问您吧。
0: 啊，
2: 昨夜三更时分
0: 啊，
2: 说现在的钟点儿，夜里一点来钟，夜里十二点多，那时候出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找我？
0: 我半夜为什么不找你
2: 啊？
0: 我哪找你去？
2: 不是，
0: 我这里在哪住吗？
2: 找我干嘛？ 因为见老家人报时报晚了，窦老爷着急了，要不窦公训旅呢，这不是剧情吗？
0: 哦，这剧情啊，
2: 他才缓过来，要命了！
0: 我哪知道？我以为我唱错了，您可不瞪眼了。哎呀，你听。

0: 说明白了，拿这事儿，
1: 你得拿把扇子，拿刀子就开了。
0: 哎，不能，这是误会。吹胡瞪眼，那您表情，您把人物都演活了。
1: 这甭捧，
0: 不，你瞪眼神，我怎么办嘛？
1: 你这阵儿啊，上天无漏，
0: 哦，上天无漏，
1: 入地无光，
0: 入地无门，
1: 没处藏，没处躲。
0: 哎呀，没地儿藏，没地儿躲，
1: 浑身力抖，体质筛糠，哆哆嗦，有个地缝啊，都恨不能钻进去。
0: 成了。打头唱，老板，来来，
1: 咱呐啊，别唱，
0: 不唱半截搁这了，人家看笑话，
1: 人家早就看笑话了，我不放心。
0: 后边一马平川，我告诉你，唱完之后我送你小礼品，给你买个芭比娃娃。
1: 我，
0: 绝对啊，我说话算话啊。
1: 你拿我当你孙女儿是怎么着？你缺德不缺德？
0: 我孙女有你这德行，
1: 呵，
0: 我早把你掐死了！我告诉你，
1: 大麻子大手啊，行了，
0: 来，
2: 馄饨，
0: 哎，您什么时候瞪眼？
1: 你一报是我就瞪眼。
0: 哦，成，
2: 馄饨，
0: 哎，你一瞪眼我就哆嗦。
1: 对。
2: 馄饨，
0: 哎，你哆嗦不哆嗦？
1: 我生气，你哆嗦。
0: 哎，生气要气哆嗦的，
1: 俩人都哆，才人过电的，怎么着？咋的事儿？
2: 馄饨，
0: 哎，
1: 有完没完？
0: 哎，你不要说话可不成，你不要说话可不成。红包母包男，好算好包，是骡是马，咱俩拉出来溜溜，咱俩谈点狗力。
1: 谈点话你抬上，你在这儿臭嚼什么？
0: 这怎么叫臭嚼？肉不能埋饭里头。
1: 什么肉什么饭？
0: 那当然了，我不说，观众一听马虎过去了。我这么一说，一看我一招一式，没有三冬两夏春功的不行。
1: 有完没完吧？
0: 有完了。
1: 哎，
0: 话不说不知，
1: 目不冷不透，
0: 杀后不打一辈子漏。
1: 你还什么？遗言一块留下，
0: 我没了没了没了，来吧，
2: 馄饨。
0: 我告诉你，你不要说话不成，我这种人就得批评我。我说你练过铁砂掌是怎么着？
1: 倒了没了，没做好梦。
2: 刀来上我气运火。
0: 仙人堂千里起落，哦，
2: 啊，夫人，
0: 啊，汉老爷，
1: 我汉朝的老爷，你我这女儿哪想起来？
0: 你问你的女儿么？
1: 那是。
0: 岂真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1: 我以后不见院子。
0: 我以后不见，哎，来了，报院子。是
1: 胡事，
0: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了。
1: 胡事惊慌，
0: 昨晚三更时分，石姑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了别。
1: 你带朕的家
0: 洒泪分了别
1: 啊。你在干嘛了？
0: 我找地缝。
3: 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田立和、王文玉二位老先生合说的《斗公训女》。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回见您老几位。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

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每个人都可以用询问妈妈语气来分享自己的生活或者困惑，每一个回复的人都可以扮演好妈妈的角色。豆瓣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这样介绍组里的互助模式。2024年1月17日创建，小组很快拥有了数千名成员，热度不高，基本每天有一条帖子出现在主页顶端，得到的回复从零到几十条不等。组长 Saigo 告诉记者，自己的灵感源于国外一款社交平台上的类似小组。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给亲子关系中的被困者提供慰藉的互联网妈妈们。不只是豆瓣，小红书的电子妈咪标签有超过80,000浏览量，微博博主姓氏乔扮演妈妈接收投稿的帖子被赞了6000多次，网友间的距离因为亲子关系被拉近，有的网友作为孩子分享生活，吐露心声，作为网友的互联网妈妈予以肯定与鼓励，也有求助者在这里诉说原生家庭的创伤。这样的内容后面往往是妈妈们的道歉与建议。多数参与者其实都明白，寻求互联网妈妈的安慰只能暂时实现情绪的释放与心灵的安顿。从身心的控制与虐待到性别不平等，电子孩子经历的背后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在求助者能诉诸更专业持续的手段前，围绕这些命题的探讨与互助汇集到了虚拟的母女母子之爱中。凌晨2点，网友 Momo 在题为我对着妈妈喊不出妈妈两个字的帖子写，被他威胁了那么多次，不听话就滚出去，这里不是你的家，如今早已不把他住的房子当成我的家了。白天评论区开始活跃，多是以妈妈的口吻对帖主的道歉和鼓励。回复较早的是徐一言，遇到刚发或者还没有评论的帖子时，他往往第一时间回复，因为想着这时候对方最需要被帮助，喊不出来妈妈没关系，不要喊了。他告诉默默，宝贝，你就好好过自己的生活，不要再让妈妈影响你了。其实徐一言回复的话也是自己曾努力的方向。徐一言今年40多岁，小城市的他没在小时候接触过与家庭或女性成长相关的教育，过了30岁，他才察觉与母亲间的问题。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徐玉言回忆，2、3岁时，因为在母亲眼里鼻子很难看，她几乎每天被用力掐鼻头，直到鼻子流血破皮。母亲也爱以藏污纳垢容易脏为由，每次帮她剪指甲时用力剪去一半的甲床，她怎么哭喊都不停手。徐一言觉得自己是母亲发泄婚姻中不满情绪的工具。他出生前，父亲因为在部队事情多不常回家，是母亲一个人经历了怀孕和生产。后来父亲在家时，他们也经常打架，直到把家里的碗碟全部摔烂。他对我爸有很多怨念，徐一言说，所以我爸能回来之后，他明明自己没有工作，但还是让我爸在一天下班后接我回家。回家是徐一言童年尤其痛苦的回忆，因为天天留到很晚才被下班的父亲接走，记忆里的幼儿园老师对他常露出嫌弃和厌恶的表情，直到几个星期后他因此被开除。找到新的学前班后，父母让3、4岁的徐一言独自回家，当时我每天都会迷路，天也完全黑了，
虽然父母下

班后总能边骑车边喊着名字找到自己，但从四点放学到天黑，街上的巡演每天都经历着恐惧。一段时间后，他熟悉起回家的路，但路上有一家人养着三条狗，从不拴绳，经常围住四岁的矮矮的他。我被咬过不止一次，甚至咬到后来，他们对我都不感兴趣了。我爸妈知道这件事，但他们还是让我一个人回家。徐岩也了解父母接送的难处，但依旧难以和解，连小孩的生命都受到威胁了。哪怕没有条件，是不是也可以创造呢？甚至过了很多年，母亲和徐一言坦白说，当年因为找不到狂犬病疫苗没给他打，而现在发病时效过去了，自己终于能松一口气了。徐一言这才知道自己被咬后从未接种过疫苗，但母亲的解释无法说服他。徐一言六岁不到时，父亲意外去世了，在他看来，母亲将更多的控制欲转嫁到他身上，从吃饭习惯到职业规划，并以对他好为名义。他总说，外面的人只会讲好听的话来讨好你，只有我真正关心你，所以我才会指出你的缺点。对母亲强烈的阴影跟随徐一言到婚后，只要老公提醒他母亲正在不停唠叨，他就会在门外坐到母亲睡了才回家，外面狂风暴雨时也是如此。三个月前，徐一言在豆瓣推荐刷到了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在这样冥冥之中的缘分下，他很快加入了小组。他在组里冲浪的频率并不高，但每周一两次点进小组时，他会连着仔细回复上几条。徐一言在三十几岁开始接受心理咨询，这让他的情况慢慢好转。在组里，我看到很多人经历的问题和我过去是类似的。扮演着妈妈回复的过程中，他发现许多帖子都围绕觉得妈妈不喜欢自己，妈妈认为我不够成功，而透过求助者写下的我很笨，我很失败，徐一言明白自己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他们，而是背后妈妈们的评价。他也有过一样的经历，我妈妈说的话我以前都会当作圣旨，甚至当我是对的时，我也没有意识去反对或者保护自己。他用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解释这样的行为，出生时的世界像是山洞，自己误以为这里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而直到离开家去上学，看到真正健康的亲情，又在后来接受起针对过去创伤的心理治疗，更专业地回看自己与母亲的畸形关系，他才走出了洞穴，见到太阳。也是这时，我才开始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甚至第一个由我自己做出的重大决定是辞掉有编制的大学老师工作，继续读博。对于徐一言来说，大多数求助者都比自己年纪小，阅历也更少。虽然自己还在康复的过程中，但面对经历类似问题的他们，他希望以半个过来人的身份为他们缓解一些压力。回帖的过程也是他疗愈自己的过程。面对一位从未被夸奖过的女儿，他回复，我的女儿明明多优秀啊，为什么我以前都看不到呢？妈妈做得太糟糕了，妈妈很对不起。这也是他希望妈妈对自己说的话。但现实中，我的妈妈不会这样，他们的妈妈也不会。那么，我就在互联网上这样的几分钟里，尽可能的帮忙吧。与心理咨询不同，这一段自我疗愈不足以推动他切实改变与母亲的关系，但对别人的帮助让他发现了自己痛苦的经历不是毫无意义。每次我觉得我的分享有用，我就又会给这段经历贴上一个更加正面的标签。他说

0: 下雪了吗？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二十几岁的学生张子欣扮演起互联网妈妈的契机也是自愈。有一次我心情不好，就以第二人称的方式开导自己，对自己说些安慰的话。这样的成功经验启发着他在小红书扮演起妈妈。他在一条帖子里写，或许大家是否需要电子父母呢？如果我今天就是大家的妈妈，宝宝们有什么想要和我分享的吗？出乎他的意料，这条帖子下有了1500条留言，有女儿的兴趣过于男性化被母亲限制和攻击。张子欣回复，你是不断攀岩向上的藤蔓，以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有女儿对父亲的言行长期不满和恐惧，因此患上心理疾病。她回复，我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委屈，爸爸做的这些事很恶劣，但你看清了，你要好好长大。重男轻女的观念，升学就业的压力，催婚催育的声音，形形色色女儿儿子们的困扰涌进翻不到底的评论区里。发帖以来的7个多月里，张子欣尽可能回复每一条，以宝贝开头，表达着鼓励、道歉、希望。许多回复甚至长过求助者的评论本身。随着热度的升高，评论区里也常出现新的妈妈的身影。她没有预料到自己突然会收到这么多评论，原来这么多人有一个破碎的家庭，感觉自己经历的不算什么。张子欣对母亲的情感很复杂，小学毕业时她的父母离了婚，父亲向来不照顾她，她从小由母亲一个人带大，但母亲忙于工作，难得与她相处时又容易责骂她或动用武力，这让性格胆小的她对母亲有了更深的畏惧。长大后，母亲意识到了与她的疏离，想重新拉近关系，但我大概成为回避型人格了，看到她这样反而很想逃。张子欣说，不过现在算正常。虽然今天的她仍不能直接向母亲表达爱意，但两个人都开始承认错误和理解对方。她回溯童年的记忆时，也从母亲为自己极力提供物质条件和支持自己的选择里感受到了确凿的爱意。后来母亲也再婚了，生活的重心不再只放在她一个人身上。张子欣对求助者的共情强烈，很多人明明是家庭中的问题，他们却把矛头指向自己。还有一些女孩明明自己遭受了不公的对待，却还是想努力带妈妈离开。回复中他会避免提出太具体的建议，也会避免高高在上的指导别人的人生，而是想象自己在那个情境下想听到什么。很难说有回答得很满意的时候，只是有时候再收到评论者的回复，说看着我的话哭了，很感谢我，感觉真的有帮到一些人。他说，倩有在网络上就原生家庭的问题分享想法和建议的习惯，在发现豆瓣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时，她自然地以妈妈身份加入了。她面对家庭问题严重的求助者时，往往会表现出更坚决的态度。对被母亲严重精神虐待的求助者，她写下，亲爱的女儿，去离开妈妈，物理和精神意义上都离开妈妈，你能依靠的是自己健康的身体和才干，女儿，你的归宿不已经找到了吗？就是你自己。加入小组后，魏倩常看到互联网妈妈道歉式的回复，但当帖子里能明显看出妈妈对孩子没有爱，比如将资源完全倾斜给弟弟，或是自己的行为已经让孩子患上精神疾病时，她将盲目的道歉看作帮忙营造妈妈还爱他们的幻想。我会说，不要因为我是妈妈就觉得我伤害你是对的，要离开我
学会爱自己。魏倩有一直支持和认可自己的母亲，她非常爱我，疼我，从来没有给我施加过什么压力，比如说一定要让我结婚生孩子。她将母亲眼中的自己比作一台 GoPro， 比起以养老为目的，母亲生下自己是希望她好好体验世界。魏倩觉察到，社会对女孩的教育往往偏向被爱，将幸福描述为被很多人宠，但在她看来，是否被爱更多是运气的问题。有爱的时候就去珍惜，没有爱的时候就应该学会爱自己。与其沉浸在明知虚假的爱里，不如跳出被爱的对象，成为爱的主体。魏倩今年20岁出头，因为工作性质常在深夜清醒，加班也是家常便饭，但她常在一天末尾抽出时间活跃在各个求助帖的评论区。实际上，在互联网妈妈的概念走进大众视野前，她就常从社交媒体了解到被

愧女畸形亲情的女孩。琼策曾是微博的匿名 bot 之一，工人交流原生阶层与家庭的烦恼，名称中的策意味着这是可以肆意发泄的地方。2023年，这里一位女孩讲述的亲身遭遇吸引了魏倩的注意。女孩的父母因为生下的不是儿子而离婚，母亲因此得了抑郁症，一直浑浑噩噩。高三的女孩因为家庭破碎，在学校被歧视，生活也非常拮据。一次旅游前，魏倩挑选了女孩的家乡作为目的地。见面后，魏倩正式决定资助她读书。此前，她也总是在聊天框大段大段地开解女孩。在女孩的高中，魏倩给她买了生活用品，又教了从没有人和她说过的生理知识。见面的夏天，魏倩在明确好资助的条件，也和女孩的班主任取得联系后，给了女孩2000元。再往后，保持着每个月资助600元的习惯。转账过去的晚上，女孩在感谢后又发了一句：“要是你是我的妈妈就好了。”魏倩刚加完班，想着女孩的话，骑着电动车哭了一路。但如她鼓励过无数人的那样，她还是最希望女孩能不要依靠任何人，成为自己的妈妈。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

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除了提供线上的情感疏导，有的互联网妈妈还走到了线下。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提到魏倩就帮助了一位高中女生，下面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互联网妈妈的故事。

其实魏倩自己手头并不宽裕，近几个月严重的降薪出乎他的预料，他因此辞职，处于待业状态。去年还挺好，今年资助起来就有点困难，只能勉强 hold 住。他也和女孩提过，很可能高考结束后就不再资助，由女孩在假期打工攒大学的学费。选择资助这个女孩，魏倩说是因为看中了她自救的决心和行动。魏倩在互联网上遇到过许多对母亲又爱又恨的女孩，她们一次次倒戈向母亲的选择，让魏倩觉得自己的安慰和鼓励起不到作用。在给出逃离原生家庭的建议时，魏倩曾被网友评价太激进，但她还是相信自己的见解。在组里，她作为大家眼熟的互联网妈妈单独发了帖子，我们是寻求母爱，但不是寻求这个女人爱。母爱可以是年长女性对我们的安慰和照顾，朋友之间的女性互助，妹妹的依靠和崇拜，实在不行找我当妈妈也可以。也希望大家有自救意识，别为了幻想中的爱来伤害自己。屏幕的另一端是寻找互联网妈妈的求助者们。原生家庭给我带来了创伤，虽然我努力不去在意，但心里还是有很深的伤口，潜意识里渴望有人能为我抚平。在豆瓣首页刷到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后，何安被互联网妈妈们的发言触动，决定分享自己的故事。19岁的何安与魏倩资助的女孩有着相似的经历，母亲将自己的离婚归因于何安不是男孩，把对前夫的怨恨发泄在女儿身上。她在每次考试努力取得第一名，母亲却批评自己性格内向，不会交际。在学校被霸凌和孤立，母亲却只认为是何安的问题，还在她在家哭时说，你以前哭都没有声音的，怎么今天出声了？不承认何安有抑郁症，对她自杀的尝试置若罔闻，不止一次掐住他的脖子。关于来自母亲的侮辱和虐待，他还能回忆起更多例子。他最后在帖子里写，你对我说希望我没有出生，你觉得你嫁错了男人，生了你不想要的小孩，你觉得是我拖累了你，但我可以决定我的出生吗？他让我总是带着深深的负罪感，他虐待我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应该的。而直到在组里发帖，何安才终于等到了妈妈承认错误。当天晚上9点，魏倩刷到了何安的求助，告诉他，妈妈确实嫉妒你，伤害你，不敢恨爸爸，只敢恨弱小的你，这是妈妈的错。又鼓励他，你今后将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精彩人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给你送上惊喜和善意。魏倩的话中，何安感受到了，这是试图帮助自己从负罪感。

中解脱，也是更多条这样的妈妈的回复给了她底气，在后来离开母亲。19岁的何安已经工作几个月了，加入小组不久，她选择了与母亲断联，是小组里的朋友们让我相信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可以独自应对生活中的挑战，而不是做个宿主和寄生虫和虐待我的母亲共生。他说，一开始不联系时，母亲还会不停打电话发短信，何安只好每天向母亲报平安。后来他提出，如果没什么事就不说了，母亲选择了默认。再讲起互联网妈妈们，何安还是很感动。我感动于他们的善良、温暖和亲切，感动于他们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付出热情。求助之外，互联网妈妈出现的地方也是网友热衷于分享生活的场合。周文在2024年初经历了失恋，尽管十分渴望与母亲倾诉，但快30岁的她觉得自己在母亲心中总是踏实靠谱的形象，现在又独自一人在上海打拼，带着报喜不报忧的考虑，她选择在小组里发帖。我不太在我妈面前表露太多伤心脆弱，她很敏感，如果我告诉她，她会更担心。在帖子里她也写，我怕让你对你心中的坚强的女儿感到震惊。正如组里常有的互动，周文收到了许多安慰，出于礼貌，他回复着每位倾听者，谢谢妈咪，抱抱温柔的妈咪。但周文说，当时难以因为这些文字就重振和改变，在那个情绪里的时候，这些话都安慰不了我。传统含蓄的家庭观念也让周文不习惯展示自己的软弱，甚至在发布后自我表露的羞耻感还让他有过删帖的念头。尽管得到的帮助有限，但周文多少感受到了虚拟母女关系的魔力。我最大的依靠和支持就是我妈妈，她能够无条件支持我、陪伴我、温暖我，所以这个小组对我特别有吸引力。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互联网妈妈。

互联网妈妈帮助于开启孩子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观念。魏倩在工作中曾遇到名为招娣的年长女性，和更多叫倩男、若男的年轻女孩。网络上，她遇见了更多重男轻女的受害者。出于对性别结构性不平等的观察，她坚持以关注女儿们为目标，这也是互联网妈妈的求助者的主要特征。豆瓣、小红书、微博的社群与评论区中，发言基本来自女性用户。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里，组员的集体昵称直接被设置为“囡囡”。徐岩的想法略有不同，在和朋友聊起自己接受心理咨询的经历时，他发现许多男性也有情感诉求，但被来自社会的刻板印象和期待所压抑。面对互联网上的求助者，他不怎么在意性别因素。心理咨询的体验还促使着徐一言鼓励求助者们也尝试这样的办法。而对于不具备经济实力的求助者，他会提到免费的同类资源，比如热线电话和公益组织，或是刚入行的费用不高的咨询师。如果学校提供，青少年还可以求助校内的社工或相关咨询中心。也有其他互联网妈妈会在遇到复杂的问题时提及专业治疗，再通过回帖为考虑这样求助的孩子提供指导。在徐一言眼里，除了极端的情况，许多亲子间的矛盾都是共性的问题，是上一代人经历了创伤后未经反思的将一些有意无意的伤害带给下一代。许多应当被表达和传递的爱也受到文化观念的影响，被压在个体心底。现在的年轻人比我当时能获取这些知识的途径多很多了，他说，懂得求助的人也是很聪明很勇敢的。在以小组或话题为桥梁的互联网母女或母子中，少有作为轴心的存在，网友们萍水相逢，互相疗愈。魏倩、徐一言和张子欣都默契地提到，即便对方展现了充足的信任，他们也会避免在帮助中谈及隐私，时刻注意着自己只是在这时假装妈妈，来防止求助者们陷入过于依赖互联网妈妈的又一个漩涡。萍水相逢式互动的背后是豆瓣、小红书、微博等平台的社群特征，社群里基本是互联网妈妈而非爸爸，网友常在其中谈及性别歧视、婚育、家庭中的父权等话题。以短视频平台为首的其他互联网角落有与之不同的电子父母模式，有的博主会科普年轻人不熟悉的生活技巧，也有本就是家长的夫妻博主展示家中的相处细节。在这类展现父母职责与亲情的视频下，许多观众会自发地称发布者为自己的爸妈。一位电子爸爸博主东哥还为儿子女儿们建立了粉丝群，在群里关注儿子女儿的生活日常。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妈妈或许对用爱发电的要求更高，作为活跃的小组成员，魏倩还常在私信收到更多倾诉，需要她一次次共情，又一次次调节好自己的情绪。一天夜里，一位女儿请求魏倩与自己电话聊聊，此前她正安抚这位在哭泣的女儿的情绪，建议我们去洗把脸。电话从晚上10点多持续到第二天，挂断后，魏倩评价这次帮助为有些失败。不同的人原生家庭都不一样，我没有办法体会到。但这样的低落不会困扰魏倩太久，她说自己会保证在状态良好的时候再扮演妈妈，否则带着负面情绪也是对求助者的不负责任。许多互联网妈妈在担任时常收到求助与感谢，但网络世界中也存在着对此恶意的揣测和攻击。一位妈妈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她在设立账号前就收到了骚扰，但
但看着许多未成年人被困于问题严重的原生家庭，他还是决定在网上最大程度地给他们以精神支持。他今年二十几岁，读书期间，他身边有不少患有抑郁症的同学，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也有的因为躯体化和药物作用，身体和精神都一直不好。初中时，他的同桌在和父母吵架后跳楼，在高中，他自己在学业的高压下确诊了抑郁症与焦虑症，几年后才慢慢康复。作为曾经的亲历者，在浏览孩子们的求助时，他能发现很多青少年即使有自救和重返正常生活的念头，家庭在经济或想法上也没能予以支持。他坦言，我不确定可以坚持多久，但我会尽自己所能的陪伴这些找到我的求助者们，直到他们不再需要我。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给亲子关系中的被困者提供情感慰藉的互联网妈妈们。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1: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4: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5: 今天呢，我们来用几个关键词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李宗盛的故事。李宗盛呢，在这个理工科的一个大专院校呢，终于找到了两位学长，一起组建了一个木吉他乐队哈。那么呢，随着毕业呢，这个乐团呢也就解散了哈。那么解散之后呢，李宗盛呢也选择了退学。当时呢，校园民谣的这个运动哈，已经是烟消云散了哈。而五年的这个学业呢，让李宗盛也是读了七年，因为留了两次级。但是呢，尽管这样呢，还是没有修够学分，所以说呢，干脆退学。回家之后呢，跟父亲一起卖煤气罐。

后来呢，李宗盛在《阿宗三件事》这首歌当中呢，也是写到了那段经历，唱到的是哈，在那还没证实我有独立赚钱的本事以前，我的父亲要在家里帮忙送瓦斯，我必须利用生意清淡的午后，在新社区电线杆上绑上电话的牌子，我必须扛着瓦斯穿过臭水四溢的夜市。那么这个歌里的瓦斯呢，就是我们说的煤气罐。当时呢，李宗盛一边卖煤气罐一边寻找机会，后来呢，他通过自我推荐进了一家餐厅，开始了白天卖煤气罐，晚上在餐厅唱欧美流行金曲的日子。那么那段日子呢，虽然说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呢，有一个绝妙的好处，就是能够贴近大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李宗盛演唱的《阿宗三件事情》，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坎坷的经历给李宗盛带来的宝贵财富吧。

阿宗三件事来自李宗盛哈。刚才呢，我们在这首歌当中也是听到了哈，李宗盛自己的真实故事，就是帮助父亲卖瓦斯，晚上呢是在餐厅驻唱。那么正是这一段日子呢，他也是认识了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小歌手郑怡。后来呢，有一段时间李宗盛就陪他去录音，说是陪着，其实呢是去偷学经验、偷师，偶尔呢还会提一些很有想法的建议。在1982年的时候，宝丽金突然发生了变故，给郑怡制作专辑的人不干了。那没过多久呢，李宗盛就接到了宝丽金的通知，要他把郑怡的专辑做完。李宗盛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不久之后呢，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横空出世，这张不被任何人看好的专辑居然火得一塌糊涂。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在音乐排行榜霸榜13周。那么李宗盛呢，也是凭借这张专辑在歌坛站稳了脚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郑怡的这一首当年非常红的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来自郑怡的演唱，李宗盛的制作。那么就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后的两年呢，李宗盛就被挖到了滚石。那么当时呢，流行歌曲在歌坛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李宗盛呢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怎么看待流行音乐，就差不多决定了流行音乐的命运。那么当时的知识分子是瞧不上流行音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曲子太糙，歌词更糙。那么李宗盛做了制作人之后呢，他就经常对自己的搭档歌手就说，哈，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业，但是呢知识分子都看不起我们，一说到歌手都用不堪的文字来描述我们，那么我们能够唯一做反击的就是写一首歌让你哭。当时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真的是莫名的觉得很解气哈，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一起来分享，继续是李宗盛制作由赵传演绎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是一只小小鸟，来自赵传的演绎。那么当年的赵传呢，也是在一这个地下玩地下摇滚的哈，因为他长得非常丑呢，也没有人愿意跟他搭档。李宗盛呢，听到他的声音就喜欢的不得了，就为他量身谱写了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结果呢，这个丑汉子一夜火遍华语歌坛，可以说呢，李宗盛才是真正的寻找好声音哈。那么除了创作很多好听的歌曲呢，李宗盛还为乐坛扶持了很多歌手，比如说唱《领悟》的辛晓琪。当时呢，李宗盛是在电台里听到他的声音，得知呢他在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当歌手，出道好几年了就一直不红，然后立刻呢开车跑到人家公司去找人，然后呢辛晓琪在这个李宗盛的帮助下就逐渐走红了哈。那再比如呢，有一次这个李宗盛去马来西亚寻找好声音，有一个朋友就说，哇，有一个妹妹唱特别火，人还漂亮，身材也好。结果呢，李宗盛装作听不懂的样子说，这个主唱我觉得一般，唱和声的那个我觉得不错，你帮我把他找来吧。把这个人挖过来，唱和声的人一问是谁呢？梁静茹。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些歌手之外呢，还有一些更大牌更资深的歌手呢，也是被因为李宗盛而红起来起来的哈。那么现在的李宗盛呢，除了音乐制作人之外呢，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制琴师。那么吉他呢，也是越做越好，越来越出名，但是呢他的名气确实在慢慢的下滑哈。那么据说有一次呢，他坐飞机出机场的时候要验指纹，可是因为长期做木工，他的指纹呢已经被磨掉了，结果呢因为没有这道手续，他连机场都出不去。那么恰恰是这一段经历，让一向执拗要强的李宗盛开始慢慢的和自己和生活开始和解了。那么在痴迷功名的自己与那个自己告别之后呢，他也回归到了最平凡的三个角色：同行好友眼中认真的制琴师，女儿和母亲眼中的温馨的家人，还有自己眼中的主夫。确实他做饭很好吃。好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李宗盛的最棒的一首歌曲吧，个人觉得哈，当然是个人觉得。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今天在节目开始为大家送上这首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清凉呢？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跟大家来聊到，你更怕冷还是怕热？在冬天的时候呢，我就没有那么的怕冷，冬天可以去多运动，或者是多穿一些，甚至是喝一点热的，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寒冷。而夏天就不一样了，有的时候不得不出去，在外面烈日的炙烤下，或者是像这样的天气当中又湿又热，实在是太难受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你更怕冷还是怕热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那我们回望一下我们的古代，哎，也是这样的吗？古代有没有遇到过非常极端的高温呢？我们也会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带着大家来一起领略。
2: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其实呢，说到天气，我们中国古代呢，历朝历代它的气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自然规律也是一直在变化当中的。所以我们的气象学家呢，竺可桢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元1900年以前呢，中国气候史上曾经出现过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而相对来说呢，热灾一般发生在温暖期当中，像是隋唐到北宋初年的第三个温暖期天气里，极端高温天气比较多。由于前两个温暖期呢，主要在公元前，史料不多，所以今天暂且不表。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古人在炎热的天气当中他们是怎么度过的，我们历朝历代的天气情况又是如何，它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生活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就来看一看一个小小的天气究竟能影响到多少的事情。平时呢，我们说到四季都想到的是一些特别唯美的诗句，其实呢，我们的古人对于像现在这样炎热的天气用诗来吐槽还是挺多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因为我们今天也说到了，其实在我们的历朝历代呢，也分别有温暖期和寒冷期，所以呢，在最热的时候呢，我们的古人也是非常的难熬的，而且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选择，有空调可以吹。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对于炎热是怎么来描写的呢？比如说啊，唐玄宗时代，当时呢，杜甫在高温的时节就连发了三条朋友圈刷屏，其实呢，就是写了三首诗，题目呢都是直抒胸臆，一个字热。面前的长江并没有给当时的杜甫带来一点点的清凉，他就写到了峡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而且呢，杜甫只觉得沿河依流干，低垂气不苏，脑海中还渴望着想见阴宫雪。而当时呢，身在长安的王维自身的抗热能力也不高，在写给南方朋友的赠物

无关当中就描述到了长安客舍热如煮，空摇白团齐地苦。他拼命地摇动团扇想要驱走热气，但是呢依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自古以来呢，描写严寒酷暑的诗句其实都有很多，而史料对于酷暑的描述也是词出不穷。像唐代描写酷暑是说热甚，而五代后梁呢用的是抗阳这样的描述，直白点说呢就是毒太阳。宋代呢有龙暑大傲等等这样的记录，浓缩成一句话呢其实都是说太热了。而古代最热的一天，大家知道发生在哪个朝代吗？我们一会儿就来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古代最热的一天又是什么样的。

0: 也被我偷懒，文藻总是笔尖，请教打个哈欠，抽空总是求见，丢快乐杯盘，太热不想吃饭，正好米酒来和时间作伴，
1: 烈酒不动索然，明月成了一碗，歪着头想想什么解馋，一直吃个新鲜，再炸几根香。

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呢，出现于乾隆八年，也就是公元1743年。根据中国3000年气象记录总集当中记载呢，当年北京六月丙辰，京师微暑。当时呢，有一位法国传教士就说到了，炎热的程度难以忍受，许多穷人和胖子死去的现象引起了普遍的恐慌。而根据统计称呢，死于炎热的人在那一年超过了数万人。那一年的气温到底有多高呢？这一年的7月20号到25号，根据我们国家气象局古气候研究室的专家换算呢，当时华北地区下午的气温均是高于40摄氏度的，其中7月25号最热，气温高达了44.4摄氏度，这样的极端高温记录呢，至今还没有被超越过。当时就连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也在给朋友的书信里面叫苦，说北京的老人称啊，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与这恐怖记录对应的也是更为恐怖的热灾现象，不仅是人感觉热，整个气候都是非常的极端的。从7月14号到25号的11天里，在当时的北京城里就热死了11000多人。虽然说啊，京城里几乎所有的街道都在发放冰块和解暑的药品，但是呢，依然还是改善不了这样的情况。连当时的北京城里都犯了这么严重的热灾，而这样的情况呢，一定不仅局限于在北京城里，这样酷暑的程度也是触目惊心的。同时期的山西呢，道路行人皆有避者，也就是说，人在街道上走着，就可能会有人突然热死了。天津地区呢，土石皆焦，人皆热死，所以呢，也是说到了非常的热，很多地方都有对当时气候的记载，也可以说啊，从清朝到我们建国以后，都没有遇到过如此极端的天气，也堪称是中国古代史上少见的极端天气了。虽然说啊，空调风扇这个东西我们古代没有，但是清代呢也有自己相应的纳凉手法，而且呢相对也还是比较发达的。就比如说在这样的天气里呢，京城里的冰块是常年储备充足的，各式的风扇跟我们的现在电风扇当然是不同了，但是呢技术也是很成熟的。对于达官显贵们来说，天气再极端也不过是热一点的事儿，但是对于老百姓就不一样了。而对于乾隆皇帝，他的心情也就不一样了。他的心情呢，就好像和天气一样燥热，因为呢，这也是关乎到黎民百姓生计的一个大问题。

伴随着当时炎热天气的同时呢，旱灾也爆发了。在当时，乾隆皇帝就赶紧调拨了40万石米粮，用于京城接下来的救灾。而各地的受灾州县呢，也都赶紧举行了勘灾。所有的受灾县的人口呢，都按照吉贫和次贫造册登记。但凡是有官员玩忽职守的，就一定会遭受到重罚。然后呢，再进行普镇，也就是京城以及直隶、通州等等的地方呢，会设粥厂用来安置各地的流民，防止爆发瘟疫。而第二年的11月呢，还对各地的粥厂、饭厂进行疏散和隔离。所以也就不奇怪啊，为什么如此酷热的一年，在清代的历史记录里呢，没有太多的存在感。因为当时清王朝正确的应对和当时尚且雄厚的国力呢，对这场酷热来说，对于清王朝没有做到伤筋动骨，但是客观来说，对于每一个普通百姓来说，这也是非常痛苦的一年了。

0: 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那不提热字怎么形容天很热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一些网友他们的有趣回答。有人就说啊，我和烤肉之间呢，只差一把孜然粉。我还挺想吃撒了孜然的烤肉啊。另外也有人说，大街上碰到的都是熟人呐。是的，熟透了，至少有七分熟。还有说的，就这天气，对象都跑了，我都不想追啊，这真爱耐不住高温呐。还有说不要轻易留刘海啊，会变成条形码等等。真的，这个我感同身受，因为我就是留了刘海的。还有说走出空调房就走进了桑拿浴哈。但是话说夏天呢，在没有空调的时候，其实呢让自己出出汗排排毒也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方法，就是怎么说呢，黏哒哒的有点不太好受哈。还有朋友也挺可爱的，说在这样的大夏天，我就想给后羿打个电话。算了，就只有一个太阳了，不能没有他。还有人说这天气啊，特别想找个人冷战。哎呦，你这不嫌闷得慌哈。那么关于热，你又会怎么样形容呢？如果不提热这个字，想想看会怎么样形容这样的天气哈。那确实呢，现如今我们的命是空调给的呀，那没有空调的古人，他们又会怎样来形容如此炎热的夏天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文飞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说说古人形容夏天热的方式和方法。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进行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怎么说呢，又怕热又怕冷的文飞。就是太冷我也不行，太热我也不行。怎么说，就是有点这个加深。那关于夏天呢，如果不用热这个字去形容热的话哈，你会怎么样来形容呢？看到也有很可爱的老师朋友说到，说今天上课一个学生做填空题，说一片太阳，就是他要填前面的这个形容嘛，一什么太阳，那吓得我赶紧说，宝贝儿，一个太阳都热死了，你还来一片太阳，全班哈哈大笑哈，太可爱了。那关于怎么形容天热，包括大家对夏天的感触哈，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说，比如说我们的2014说到喜欢夏天，因为夏季气温高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哈。黑与白在思考说到，冬天呢是冬藏，没错了，要把自己裹好嘛。夏天呢是夏长，夏天衣服简单，但是每天都要洗澡啊，因为天热出汗呢。但说实话，相较滴滴答答下雨天的梅雨季啊，我还更喜欢太阳天。至少呢，不用担心出门太复杂，要带伞，要带雨衣。我是个相对比较喜欢简单的人哈，简简单单，拿个手机就出门。看到安逸说喜欢夏天，夏天可以游泳到大自然当中去徜徉。我也是一个还挺喜欢游泳的人，但是介于游一趟泳太复杂了，要换泳衣啊，要冲淋。所以呢，这个泳池呀，夏天可能也跟他接触不太多吧，不太熟。胡阿姨说，她说因为我太怕热了，不太喜欢过夏天。以前的夏天里呢，可以晚上在外面乘凉，吃井水冰过的西瓜，捉萤火虫放在小玻璃瓶里，真的是太羡慕了。以前真的是到了夏天的傍晚啊，满眼都是萤火虫呢，我就记得那样的场景。还有朋友说不提嘞，夏天呢就是酷热难耐呀哈。那关于夏天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触呢，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不提热字怎么形容夏天，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你的创意。当然我们也要穿越到古代哈，去听一听古人他们是怎么样形容夏天之热的。其实他们还挺会形容的哈，最关键的是呢，并没有很直白，也完全不提热，就能够把夏天那种酷暑哈描写得非常的淋漓尽致了。比如说杨万里对暑热特别的无奈，就连江水哈，他觉得都被烈日煮成了热汤，哪里还有清凉之处呢？他写了这么两句哈，日光煮水复成汤，此外何处能清凉。哎呀，真的是特别的贴切哈。后面还有两句呢，叫仙蓬更无风半点，灰扇只有汗如浆啊。没有风的夏天，真的你扇扇子啊，可能那个微风也不足以让自己凉快起来。大家非常熟悉的杜甫哈，他则在夏天呢热得心情烦躁，想要大叫，他直言想要脱鞋踩在冰上哈。他有这么几句，叫树带发狂欲大叫啊，想要啊叫出来，帛书何及来相仍，难忘青松驾短喝，安得赤脚踏层冰，就是想要把鞋脱了直接踩在冰上，那才爽快。古人形容炎热的夏天还真的是有一手哈，那么大家又会怎么样来形容炎热的夏天呢？看到天使的翅膀说道，热热热，怎么想到外面的知了了，热呀热呀热呀。他说我不太喜欢夏天，但是夏天也有夏天的优点哈，比如说农作物需要强烈的阳光和雨水才能够长出果实。那这个周末呢，准备带娃去珍珠泉玩水世界，特别好。虽然夏天我们会怕晒怕热，但是夏天无奈呀，有娃的我们是有暑假的，所以还是要带孩子去拥抱夏天，去亲近大自然。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飘飘欲仙》。
1: 是谁夺走了我飘飘欲仙的机会？
0: 哇，真的还是有一种那种晕头上头的感觉哈，在这样有一些迷幻的歌声当中，其实也还是挺适合来形容夏天的热，因为当热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就有一种飘飘欲仙、昏昏欲睡的感觉，这就是夏天之热给我们带来的那一种独属于夏天的感受。那么你又会用什么样的形容来形容夏天的热呢？但是不能用热这个字哈。那么在半点之后呢，要继续考验大家。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年四季都有一年四季特别的特性哈，就像喜欢一个人一样，可能我不会光喜欢他的好，连着他的不好，你可能都会特别的爱呢。所以如果真正喜欢夏天的话，即便它是热的，也不会嫌弃它，可能真的也会嫌弃吧，偶尔也会抱怨怎么那么热，太热了，好晒呀。但是呢，该喜欢的就还是喜欢嘛，嘴上说两句还不行吗？是不是？那你爱不爱夏天呢？你对夏天热的形容又是什么呢？记好了，不要用热这个字，看看我们是怎么样形容的。陈志华说，夏天热，哎，有热啦哈，心情烦躁，但是水果多多呀。

我就特别爱在夏天吃各种水果，而且一定要是冰的哈，哎呀超级爽。初心说，挥汗如雨，汗流浃背，上蒸下煮，炽日炎炎，都是形容夏天之热的。天使的翅膀也来报道了，夏天我喜欢看萤火虫，喜欢听老家农田里蛙的叫声，哇，听取蛙声一片哈，喜欢吃老家井水里面的冰西瓜，真的是太爽了。我就依稀记得我小时候应该有吃过冰西瓜，但是那种冰的感觉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印象了，但是我就很羡慕用井水能冰的西瓜捞上来直接吃的，一定是比冰在冰箱里那个沁心凉要更透吧，而且那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一个馈赠。看到黑与白在思考又说到了，火伞高涨，酷暑难耐，暑气真人呐，大暑小暑热死老鼠哈，这民间的谚语哈。波浪鼓说，夏天喜欢待在空调房里边，一边吃着冰西瓜一边追剧哈。虽然可能我们身处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夏天我们喜欢做的事情还不尽相同呢。和平哥也说到了，不喜欢夏天呀，今天就感觉特别的热，唯一的好处呢是洗的衣物在骄阳似火的阳光照耀之下全干了，是不是？总是有好的，多想想好的，你的心情就不那么烦躁了哈。享受当下，也享受夏天给我们带来的所有吧。陈志华说，夏天听文艺广播爱上国风，听我们的节目都不会再热啦，也谢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么在半点之后回来呢，也会继续说到网上的一些朋友哈，不用热这个字是怎么样很有趣的来形容夏天之热的，那么古人他们又是怎么样形容的，当然也会分享一些小短文来带我们一起领略一下夏天的意境。比如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汪曾祺老师的文章哈，在这里呢我们就先一听为快吧，本来是想放到最后的哈。他是这么形容夏天的，西瓜以绳烙悬于井中，下午泼时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搬一张大竹床放在天井里，横七竖八一躺，浑身爽利，暑气全消。其实也挺羡慕男生的，在夏天就可以穿个大裤衩哈，四仰八叉的躺到那儿，太爽了。汪曾祺老师的这一篇呢，想必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他的这篇文章呢，我们以前在课堂上也都学过哈，描写的夏天啊，很多朋友就说，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夏日呀。那你又会怎么样来描写夏天呢？这会儿呢，我们就跟着李健一起去到贝加尔湖畔吧。吹吹风，闭上眼睛，感受一下贝加尔湖畔的凉意。

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这首歌听完不光丝丝凉意，怎么还有一些含义呢？还有一位来自湖北的朋友，他说凉面吃着吃着就变成热干面了哈。还有朋友讲到出门买葡萄，回家变葡萄干了。大家都太逗了，脑洞大开哈。你也继续来形容形容夏天之热吧，但是不要用热这个字哈。那夏天有关的形容也有很多很多，刚才我们说到了汪曾祺老先生的一段，这会呢再说到国外的一位作者，他叫罗伯特·瓦尔泽，他是这么形容夏天的。在夏天我们吃绿豆、桃、樱桃和甜瓜，在各种意义上都漫长且愉快，日子发出声响啊。谁说夏天不是发出声响呢？知了在叫，田里的蛙在叫，还有我们可能也在烦躁地叫着啊。热呀热呀热呀。看到大蓝鲸上天使的翅膀说到毕业快乐，黑与白在思考也说到了，刚才概括小朋友三年弹指一挥的过往总结得太棒了，谢谢你们。也看到天使的翅膀，是的，要祝所有毕业的孩子们毕业典礼圆满成功，也祝你们毕业快乐。看到在思考的这一段也很贴切，形容夏天。在夏天晚间夕阳西下，沿着小路吹着晚风散步，现在还是有点烈日炎炎的感觉，但是到夏天的七点左右，也是我快到家的那个时间段，就能看到夕阳了。也希望今天在回家的最后一刻能看上我爱的夕阳。当然夏天可以让自己有丝丝凉意的方式也还有很多，比如我记得小时候哈，搬到户外，坐在椅子上，或者是说躺在那种躺椅上，仰望星空，看着满天的繁星，吃着西瓜或者扇着蒲扇，有的时候呢还打着蚊子，这些都是属于夏天的记忆。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江美琪，心情。

喂，星星，你听见了吗？来自于江美琪翻唱的这首《心情》，原唱呢是来自于周杰伦。冬天冷，夏天热，各有所长，喜不喜欢都要度过哈，有一种躺平的心态。的确啊，一年四季都有他们给予我们的不同馈赠，而且确实没得选啊。即便不喜欢夏天的炎热，不还是要度过吗？是不是？不像选爱人哈，还是可以选的。选朋友，选爱人，选工作，都还是有自己的主动权的。我是小神仙说道，只喜欢夏日有风的夜晚，四顾山光皆水光，凭栏十里知何香，清风明月无人管，并坐兰楼一味凉。夏天也是属于荷花盛开的季节呀，去看看荷花也是别样的夏天的风景。夏天还有荷花宴呢，是吧？所以，也挺好。哎，我就是一个心软的人呐，想想不好，再想想好，就觉得，行吧。那如果大家想选择夏天比较凉快的地方呢，也可以去青海呀，还有呼伦贝尔这些地方。但是呢，毕竟还是晒嘛，所以这个紫外线也还是很强烈的。和平哥说，虽然夏天很热，但是能吃西瓜，能吃凉拌菜，还能吃凉面呢。是的，也有很多的好哈。实在热我们就避嘛，还不行？就是太阳特别烈的时候我们就不出门，我们躲着你还不成吗？刚才我记得初心有用一个词来形容，叫青山在瞌睡，水汽正升腾，滚滚热浪，热浪蒸世界，高温磨练英雄哈。困的呀，青山都打瞌睡了，让我想到以前夏天在这个课堂里上学的时候也在打瞌睡啊。哎呦，今天嘴巴里长了个溃疡，上面一个下面一个，老是这个捋不直舌头，各位见谅哈。那要结束今天愉快的我们的爱上国风了，也要向你说再见。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在爱上国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0: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

0: 赛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赛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有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0: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3: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着也舒服。
12: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4: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12: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5: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2: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6: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9: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7: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8: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7: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9: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17: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20: 这不干什么啦？
17: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21: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17: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8: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9: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5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4: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

0: 构造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4: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2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阳，秋水入汤，古展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6: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7: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8: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9: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10: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11: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统筹两化一振兴，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精准发力，让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
1: 上半年宁夏消费外贸双轮驱动，助力经济平稳运行；
0: 银川市精准落地各类惠企惠民就业创业政策，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1: 宁夏音乐人将闽宁协作谱写成歌，用旋律回望30年山海同心的奋斗历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各族人民共同富裕。近年来，宁夏以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抓手，聚焦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重点任务，精准发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实落细，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2: 如今，越来越多的宁夏企业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是一家专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领域的科创企业，依托银川算力基础与数字经济生态，企业深耕人工智能加传统产业融合，推动智能巡检机器人落地工业生产一线，助力传统工业企业提升巡检效率，探索可复制的智能化改造路径。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总经理李妍妍：
3: 能够出一款能够语音交互识别指令的这样的机器人，应用在工业的领域当中。对，目前就是电网和化工的一些高危地区的巡检检测。
2: 近年来，宁夏以质改数转为抓手，工业不断演练、补练、强练。各地通过实施产业链、产业基地、产业园区、产业集群四大升级工程，建设演练补练项目超300个，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去年增长13.8%，今年上半年增长11.6%。当工业筋骨更强壮，带动城市发展的速度就更快。越来越多的人向城市聚集。去年全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9.13%，高于全国1.24个百分点。人往城里走，城镇的公共服务就得跟上。眼下平罗县宝丰镇人银管道改造工程正在推进，工程总长10.64公里，惠及676户。施工期间，计量设施同步安装到户，解决城镇居民家中水压不足、供水不稳、计费不规范等民生痛点。石嘴山市平罗县宝丰镇镇关村村民苏学志：
4: 改造以后，比以前水压也比以前大，水也比以前清了。
2: 石嘴山市平罗县宝丰镇镇关村党支部书记张慧军：
5: 以前这个管道由于管道老化，导致高峰期如果有这个断水的现象。经过这改造以后呢，是高峰期没有断水的现象。又像这个太阳能车上打水时候也非常方便。
2: 现在这样的变化在宁夏的城乡随处可见。去年以来，全区改造老旧小区3.84万户，城中村7100套，更新四类管线5000余公里。乡镇公交覆盖率73.6%，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59.6%，自来水普及率99.6%，城乡之间的硬件差距正在一点点缩小。在基础设施升级的带动下，乡村的面貌焕然一新。暑期来临，固原市原州区黄多堡镇的农家乐热闹起来。这里紧邻须弥山石窟景区，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当地拓展餐饮住宿、手工文创等多条增收渠道，辐射带动周边57户农户稳定增收，户均年增收3.5万元。固原市原州区黄多堡镇农家乐经营者高峰：
6: 咱们这个农家乐现在已经经营了12年了，主要是

0: 接待这个绿团三倍主，总共每年总共能接待个五百桌到六百桌这么个，营收大概是个17-18万。产业带动就业，就业带来增收。去年以来，宁夏多渠道促进群众增收致富，全区城镇新增就业14.08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70.24万人，争取国家以工代赈资金27亿元。 让7.67万群众加门口有活干、有钱赚，从工厂的智能化升级到城乡基础设施的改善，再到乡村产业的兴旺，统筹两化一振兴的画笔，正在宁夏大地上描绘出一幅城乡共同繁荣的新画卷。上半年，宁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回升，外贸进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
1: 消费外贸双轮驱动，助力全区经济平稳运行。请听报道。
2: 在银川新百中心家电销售区，记者看到，即便在普通工作日前来咨询选购家电的市民仍然络绎不绝。海尔卡萨帝专柜销售马桂珍，
3: 上个月的话，成交额特别快，明显就感觉到优惠力度特别大。我们往常的话，去年7月同期单个品类洗衣机卖30万，今年的话卖了60万。 翻倍的增长，
4: 亮眼表现并非仅出现在7月。今年以来，在国家补贴以及以旧换新等一系列惠企利民政策的发力下，冰箱、洗衣机、空调、热水器、电脑等6类商品的销售迎来明显上浮。
0: 银川新百电器新百中心店店长刘明晶，
4: 带动最明显的是国补，门店1月份到现在上半年增长整体在10%左右。
5: 全品类家电都有一个增长幅度。在多重政策红利的带动下，上半年宁夏消费市场稳步回升。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71.59亿元，同比增长0.6%，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661.59亿元增长2.5%。此外，上半年全区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8.5%。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副处长王倩：
6: 自治区商务厅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稳步推进汽车、家电、智能家居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大力发展手电经济，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
0: 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消费回暖势头强劲，外贸发展同样利好。上半年全区进出口总额135亿元，同比增长27.8%，进口额32.7亿元，增长18.5%。全区枸杞出口额1.27亿元，同比增长41.2%，持续领跑全国。乳制品出口同比增长4.5倍，活体肉牛常态化出口中亚，中卫设施蔬菜、固源薯制品等特色农产品远销海外。宁夏好物的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为全区外贸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紧扣防灾减灾救灾要求，扎实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并在日前举行的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上，听取审议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地质灾害防治及避险搬迁情况的报告，以精准有力的监督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平安。请听报道。
7: 报告显示，14五以来，全区各级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成功处置灾险情90起，无人员伤亡。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连日来，在银川市西下区贺兰山沿线，工作人员通过人群监测等方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银川市西下区自然资源局局长唐玉强，
8: 聚焦贺兰山浅山区镇北府镇。 滚中红景区、矿山边坡等重点区域开展高频次巡查，搭配无人机开展全域巡查，构建人防加技防的融合监测模式。在全力织密人防加技防安全网的同时，全区避险搬迁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0: 2024年至2025年，投入5.9亿元，对受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影响的2480户采取搬迁安置。2026年计划。

0: 安置搬迁1514户，截至7月中旬，730户已搬迁入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办公室主任尤林兴：
1: 但我们也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说地质灾害防治水平有待提升，统筹开展源头管控有待强化，监测预警技术有待提高，防治力量投入有待加强，中南部山区地质灾害防治经费短缺等，对生态环境和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影响。
0: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地质勘查管理处副处长杨兆科：
2: 下一步呢，我们要在雨前要加大排查，雨中加大巡查，雨后呢加大核查，持续推进综合治理。我们要收官完成地质灾害搬迁3年的任务，从根本上消除地质灾害风险隐患。
3: 今年以来，银川市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精准落地各类惠企惠民、就业创业政策，通过稳岗位、拓渠道等务实举措，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请听报道。
0: 青年就业见习政策是助力高校毕业生从校园平稳衔接职场的重要载体。银川市持续做实做细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依托各类优质见习基地，搭建实践锻炼平台，帮助高校毕业生、失业青年积累岗位经验，提升职业素养。不少青年还通过见习历练实现了稳定就业。宁夏星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汪亚楠：
4: 我是去年享受银川市就业见习政策的，现已提前转正，工资有了一个提升，还有五险，我个人非常满意。我认为见习政策切实为高校毕业生搭建了一个就业的过渡平台。
0: 政策落地见效离不开市场主体的主动担当、积极赋能。宁夏星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主动响应稳就业号召，申报设立青年就业见习基地，扎实做好见习人员培养与择优留用工作。宁夏星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吴俊燕：
5: 2026年依据相关政策，可吸纳见习生16人，设置适配青年发展的见习岗位，同时择优留用表现突出的见习青年。
0: 在稳岗拓岗的基础上，银川市坚持稳就业、促创业双向发力，协同推进。针对初创企业、个体创业者普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等痛点问题，不断健全创业扶持政策体系，依托创业担保贷款、常态化创业指导服务等暖心举措，有效破解创业者资金瓶颈。蔷薇书店负责人邵忠豪：
6: 了解到政府这边是有创业的这样一个贷款的资助，然后这个钱批的也是比较顺利，然后它的这个利息也比较低，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帮助是很大的。
0: 截至6月底，银川市城镇新增就业30427人，培育创业实体3223个，创业带动就业8545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70亿元。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不仅为劳动者搭建起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也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本台消息：8月6号，燕宝集团燕宝慈善基金会举行2026年度燕宝奖学金发放仪式，共奖励资助17.05万名青年学子，发放燕宝奖学金8亿元。今年基金会将对宁夏全区、甘肃省9全市及陇南4县、陕西省延安市考上大学的学子，每人每年奖励资助4000元，直至完成学业。同时，对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考上大学的优秀学生进行奖励资助。2026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生王一天：
7: 我觉得这不光是物质上的支持，也能让我更加专心地钻研学业，然后将我的所学所长未来再反哺家乡。
0: 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自2011年成立以来，累计捐资超120亿元，其中教育助学累计捐资58.38亿元，累计奖励资助48.83万名青年学子。
8: 吴中市立足本土饮食文化，不断规范早茶行业发展，丰富菜品业态，创新经营模式，让吴中早茶实现了从市井小吃到饮食文化地标的华丽转变。请听报道。
0: 每天清晨，吴中市许多早茶店就已经爆满，为一口早茶奔赴一座城，已经成为吴中市一景。吴中市民

0: 梁慧平。
1: 菜品选择更多，不管是自己日常吃还是招待外地来朋友呀，都特别合适。
0: 顾客的点赞认可来源于吴中早茶这些年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发扬光大，众多门店在菜品研发、口味改良、套餐搭配上大胆突破，丰富早茶消费品类，满足南来北往的顾客味蕾。吴中市早茶店负责人马志波：
2: 我们在保留本地经典早茶品类的前提下，融合特色菜品，兼顾大众口味和年轻群体外地游客的饮食习惯，让吴中早茶更具包容性和吸引力。
0: 现在吴中早茶已经形成了以八宝茶、牛肉面、羊杂碎为基础的五大系列品种，创新出200多种菜品。除了菜品的创新，吴中市还在服务品质和食品安全方面建立了严格的监管体系。吴中市早茶店经理季瑞华：
3: 我们门店经营多年，始终紧跟市里早茶产业发展步伐，重点抓好食材新鲜度、菜品口感和店内服务体验，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也切实享受到了特色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0: 目前吴中市已培育812家规范化的早茶门店，形成了多个特色消费集聚区，早茶年销售收入约18亿元，带动就业20000余人。吴中早茶餐饮品牌还辐射带动了文旅产业发展，年累计吸引游客900万人次，促进消费25亿元。
4: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宁夏有两位相识30余年的音乐老友，也是宁夏摇滚乐的先行者，李源和郝建宁。他们用最深情的方式将闽宁协作30年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谱写成歌，让山海情在旋律中永恒回荡。请听报道。
0: 宁夏资深音乐人李源：
5: 那一天一片阳光闯进你世界，一片阳光就是我们闽宁协作的春风吗？
0: 从事音乐创作40年的李源始终保持着一个习惯，每逢国家重大事件、家乡重要节点，都要以音乐为笔创作主题作品，记录时代脉搏。在闽宁协作30年之际，他与郝建宁、李乐共同创作了歌曲《那一天》，用旋律回望30年山海同心的奋斗历程。宁夏资深音乐人郝建宁：
6: 因为这个《那一天》说的是闽宁协作的那一天诞生的时候，是吧？多么不容易，是吧？多少移民的搬迁，我们还是采用了一些传统的一个编曲的手法，采用了钢琴啊、管弦啊，加了一些电声乐。这个题材本身就有厚重感，我们觉得它呢，一个是要有历史的这种沧桑感，沧桑感。
0: 李源与郝建宁均为宁夏著名音乐人，他们长期活跃于宁夏音乐界，创作出了不少具有宁夏地域文化特色的音乐作品。新创作的《那一天》正是两位宁夏音乐人扎根生活、一往情深的艺术积淀。宁夏资深音乐人郝建宁：
6: 我们有时候音协组织采风啊，也要到闽宁镇去，那也看了一下它的变化，真正的触动了我们，心态和情感真的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不是说随便说出来，是吧？是我们用这个真情啊来报答这块土地。
0: 作为宁夏摇滚乐的先行者，李源和郝建宁从上世纪90年代初组建西部枪手乐队起，便一直在探索音乐与本土文化的连接。歌曲《那一天》中就巧妙地融入了兰花花的曲式基因。宁夏资深音乐人李源：
5: 里面可能也有兰花花的东西，花的东西都在里面。就曾经有这么一群人，为了这西部的这个发展，做出很大的牺牲，做出很大的奉献，而且现在取得很巨大的成果。
0: 30年前，他们用吉他呐喊青春；30年后，他们用和弦书写史诗。这首《那一天》成了两位宁夏音乐人献给跨越山海之约最深情的回响。
7: 本台消息：2026星星的故乡

0: 宁夏沙坡头金蛙艺术节8月5号晚在中卫视启幕，启动仪式同步上演《子子同心情满河山》闽宁文化走亲展示交流活动，整场演出以5大篇章串联，厦门小白鹿民间舞艺术中心、宁夏歌舞剧院、中宁移民农民合唱团、闽宁少年童声团等闽宁两地文艺团体轮番登台献艺，共叙山海情谊。艺术节从8月5号持续到8月13号，期间星火征程、红歌交响音乐会等4场全民公益惠民演出将陆续上演，同步推出金蛙穿越千人沙漠徒步游学、沙河日记、沙漠大地书画创作等特色美育 IP 项目。
1: 近日，在灵武市梧桐树乡史家豪村，就读于灵武市第六中学的学生高家帅，凭借冷静果敢的反应，成功救起一名不慎落入水渠的4岁女童，用青春善举传递满满正能量。请听报道。
0: 事发当天，高家帅帮奶奶出门买菜籽，小路旁的渠道正值农田灌水期，水流湍急。回家途中，他意外发现水渠里露出手脚，疑似有人落水。救人学生高家帅
2: 回来看的时候，那个小孩子来正好就是把那个头就冒出来了，冒出来然后呢就喝一口水，然后我一看不对劲，然后呢渠水也高，然后呢站在这个渠边呢，我感觉应该是就是抓不到别那个手，然后呢就往前看有没有啥地方能把它拉上来，然后呢往前一撇，看这边有两个木头搭的桥呢，然后呢位置刚刚好，就站在中间，等它飘过来的时候就一把拽住别手就给别拉上来。
0: 不久，村民和孩子家长陆续赶到，确认孩子平安无恙后，高家帅悄悄离开现场。高家帅的奶奶杨玉珍，
3: 过个没两点的又没事，过个是做做干这个兜着，我说你做完了，孙子你做完了是啊，奶奶我路上来几个人把我吓坏了。我在哪里落了嘛？别就说别在那个汽车上落了。
0: 8月5号，灵武市教育体育局授予高家帅见义勇为青年学子称号，以表彰他在危急时刻勇救落水女童的感人事迹。
4: 暑期天气炎热，群众涉水活动迎来高峰，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消防救援部门常态化开展救援演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请听报道。
5: 记者朱晶，
6: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唐来渠边，那这一片水域呢正在进行救援的演练，那驾驶着舟艇的救援人员呢在快速的靠近落水者的时候抓紧他们的双手，同时快速的转圈让船的一侧倾斜，便于落水者更快的进入舱内，这种救援的方式就叫做离心力救援。
5: 唐来渠里救援人员在水流湍急处协作进行虎饵救援、抛绳包救援、个人自救等科目，并提醒广大市民不要擅自前往河道、水库等危险水域追逐打闹、深水区试探，要远离回水口、排水口等危险区域，如需玩水可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遇他人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要立即大声呼救并拨打110或119报警，要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避免盲目下水拉拽引发连环溺亡。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新竹、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月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9: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如今啊，博物馆早已不再只是存放展品的静态展厅，而是青少年成长路上鲜活生动的第二课堂。研学热潮之下，怎样跳出走马观花式参观，打造体系化沉浸式接地气儿的文博教育，如何让展品会说话，让课堂有活力。那本期节目我们对标多地创新实践，探寻博物馆研学提质增效的可行路径。
5: 记者常静林，
10: 这里是宁夏昆虫馆的展厅。那么这里啊，不同于常规的参观模式，它依托宁夏农科院的科研力量，把标本的展示、活体的观察以及显微实验融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研学课程。一个小小的昆虫展厅，那么究竟会给我们打造一个怎么样子可以借鉴的本土科普课堂呢？我们一起寻找答案。
5: 方寸展厅藏天地，微观生灵，见自然。作为我区唯一专业性昆虫科普展馆，宁夏昆虫馆依托宁夏农林科学院60余年科研积淀，馆藏23万余件昆虫标本，西北荒漠昆虫种质资源收藏独具区域特色。如今这里已然成为中小学生沉浸式自然科普研学课堂，让书本里的昆虫知识走出课本，走进现实。研学活动中，同学们在科普讲解员的带领下，逐一参观主题展区，认识本土农林昆虫，珍惜观赏昆虫，了解昆虫与农业生产、生态保护的密切关系。小学生
11: 以前都是在课本上见到这些昆虫，今天来到昆虫博物馆，正式见到了这些昆虫的标本，觉得很新鲜很开心。这里的讲解员还会给我们讲解哪些是害虫，哪些是益虫，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5: 最受同学们欢迎的还有活体蜜蜂观察和显微镜实操体验，微观世界的奇妙景象让同学们直呼大开眼界。小学生
12: 最感兴趣的是那个蝴蝶，我看到最大的蝴蝶有我的巴掌那么大，我非常感兴趣。还有一些昆虫是它真的在动，我觉得非常生动有趣。
5: 以言促学，以学启智，宁夏昆虫馆立足宁夏本土生态与农业特色，打造贴合中小学生认知的特色科普课程。宁夏昆虫馆馆长刘浩，
13: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展了各种相关的这个互动环节，比如说一些大的职业教育学院的，他们来了可以比对标本或者制作标本，然后进行一些昆虫捕虫网的这个实操，然后一些中小学生来了以后，我们可以指导他们饲养昆虫，或者进行这个显微镜观察昆虫。
5: 一堂生动的校外实践课，一次奇妙的微观探索之旅，宁夏昆虫馆充分发挥科研科普阵地优势，将专业的植保科研知识通俗化、趣味化，让枯燥的自然知识变得可看、可触、可学、可感，有效补齐了校外自然教育短板，丰富了中小学生实践育人载体。记者常静林，
10: 我们可以看到呀，本土的科普场馆已经是探索出了非常有特色的研学模式，但是博物馆的教育还有更多创新的思路值得我们去挖掘。那么接下来啊，我们把目光投向山东、四川、浙江，我们去看看这三个地方分别从课程体系、乡村普惠、资源下沉这三个维度都解锁了哪些新的玩法。
5: 在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来自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们正在准备着一场特殊的展览。展览设在孔子博物馆的一角，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学生们都非常用心地布置着。有2000多年历史的战国黄玉马变身彩泥小萌宠，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图腾龙化身泥塑瑞兽。这场黄河文明奇妙展汇聚了一系列由小学生们创作的充满童心的艺术作品。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美术老师魏亚丽，
14: 孩子们的灵感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博物馆的这些馆藏作品，希望我们的这个展览呢能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母亲河的伟大与厚重，成为我们黄河文明新一代的小小传承人。
5: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而博物馆就是展示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孔子博物馆馆长郭思克，
15: 我们把文物保护作为我们所有的工作最基础的工作来抓，围绕这些文物啊，我们如何策划展览，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

0: 科普科技等多元主题的博物馆网络。在四川成都市温江区和林村的乡间小路上，温江区通平小学校的孩子们正沿着乡间小路朝着稻田旁那栋醒目的红顶小楼走去。乡村气象博物馆收藏着1959年建站以来的历史观测数据以及百余件传统与现代的气象仪器，讲述着人与气候千百年的对话故事。不仅有各种老物件，为了让孩子们更加了解气象知识，博物馆还设计了一系列实验和互动活动。雨量器、风向标、雷达模型，这些平日里见不到的气象科学仪器让孩子们很是好奇。孩子们沉浸式感受大风、雷电等天气，学习在灾害中怎样保护自己，亲手转动气象仪器，实实在在感受到科学就在身边。建设乡村博物馆不能只盖房子摆展品，于是博物馆尝试对接当地的一些高校，建立博物馆加高校加社会志愿者的长效合作机制，最大化实现博物馆的价值，发挥教育功能，还要打破地域和场馆壁垒，让优质文博资源不再局限于单一场馆。为此，一些学校还与博物馆进行合作，在校园里建起了微型博物馆，各色贝壳琳琅满目，海洋知识气味十足。这是浙江一所小学里独具匠心的特殊博物馆，一平米博物馆，贝类王国。课间的走廊不再只是追逐嬉闹的专属场地，原本空旷的门厅陈列着1000多种贝类标本，还播放着关于海洋贝类的视频。这个微型博物馆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微型博物馆项目是一场学校和博物馆的双向奔赴。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受时间、距离、场地的限制，专程前往博物馆参观、开展研学的机会并不常有。如何让博物馆真正贴近学生、融入日常，成了摆在学校和博物馆面前的现实课题。浙江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研究馆员、浙江自然博物院原党委书记、院长严宏明：
1: 学校有这个需求，博物馆我们有富裕的藏品资源，可以赋能学校。2020年的10月份，我们浙江自然博物院提出，要在博物馆周边建10个校园微型博物馆。我们把展品、藏品进学校展出。
0: 杭师附小位于老城区，面积有限，为此，博物馆与学校专门成立了工作团队，就展品选择、场地布置等进行筹备。2020年，这个微型贝类博物馆在学校的门厅建起来了。为了不让微型博物馆只是简单的校园景观，杭师附小还开始了新的探索。学校美术老师开发了有关中国传统纹样结合贝类设计的美育课。现在，学校与浙江自然博物院、中国财税博物馆、杭州博物馆等单位开展合作，在走廊、门厅、操场等各种可以利用的场地上建立贝类王国、小小理财家、宋韵游艺馆、少年军事家等微型博物馆。同时，相关课程的研发也正在进行着。记者常静林：
2: 从科研赋能的宁夏昆虫馆，到馆校联动的孔子博物馆，从盘活闲置资源的温江气象科普基地，再到融入到校园日常的浙江微型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博物馆呀，正以创新实践为青少年打开了一扇通往知识与文明的大门。
3: 各地创新实践证明，优质的文博教育啊，要跳出打卡式参观，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奔赴，从高冷殿堂转向身边课堂，从独立场馆转向全域网络。那对宁夏而言，我们的博物馆有独特的本土资源和科研沉淀，这是我们的优势啊。让文物说话，让科普落地，既要打造精品研学课程，更需要主动地走出去，补齐乡村科普短板，推动文博资源走进校园、下沉乡村，构建全域覆盖、多元联动的实践教育网络。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博物馆打造为青少年成长路上触手可及的奇妙课堂，让每一次参观都成为一次启迪心智的深度之旅。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5: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7号。

0: 号星期五立秋。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2: 近年来，宁夏以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抓手，聚焦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重点任务精准发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实落细，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上半年，宁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回升，外贸进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消费外贸双轮驱动，助力全区经济平稳运行。今年以来，银川市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精准落地各类惠企惠民就业创业政策，通过稳岗位、拓渠道等务实举措，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兜牢民生保障底线。截至六月底，银川市城镇新增就业30427人，培育创业实体3223个，创业带动就业8545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70亿元。
0: 宁夏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工作近日全面启动。今年全区计划安排青年就业见习岗位10000个，涵盖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及企业、社会组织等见习岗位。请听报道。
3: 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报名工作已于8月4号开始，见习对象为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16至24周岁登记失业青年。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见习对象仅限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企业见习期限为3至12个月，机关事业单位助理岗位见习期限固定为12个月，每名青年只能参加一次就业见习，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补贴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其中一类区每人每月2235元，二类区每人每月2080元。同时，人社部门将为见习青年统一购买不高于50万元额度的商业意外伤害保险。具体报名事宜，登录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查询。
1: 中宁县紧盯师生家长极难筹判，利用暑假教学空档期，集中实施校园基础设施提质改造工程。请听报道。
2: 中宁六中1号教学楼卫生间建成使用已有15年之久，下水不畅、水管破裂等问题时有发生，既影响师生正常使用，也存在安全隐患。中宁六中总务处主任龚立宁：
4: 从地下水管、还有地上的管道，包括墙壁各个方面进行什么统一的维修改造。改好以后呢，力争本学期的开学后呢，要投入正常使用。
2: 据了解，本次暑期校舍安全修缮同步覆盖大战场中学、渠口9年制学校、徐套9年制学校，全域消除老旧校舍安全风险。此外，中宁县暑期操场翻新改造同步进行。中宁县第10小学后勤主任吴彪：
5: 改造完成后，标准化的运动场地将充分保障体育教学、课后服务与各类校园赛事开展。
2: 今年中宁县还投入231万元，对全县9所寄宿制学校浴室进行了维修改造与新建，切实解决寄宿学生浴卫不足、洗澡不便等实际问题。
1: 夏末秋初，万物丰茂，罗山脚下果香弥漫。吴中市红四堡区中卷塘村的大田仙桃成熟抢先上市。请听报道。
2: 在红四堡区中卷塘村史慧芳家的桃园里，两亩桃树郁郁葱葱，红彤彤的油桃挂满枝头。史慧芳穿梭在桃树间，手法娴熟地将成熟的油桃采摘入筐。种植户史慧芳：
6: 这个桃园我是种了5年的了，去年收入真的还不错，一亩也将近就是个10000来块钱。
2: 如今红四堡中卷塘村大田蜜桃凭借甜度高、果形好、口感佳的优势深受消费者青睐，依托零售、商超、供货等多元销售模式实现就近畅销，小小的蜜桃已然成为中卷塘村群众稳增收、快致富的甜蜜产业。
1: 本台消息：
2: 2026星星的故乡宁夏沙坡头金蛙艺术节8月5号晚在中卫视启幕，启动仪式同步上演《子子同心》《情满河山》。

0: 明文化走亲展示交流活动，整场演出以五大篇章串联，厦门小白鹿民间舞艺术中心、宁夏歌舞剧院、中宁移民农民合唱团、闽宁少年童声团等闽宁两地文艺团体轮番登台献艺，共叙山海情谊。艺术节从8月5号持续到8月13号，期间星火征程、红歌交响音乐会等四场全民公益惠民演出将陆续上演，同步推出金蛙穿越千人沙漠徒步游学、沙河日记、沙漠大地书画创作等特色美育 IP 项目。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势榜。中华慈善总会守望相助救急难行动宁夏项目实施工作日前全面启动，项目依托民政部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聚焦有3周岁以下婴幼儿的困难家庭进行资金帮扶。我区全域被选为试点地区之一，项目试点周期为2026年至2029年，将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所在家庭每年发放3200元帮扶资金。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春小麦收获后第一时间组织各市县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走村入户采集样品130份。监测数据显示，全区小麦样品容重超过每升750克，符合3等水平的样品占比为 98.5%。容重平均值千粒重均为近3年最高水平。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样品容重平均值均达到1等，银川1等品占比超过70%，中卫1等品占比超过80%，固原样品1等品占比较上年有所提高。今年银川市通过新建改扩建校舍、公办中职开设综合高中班等方式，持续挖掘办学潜力，全市新增普通高中学位4800个，普通高中录取率提升至80%以上。今年1月至6月，石嘴山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492.13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25.6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12%和7.81%，交出一份稳中有进的文旅答卷。近年来，吴中市总工会聚焦户外一线劳动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急难筹盼，持续优化工会驿站软硬件设施，全力打造便捷暖心的15分钟便民服务圈。截至目前，市区已建成80个小而美、小而暖的工会驿站，全面配齐微波炉、饮水机、充电设备、应急药箱等便民设施。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若干规定，将于2026年9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宁夏退役军人事务领域第一部地方性法规，全文共32条，不分章节，把本地成熟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规范，补齐地方立法空白，为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筑牢法治根基。数十年来，固原市马铃薯加工产业都要在春秋两季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处置薯渣，以免污染环境。现在随着宁夏福农薯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将数万吨薯渣转化成牛羊等牲畜饲料，这一难题迎刃而解。如果固原市每年能将10几万吨薯渣都转化为发酵饲料，将为淀粉加工产业和牛羊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支撑。近年来，中宁县喊叫水乡周段头村通过土地流转、规模化种植朝天椒，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增收。目前，全村共种植县辣椒800余亩，每年可为当地群众带来近100万元的劳务收入。盐池县连续3年投入近60万元专项经费，按照每人每年90元的标准，为辖区2319名退役军人统一购买专属意外伤害保险，实现全县退役军人普惠保障全覆盖。中卫市沙坡头区综合执法局近日开展常态化市容巡查执法，执法人员在巡查时发现有3家餐饮门店垃圾桶旁堆放积存大量生活垃圾，环境卫生脏乱问题突出。按照相关规定，沙坡头区综合执法局责令3家餐饮商户限期改正，并给予了行政处罚。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2: 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 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上半年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近日，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在对一票进口集装箱货物查验时，在集装箱内壁缝隙查获3只活体蜘蛛，经鉴定为北美特有剧毒外来有害生物西部黑寡妇蜘蛛，这是大连口岸首次截获该物种。西部黑寡妇蜘蛛具有极强神经毒性，人体遭叮咬会产生肢体痉挛等中毒症状，极端情况下可危及人身安全。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咱们有立秋后贴秋标之说，那么如何科学贴秋标？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一起了解。
1: 立秋以后气温由热转凉，人体的消耗减少，食欲增加实属正常，但如果入秋后大量进食高脂肪高热量的肉类，可能引发消化不良，胃肠不适。现代人科学健康的贴秋标核心在于均衡营养，温和进补。相比红肉和肥肉，建议多吃鱼虾等白肉，它们富含优质蛋白，脂肪含量却低得多，是增强抵抗力的好选择。豆制品和蛋类也是优质蛋白的绝佳来源，对脾胃较弱的朋友，一碗温热的百合鸡蛋羹就非常合适。秋季干燥，不妨多吃些润燥的白色食物，比如莲藕、山药、百合，也别忘了深色蔬菜水果，如紫甘蓝、胡萝卜、柚子、葡萄等，它们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帮助肠道蠕动。贴秋标别只盯着肉，用小米、南瓜、紫薯、燕麦等杂粮替代部分精米白面，做成小米南瓜粥、紫薯饭，丰富的膳食纤维能给肠胃一个缓冲期，帮助消化吸收，增强机体对秋冬寒冷的适应能力。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西夏岭有话说。
4: 在西夏岭有一位坚守了28年的资深守陵人。
5: 我叫施培义，是西夏岭博物馆的馆长。97年到2004年的时候是全职的讲解员。西夏岭呢是世界范围内保存的西夏建筑遗存当中建筑规模最大的、价值内涵最为丰富的一处地陵遗址。
4: 为了更精准地传播文物故事，施培义潜心查阅文物档案和历史资料。他的研究目光首先聚焦在了馆内的镇馆之宝鎏金铜牛上。鎏金铜牛以青铜整体铸造，内部中空，表面鎏金。
6: 可以说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把这个水银和金粉混在一块以后呢，在这个团器的表面，然后用高温把这个水银蒸发以后，金粉附着在铜器的表面，这种工艺叫鎏金工艺。
4: 如果说鎏金铜牛从器物上体现了西夏的文化交融，那西夏文字则从文化内核上同样刻下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深刻印记。
5: 西夏国人仿照汉字创制了自己的天书西夏文字，细说的说西夏文字远看都熟悉，就是因为西夏文字也是方块字。西夏岭呢，它不仅是西夏历史文化留存至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的文物遗迹，同样呢，它也是中华民族呢多元一体历史格局形成过程当中的一个有力的见证。
1: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
10: 酸奶太噎不够爽，
11: 酸奶太腻不够爽，
12: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3: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4: 清爽好喝不糊口，
15: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6: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6: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6: 金凤好声音
3: 等你来唱。
17: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8: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7: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8: 车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7: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8: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7: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